0: 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
1: 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0000张国产 AI
2: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1: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
3: 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正是
1: 5G A 网络的部署，让矩阵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 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 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4: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1: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
5: 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6: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7: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8%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8: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 产生更多的GDP。
9: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50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1: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10: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
1: 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六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
11: 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12: 算力界的目标从建中性变成了连成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1: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 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

0: 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1: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10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2: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0: 在昨天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4: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3: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3: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6: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来看报道。
3: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7: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

0: 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2: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3: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4: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5: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6: 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制造覆铜板与印制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具有支撑、绝缘等作用，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看记者的走访。
7: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8: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搏部及超线人包接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7: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8: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7: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9: 这个是 PCB 板子啊，这个是在非常多的服务器存储啊，甚至一些手机里面都会有这些。覆铜板呢是 PCB 的主要材料之一啊，电子玻纤布呢会是在2层的这个铜箔中间啊，有点像三明治。
7: 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10: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6: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7: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0: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1: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布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布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0: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布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布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0: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布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2: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产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布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0: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布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布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3: 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扬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4: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4: 夏收抢颗粒，夏种抢伤情。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麦收大头落地，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收割进度达98%。当前麦收收尾与夏种推进同步压茬进行，各地抢抓雨后适宜伤情，依托各类智慧农机，实现收种无缝衔接、高效作业。
6: 记者在周口市沈丘县庙山里村看到，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正在抓紧播种施肥。这款设备无需提前翻耕土地，可直接在秸秆覆盖的田地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项工序。
7: 相比较于传统播种机，它的漏播率更低，要小于3%，亩产多收100斤到150斤，它的速度比传统式的播种机更快，一小时的作业面积是20亩到30亩。
6: 在周口市郸城县白楼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搭载滴灌带正在田间往来穿梭，一次作业便可完成施肥、播种、滴灌带铺设任务。
8: 我种了1300多亩地，今年是用了6个玉米种，采取的是米质滴灌技术，这个在播种的时候把滴灌带同时铺进去了，为了后期浇水方便。
6: 在郸城县郝四村，部分播种机加装上肥器，配备北斗导航，全面提高了播种上肥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在安阳市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能无人播种设备按照预定轨迹穿梭田间，精准作业，种肥同播。
9: 我这一台播种机一天就是播个100多亩地。我这5台播种机呢，同时播种；我这2000多亩地呢，再有2天的时间都可以全部播种完毕。
10: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

0: 推进，黑龙江各地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了激光加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
1: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

0: 天池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据了解，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了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最大程度杜绝识别误差。
1: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
0: 除了精准度提高，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大幅缩短，同时能够全天时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
2: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
3: 每年4月至6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海胆迎来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约1.5万斤，同比增加约9.3%。
4: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5: 早上7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6: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5: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现在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里每天要处理上百斤海胆。
7: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到30%。
5: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8: 我们香港来南澳真的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1: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到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00-600斤这样子，然后呢，周六周日的话，当天可以销到100到200斤。
9: 海胆丰收带火了当地的海鲜消费，而这份鲜也催热了另一条产业链。眼下在深圳，海胆粽也迎来产销旺季。继续来看报道。
5: 上午9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10: 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5: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11: 临近端午，我们南澳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那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子的营业额。
9: 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

0: 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凉感喷雾的成分是什么？
1: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因为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2: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出现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2: 喷凉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不要过度搓揉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搓揉或者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如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如果伤情比较重，需要及时就医。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凉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使用中一定要多加注意。来看消防人员的试验。
3: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0: 消防员在此也提示大家，高温情况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花露水、打火机等物品暴晒之后都存在安全隐患，离开车辆时最好将这些物品一并带出。另外，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或遮阳帘，也能够将车内温度降低5到10摄氏度。

0: 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时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强震发生后，菲律宾方面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震感达到破坏性级别，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整体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地震发生后，菲律宾多地学生被紧急疏散，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同时菲律宾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已暂停。民航官员说，桑托斯将军城国际机场暂时关闭，17个国内航班被取消。8号下午，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副市长何塞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桑托斯将军城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据悉，桑托斯将军城是一座拥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是菲律宾渔业及农业产品出口枢纽。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6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此外，邻国印度尼西亚也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后，菲律宾和印尼都已解除了海啸预警。
0: 菲律宾强震发生后，总台报道团队正在赶赴震中灾区。不过，由于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受损关闭，记者只能先飞往南部另外一个城市达沃市，再乘车前往灾区。昨天下午，他们已经抵达达沃市，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8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earthquake this morning?
3: This morning I will feel the earthquake.And I'm scared. Then, and go around, go out in my house and get my son and daughter, and also my wife. Then I will go to the playground and also to sit down. And the cabinet also is knocked down.
2: 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路上需要的车程呢大概是5个小时。在我们坐飞机抵达达沃之后呢，发现这里的机场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营当中，但是呢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桑托斯将军城所有的酒店呢都处于停业的状态，因为当地的这个建筑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和很多的媒体同行呢经过交流发现，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今晚可以住宿的地方。那这个当地人员受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将会抵达现场之后呢，持续为大家带来关注报道。
4: 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

0: 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 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每以1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2: 从8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 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8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了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 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3: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re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2: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8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 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梅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
1: 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里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8号，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 8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

0: 南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投资者在上周五大跌后逢低买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芯片股领涨，但苹果公司利好落地后股价走弱。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16%，标普500指数上涨0.3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6%。
2: 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八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63.40美元，跌幅为0.0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585美元，跌幅为0.75%。2026年世界杯将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3: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4: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3: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
5: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3: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当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6: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7: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klimatisering.
6: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 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

0: 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1: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2: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3: 下面再来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的相关消息。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一起来了解。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3: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5: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

0: 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两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3: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2: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东北华北天气比较多变，其实都绕不开一个天气系统——东北冷涡。通常在东北冷涡影响之下，天气凉爽又多变，既会产生高颜值的冷涡栏，也常常会制造强对流天气。像今天的冷涡依旧会盘旋在东北地区这一带，黑龙江北部、辽宁南部、河北北部、山东东部等地依然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呢，冷涡还会送来清凉，东北华北气温仍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那预计呢，本周的后半段随着冷涡东移远离，北方气温将会有所上升，尤其是河北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部这一带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在南方呢，今天降雨会迅速的消减，仅是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等地还有一些强降雨。到了明天和后天，降雨还将会继续的减少减弱，可以说是本周南方降雨最少的一段时间。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3到2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天津。

0: 阴转多云，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29度，银川晴13到29度，西宁阴9到21度，兰州晴15到30度，西安多云18到31度，拉萨多云12到26度，成都晴转阴18到30度，重庆多云18到25度，贵阳阴15到20度，昆明阵雨转阴15到22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8度，石家庄晴17到30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4度，合肥晴16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7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昌多云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台北大雨转暴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记者8号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到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

0: 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 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2: 八号，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3: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4: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6: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 更新改造。
5: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

0: 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1: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0: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时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强震发生后，菲律宾方面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
3: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震感达到破坏性级别。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整体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地震发生后，菲律宾多地学生被紧急疏散，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同时菲律宾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已暂停。民航官员说，桑托斯将军城国际机场暂时关闭，17个国内航班被取消。8号下午，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副市长何塞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桑托斯将军城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据悉，桑托斯将军城是一座拥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是菲律宾渔业及农业产品出口枢纽。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6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此外，邻国印度尼西亚也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后，菲律宾和印尼都已解除了海啸预警。
2: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还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5: 伊朗武装部

0: 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八号，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2: 从八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 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

0: 看到啊，从八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1: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0: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八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利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2: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周一，美国和欧洲主要股指收盘涨跌不一，美股的半导体股强势反弹。同一天，国际油价走势震荡，收盘小幅上涨。具体原因以及更多海外资本市场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上午好。
3: 上午好，小宁。美国时间周一，受部分投资者逢低买入的影响，美股的半导体股从上周五的跌势中强势反弹，带动纳指上涨0.86%，标普500指数上涨0.3%，道指则是小幅下跌。当天，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盘大涨5.6%，30只成分股全部走高，英特尔涨超11%，美光科技涨超9%，AMD 涨超5%。公司方面，据多家外媒周一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宣布已经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为未来通过公开市场融资做准备。那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OpenAI 的行动是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即将上市之前，以及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保密提交 IPO 文件草案一周之后展开的。那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这三家公司未来可能会引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次 IPO。OpenAI 在2022年推出 ChatGPT 聊天机器人之后，迅速成为行业主流。不过，眼下也面临着来自 Anthropic、谷歌以及 SpaceX 等对手日益激烈的竞争。业内人士指出，相关公司的博弈不仅将可能会引领未来 AI 行业发展，也可能将会重塑美股科技股的估值逻辑。欧洲市场方面，投资者聚焦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将会加息25个基点。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收盘涨跌不一，整体波动幅度不大。油价方面，周一早些时候，以色列与伊朗重新交火，这是自4月停火以来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局势升级。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美国早盘时段一度上涨超过5%。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缓解了交易员对新一轮冲突升级的担忧。国际油价回吐部分早前的涨幅，截至收盘，美油涨幅为0.84%，布油涨幅为1.25%。贵金属方面，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周一国际金价延续跌势，现货黄金与期货价格均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收盘时跌幅有所收窄。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04%，报每盎司4363.4美元。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75%。好的，小宁，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2: 好，感谢曼曼带来的观察。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

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0: 元，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2026年世界杯将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2: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3: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2: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
4: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2: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5: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6: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5: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1: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0: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 在聚义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岁

0: 中小学八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四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2: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福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79.41点，上涨20.07点，涨0.51%。深成指14946点，上涨103.45点，涨0.7%。创业板3858.54点，上涨46.75点，涨1.23%。再来关注当前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507.73点，下跌149.33点，跌0.63%。恒生国企指数8300.87点，下跌40.12点，跌0.48%。恒生科技指数4739.27点，下跌14.64点，跌0.28%。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来看报道。
8: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8: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0: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8: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1: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8: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12: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

0: 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1: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八号，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2: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3: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1: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4: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5: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4: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6: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4: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7: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4: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8: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4: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 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

0: 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1: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0: 正是 5GA 网络的部署，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2: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0: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3: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0: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4: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5: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6: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0: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7: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8: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
0: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9: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10: 算力界的目标从兼容性变成了连成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1: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
12: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

0: 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1: 八号是高考第二天，早上7点多，广西柳州市气象台发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当地各考点和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当天早上7点半，在柳州高级中学高新校区考点，记者看到学校工作人员已经在学生等候区安检处搭好棚子，桌上备好纸巾供考生使用。而在柳州铁一中学城站校区考点，教学楼附近搭建起了雨棚长廊，考生们可以通过这里进入考场。学校负责人表示，针对降雨，学校对所有易造成积水的下水道进行了疏通，同时紧急采购了雨衣、雨伞等防雨物品。
3: 有一部分学生他要去铁二中去参加历史学科的一个考试，那么我们准备了5辆大巴车护送他们到铁二中去。
1: 八号在广西玉林，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树木倒伏并出现积水，有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消防员迅速前往救援。
4: 在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2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2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消防部门提醒，驾车出行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先探明路况，不要盲目驾车强行通过。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时，要及时报警求助。
1: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从6月7号开始，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水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过了保证水位，洪水造成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及时转移周边群众。
4: 6月8号上午，记者在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看到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和广告牌等都浸泡在了洪水之中，当地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了警戒线，重点路段还安排专人值守。监测数据显示，从6月7号下午6点到6月8号上午6点，长寿区多个气象观测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从6月7号下午开始，当地就安排工作人员对受淹低洼地带开展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桃花溪的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1: 6月6号开始，江西赣州张贡区连续多日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个村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
4: 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等重点受灾区域积水快速蔓延，出现村内道路通行受阻、低洼房屋进水、田间沟渠排水不畅等险情。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力量，调度多台挖掘机、抽水设备，奔赴抢险一线。
5: 3点多钟到4点多钟的时候，就是听到好大的雨，发现这个地方是把那个稻子淹掉了，我就立即请了挖机过来，把树枝这些清掉，就是泄洪嘛，解决那个水稻浸泡的那个。
4: 截至6月8号17时，赣州张贡区各类险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受灾群众全部完成安全转移。
1: 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凉感喷雾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凉感喷雾的成分又是什么？
6: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

0: 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脸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出现红斑和水泡，甚至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喷凉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紧急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如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如果伤情比较重，需要及时就医。每年的4月至6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海胆迎来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约1.5万斤，同比增加约9.3%。
2: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3: 早上7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4: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3: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现在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里每天要处理上百斤海胆。
5: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30%。
3: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6: 我哋香港嚟南澳真系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7: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6百斤这样子，然后呢，周六周日的话，当天可以销到100-200斤。
1: 海胆丰收带火了当地的海鲜消费，而这份鲜也催热了另一条产业链。眼下在深圳，海胆粽也迎来产销旺季。继续来看报道。
3: 上午9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

0: 日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四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六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1: 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2: 临近端午，我们南澳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那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子的营业额。
3: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麦收大头落地。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收割进度达98%。当前麦收收尾与下种推进同步压茬进行，各地抢抓雨后适宜伤情，依托各类智慧农机，实现收种无缝衔接、高效作业。
4: 记者在周口市沈丘县庙山里村看到，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正在抓紧播种施肥。这款设备无需提前翻耕土地，可直接在秸秆覆盖的田地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项工序。
5: 相比较于传统播种机，它的漏播率更低，要小于3%，亩产多收100斤到150斤，它的速度比传统式的播种机更快，一小时的作业面积是20亩地到30亩地。
4: 在周口市郸城县白楼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搭载滴灌带正在田间往来穿梭，一次作业便可完成施肥、播种、滴灌带铺设任务。
6: 我种了1300多亩地，今年是用了6个玉米种，采取的是米直滴灌技术，这个在播种的时候把滴灌带同时铺进去了，为了后期浇水方便。
4: 在郸城县郝四村，部分播种机加装上肥器，配备北斗导航，全面提高了播种上肥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在安阳市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能无人播种设备按照预定轨迹穿梭田间，精准作业，种肥同播。
7: 我这一台播种机一天就是播个100多亩地。我这5台播种机呢，同时播种；我这2000多亩地呢，再有2天的时间都可以全部播种完毕。
3: 近日，在云南南衮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多株国家近危及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这是自2021年以来第三次在该片区内发现水晶兰。
4: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的水晶兰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据了解，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水晶兰对生长环境要求尤为苛刻，只有在人迹罕至、阳光稀缺、生态环境非常好且落叶重重的深山丛林里才有机会看到它。现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圈，是一种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
3: 8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票展品完成通关。本届展会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今年一至五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首次推出10大入境游体验新场景，以更接地气、更具。

科技感的方式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2: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3: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

0: 低空经济、巨神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1: 今天起，粤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九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四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样办理？来看报道。
2: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3: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2: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4: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2: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5: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6: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八号在广西玉林，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树木倒伏并出现积水，有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消防员迅速前往救援。
7: 在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两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消防部门提醒，驾车出行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先探明路况，不要盲目驾车强行通过。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时，要及时报警求助。
1: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从六月七号开始，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水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过保证水位，洪水造成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及时转移周边群众。
7: 六月八号上午，记者在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看到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和广告牌等都浸泡在了洪水之中，当地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了警戒线，重点路段还安排专人值守。监测数据显示，从六月七号下午六点到六月八号上午六点，长寿区多个气象观测站点雨量超过五十毫米，达到暴雨量级。从六月七号下午开始，当地就安排工作人员对受淹低洼地带开展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桃花溪的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六成半，安徽今年三夏小麦抢收任务基本完成。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六月八号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九成半，江苏过七成，山东过三成半，陕西近三成，河北山西过一成。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集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另有140多人受伤。此外，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8号发布的海啸预警。
7: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8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
10: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busy pag maglindol ulit.
7: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45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后，纵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起来看纵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

0: 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

0: 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8号，以色列本土首被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2: 从8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 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8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了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 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I'm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3: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2: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8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 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梅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 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里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0,000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 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0,000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4: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 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

喷 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

0: 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0: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2: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3: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Okay.
0: 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4: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5: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6: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
7: 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

0: 专家同时也提醒，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以及更频繁的海洋异常现象。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下时节抢收忙，种粮大户多了哪些新搭子？
2: 老俗语嘛，我们这党里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咱们田野如果是他店面这个秤砣
3: 的，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4: 一根线15个点，
5: 15个点哈，
4: 传温操温。

0: 这个试过机了吗？
1: 这个是现在都能看出来。
0: 能看呀哈，那又咱俩又抽烟。
2: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0: 都是上面发挥，一个像十个地儿，从上面到下十个地儿，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粮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都给你检测的清清的。都给你检测出来，检测出来，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油温器，需要你通风，它都要你预警。
2: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0: 现在就是一个小温器，等下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修一下就好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2: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0: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11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季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种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这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要去100个地儿了，检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2: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0: 这些块都达到四季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地儿11分都这急了，10.2，都可以联系农机了。
2: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夏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3: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打比方这个机，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4: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是吧？
3: 对。
2: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3: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4: 有多宽？
3: 毛的3米2，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几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斤。
2: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0: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你去
4: 这个
0: 就像这
4: 漏粮率
0: 漏粮率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是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5个漏粒。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这个算2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啊，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
2: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茬和损耗率表现的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0: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短的3天， 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

0: 们的收钱、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这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1: 三天要收完3万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万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2: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得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1: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3: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1: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3: 在这儿是吧？
1: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3: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倒伏的区域占整个的地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1: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4: 这种容易察觉吗？
2: 这种如果说是没有无人巡田建设，根本察觉不到。只有无人巡田以后，就在那边角地方，在地当叶有这倒伏的现象，我可以及时跟技术说这个倒伏的政策。咋着收割的时间不容易漏收。
1: 小麦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有了这套 AI 模型，还可以在收麦前轻轻松松进行智能测产。
3: 总共3个点，每个点拍20张就可以了，咱去平均值。
1: 传统测产需要人工下地选取测点，徒手清点麦穗，测算产量。依托刘本庆航拍的麦穗高清影像 AI 智慧模型，可以自动统计地块亩穗数、穗子数，结合小麦千粒种参数，就能够生成每亩的预估产量。
3: 今天测产的结果是637公斤，你感觉这个产量咋样？
2: 与平时测产那个进程大差不差。
1: 2天后，刘本庆的合作社开始大规模收割，40多台农机马力全开，1万多亩小麦3天内全部抢收完毕。6月2日，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麦穗已经弯下头，3.1万亩高标准农田一片金黄，收割机编队在田间穿梭。配合运粮卡车实现收割脱粒运输一体化作业。
5: 漏下来麦穗儿什么的，
6: 对，你看，地下都木麦汁，干净。

0: 没有几乎没有训斥鲤鱼。
1: 丁军华是西平县的种粮大户，他今年卖收的新搭子就是这台智能化大型收割机，割台长度达到9米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0: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术语嘛，我们这当地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丁军华还有一个卖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0: 行，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2: 喂牛，我们喂牛啊。他现在是啥了？你个人的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嗯，
0: 对啊，而且这不漏。
2: 对，这个
0: 这还没有土，干净。
2: 对，所以说，
0: 它的枝叶是干净的。
2: 这都是你的地啊？
0: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收割机大，
2: 对，
0: 都不需要搂了。
2: 所以
0: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2: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0: 对，
2: 看看能不能买点儿。
1: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年卖收季都来河南收秸秆，这个就
0: 标准了。你想要多少？
2: 哎呀，反正是几千吨吧。
0: 呀，几千吨厉害了。
1: 丁军华没想到对方的需求量这么大，在收卖前，他的秸秆已经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0: 对，到时你存一下，存一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啊，
2: 对，
0: 是吧？明年了，我你提前或者你找5000亩地，找一块地。
1: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0: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烩菜，大烩菜，当然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饭吧，已经到点了。好啊，等会儿。
1: 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5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向北，经过湖北、河南、山东，一直收到新疆。
3: 收一直收到12月份吧，要到时候收玉米啊，其他作物都可以收。
4: 哦，基本上一年都在外面。
3: 对，一年
4: 还挺辛苦的啊。
3: 既然选择这行，辛苦是避免不了的。
5: 哟，这晚上比较湿啊。
0: 现在天气已经上潮季了。
5: 上潮季了
0: 啊？上潮季了。现在
5: 上潮，我摸着是湿的。
0: 水分已经上来了，底下的潮气已经上来了。
5: 那这个收麦影响吗？
0: 现在我们
5: 搁
0: 到11点都停止了。
1: 丁军华已经摸索出了收麦的小窍门。白天小麦比较干燥，收割倒伏的小麦容易掉穗，他就让收割机白天收正常成熟的小麦，晚上去收倒伏的地块。
0: 这是我们一直总结的经验教训吧，都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潮气啊，当人家收割机搁到倒麦。接到的潮气，它不掉穗，讯号率很小，所以说我们赶到今晚上，抢收这一块倒伏的小麦。
1: 晚上11点多，大家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记者注意到，以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而这一次，这些农机手们带了一辆厢式货车，车上有床，还有空调，晚上还可以在帐篷里洗澡。
6: 你这还有蚊帐，哎呀，真不错。
7: 你不弄一个，这不是跟那个经常打工员工宿舍一样吗？一个床隔开，晚上睡觉。
1: 第二天，麦克们将继续一路往北，向着丰收，向着希望前行。周口是产粮大市，今年周口市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100万亩，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此时，在河南周口的黄泛区农场，农户们今年卖收。

0: 迎来了一位新搭子，农业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据说它不仅能智能匹配农机和农户，还能分析天气变化，生成应急抢收方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老师来到了。
2: 哎，是的。
1: 这咱的麦子今年有点倒伏，收入搁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2: 行。
1: 哎，注意安全。
2: 行
1: 啊。
0: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2: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八十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空闲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4: 我一直从这个果树的技术员，包括这个大田的驻地，还有撒盐碱地，包括设施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0: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5: 你看它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但是这就是断断续续，
6: 直接有一点偏差
5: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点了。回去咱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0: 和郝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时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郝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7: 刚刚我们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它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时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的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0: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5: 谢俊，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啊，我发给你，你能到给黄泛区一号。
6: 什么时候收据？
5: 刚收据好了。
6: 好。
0: 郝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的 AI 底层模型、算力和智能识别能力，并对其进行农业场景适配。目前他们还在继续整合各类农业知识数据，希望黄泛区一号成为农民们随叫随到的田间搭子。
4: 我们还在持续地为它各种数据，例如天气的数据啊，还有土壤的数据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在以后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农户解决现实的种植问题。
0: 目前黄泛区一号智能体正在黄泛区农场试运行，直接调度服务面积10000亩，下一步计划在周口全市进行推广和试运行。今年的麦收季，我们在河南发现了不少新搭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郸城县，这里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6万亩，建成了1000亩级无人农场。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天的小麦收割刚刚结束。
8: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收割完毕的小麦，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导航精波密植的这个播种技术，所以出来的这个麦垄非常的直，很整齐，
9: 看着特别直啊。
8: 对，这我们去年最长的长度达到631米，两头的这个距离误差不超过1厘米。
0: 种粮大户周明涛。

0: 猫一见到记者就带我们看他田里的麦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麦茬就能看出播种的整齐度，而整齐度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1: 它种的直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通风采光有着很好的一个助力作用。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后续的植保作业，包括所有的这种收割，降低积损率，有更直观的这种效果和作用。
0: 去年秋天，河南麦播期间连续阴雨，小麦普遍晚播，晚播的小麦产量如何呢？
1: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一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0: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庄稼长势，还能实现远程无人灌溉、追肥等操作，极大节约了人力及水肥药投入。
1: 通过这些数据的集成和汇总，最终给到我们目前当前这个地块里边的伤情，包含了我们的水分、伤情、湿度，包括养分的情况，那对于我做下一步的这个耕作作业，然后可以更合理的去配肥，准备我们施肥的方案，包括我们播种的时机以及播种的深度，然后进一步的指导我下一步的农事作业。
0: 种地靠数据而不是靠经验，种粮大户们不仅学会了操作新农机，还学会了看卫星地图。
1: 你像这张图上面，我们就是通过卫星遥感图识别的这个田间地块的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相对绿色而言是目前伤情比较适宜，可以及时进行播种的。那对于这些黄色的这部分呢，是伤情欠佳；那些局部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相对而言伤情较为旱，就是缺水了。
0: 通过全域应用数字化种植模型、智能决策系统，今年周口农高区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无人机植保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100%。小麦亩产预计在1300斤左右。
1: 因为父辈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0: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2: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机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良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3: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我国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先来看消费，在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的带动下，五月份消费市场延续稳步向好态势。
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3%、 1.2%， 较四月分别提高 0.6、 0.8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而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国内消费市场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带动产业发展含锌量持续提升。
1: 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最忙的是吊装设备，开工率达 74%。 专家表示，吊装设备主要用在建筑、工业、交通三大领域，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当前各地能源、市政、产业园区等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此外，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较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持续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2: 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稳健有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创新成果加快向应用端转化。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

0: 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2: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0: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视线转向国际，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已向英特尔下发订单，委托英特尔生产其自研的 AI 芯片。同时，另一科技企业英伟达也在评估是否使用英特尔的技术来制造下一代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受此消息推动，8号英特尔股价收盘大涨超11%。
5: 报道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谷歌已经把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张量处理单元及 TPU 正式委托给英特尔生产。这类芯片专门用来训练和

0: 运行人工智能模型。谷歌计划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颗 TPU。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花了数月时间测试英特尔的先进封装技术。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预计，仅2027年和2028年两年，谷歌生产的 TPU 总量就可能超过600万颗。报道还指出，另一科技企业英伟达也正评估英特尔的技术能否制造一种将4颗图形芯片整合为一个单元的处理器。不过，英伟达目前还没有正式向英特尔下订单。分析师指出，随着 AI 应用爆发式增长，全球对高端 AI 芯片的需求不断飙升，导致芯片代工厂出现严重产能紧张。客户担心供应短缺，纷纷开始寻找备选供应商。受需求提振，英特尔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198%。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另有140多人受伤。此外，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8号发布的海啸预警。
2: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8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
3: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busy pag maglindol ulit.
2: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45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还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 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八号，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3: 从八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八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4: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3: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八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里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5: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6: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7: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5: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8: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9: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七号在地中海中部倾覆，截至八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据悉，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 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7号下午参与救援。截至目前，已有48人获救。

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一吨的海洛因，价值约2.2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4亿元。波兰内政部门称，这些毒品被伪装成

化作流动的光带在天空盘旋漫舞，画面令人惊叹。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样办理？来看报道。
8: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8: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0: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8: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1: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8: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12: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7: 临近50收盘，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77.37点上涨18.04点，涨0.46%。深成指14987.70点上涨166.14点，涨1.12%。创业板3874.09点上涨62.31点，涨1.63%。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562.96点下跌94.70点，跌0.38%。恒生国企指数8334.40点下跌5.91点，跌0.07%。恒生科技指数4769.98点上涨14.07点，涨0.3%。今天起，粤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0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

0: 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2: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定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残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先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0: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它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

0: 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莲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1: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0: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莲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202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0: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是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0: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5: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5: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6: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7: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部是那个土包包，
8: 他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9: 我们当时有沿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多达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10: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 还有一些运动健身与

0: 家。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0: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啊，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啥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连太极啊，很多人在这锻炼。
0: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6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15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哎，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那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儿，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儿，
1: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2: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

0: 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1: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2: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满康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两周到一个月就开始预定。
1: 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3: 一走进来挺开阔的。
0: 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1: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3: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0: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4: 这个是塑料的吗？
0: 是巧克力里边
4: 啊，这是巧克力呀、
0: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这个毛绒玩具里边也是巧克力。
4: 哎，螺丝螺母是吧？
0: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4: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1: 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0: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对？
5: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0: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5: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
6: 冰山汇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汇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
1: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与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7: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8: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

0: 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1: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2: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3: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2: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3: 大约在19万左右。
2: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3: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2: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4: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2: 非常壮观。
1: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5: 咱们把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4: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2: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4: 行。
2: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1: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6: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0: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1: 记者八号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5: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二零二六。

0: 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1: 618买手机上京东，享30天意外换新服务。
2: 您的京东快递。
1: 京东延保，让保障更长久，让安心近日常。
3: 京东。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6: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5: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6: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5/10，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7: 好，接下来我们借助动画演示来看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
8: 三峡枢纽新通道被划分为3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5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2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 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万吨。

0: 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万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3: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2: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万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3: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1: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6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6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接下来，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织密6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6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2: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5: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2: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6: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库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7: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2: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

0: 核心节点，六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1: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0: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2: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0: 正是 5GA 网络的部署，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3: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0: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4: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0: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5: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6: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7: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0: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2: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8: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
0: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9: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10: 算力界的目标从兼容性变成了连成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1: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市民可以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来看报道。
12: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

0: 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0: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3: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4: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7: 连日降雨过后，山东多地的小麦进入雨后抢收的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
8: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抢抓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集中抢收。
9: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硬性啊，播种比较晚，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两天天气啊，得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又从外地啊紧急调来3套大型收割机。
8: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10: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8: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机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5: 眼下，广东省的1300多万亩早稻正值拔节运穗期，同时呢，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今年，依托田间智能监测点和数据分析平台，种植户可获取虫情预警，并调度无人机精准施药，实现重大病虫害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
11: 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这里的阡亩水稻株高已经超过半米，夜色浓绿。与往年凭借经验猜虫情不同，今年田边的监测设备成了最佳种田助手。根据提示，当地监测点稻飞虱百丛虫量

0: 已经临近防治阈值，需抢抓无雨天气进行精准施药灭虫。
1: 这套纪灵虫群监测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如同田间的数据哨兵，让虫群数据从

0: 信息调度指挥平台，平台自动结合气象与田间虫情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布预警，指导各地抢抓防治窗口期，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
1: 每年的四月到六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的海胆迎来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约1.5万斤，同比增加约9.3%。
2: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3: 早上7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4: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3: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
5: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到30%。
3: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6: 我哋香港嚟南澳真系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1: 7号凌晨起，重庆合川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一些居民的住房和车辆被淹。目前积水已经退去，生产生活正在有序恢复。我们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就在合川区钓鱼台街道的一条公路旁，那这处路段呢，地势相对比较低洼，也是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这个积水较为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就了解到，从昨天中午强降水呢已经逐渐的减弱，直至结束。那目前呢，降雨已经完全停止了。其实总的来说啊，这次强降水的影响呢，威力可以说是来势迅猛，整个公路的沿街商铺啊，其实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我们走进一家电器店啊，来先关注这个玻璃门上，首先这个积水的水位有多深呢？注意看这个玻璃门上还有这些残存的淤泥留下的水位线啊。那我的身高呢，大约是1.76米，能够看到这个水位其实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是平齐的了。而在这个店铺门口呢，还有2级的台阶，那么加上这个高度啊，其实整个水深最深处呢已经超过了2米。那这些积水所带来的冲击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再看在室内哈，整个一楼展厅内的这些家用电器，在这个积水的冲击下，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散落了一地。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这次强降雨的过程中啊，合川区呢，一共造成了超过1900人受灾，有18处的城区道路啊，路段出现了严重的积水。不过，当地的消防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快速反应，及时的抽调清理。目前啊，整个道路上的积水已经完全退去了，道路的交通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8: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另有479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
9: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8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菲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

0: 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把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点45分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迅速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情况进行了排查，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并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
4: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点燃。这项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的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来看报道。
5: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6: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7: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

0: 量的话可能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2: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3: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4: 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及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5: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6: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7: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5: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8: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9: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0: 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会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对不少球队来说，他们将不得不面对高温的考验。
11: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6: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11: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

0: 高温舱在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部长，相关提名已提交国会参议院审批。
2: 布兰奇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后，布兰奇任司法部副部长。今年4月2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自代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推动了一系列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诉讼。目前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战事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提名的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
3: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好，来看今天的公司新闻。 OpenAI 发布声明，已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 IPO 文件。媒体预计 OpenAI 最早于9月上市。高端 AI 芯片需求不断飙升，谷歌委托英特尔生产自研 AI 芯片。苹果召开全球开发者大会，推出升级版 Siri AI， 市场反应平淡。
3: 据路透社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在美国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4: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

0: 非营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营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营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营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营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已向英特尔下发订单，委托英特尔生产其自研的 AI 芯片。同时，另一科技企业英伟达也在评估是否使用英特尔的技术来制造下一代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受此消息推动，8号英特尔股价收盘大涨超 11%。
2: 报道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谷歌已经把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张量处理单元及 TPU 正式委托给英特尔生产。这类芯片专门用来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谷歌计划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颗 TPU。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花了数月时间测试英特尔的先进封装技术。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预计，仅2027年和2028年两年，谷歌生产的 TPU 总量就可能超过600万颗。报道还指出，另一科技企业英伟达也正评估英特尔的技术能否制造一种将四颗图形芯片整合为一个单元的处理器。不过，英伟达目前还没有正式向英特尔下订单。分析师指出，随着 AI 应用爆发式增长，全球对高端 AI 芯片的需求不断飙升，导致芯片代工厂出现严重产能紧张。客户担心供应短缺，纷纷开始寻找备选供应商。受需求提振，英特尔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198%。
3: 当地时间本周一，美国苹果公司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不过市场对此反应平淡，苹果股价当天最终收跌。
1: 与此同时，分析人士提醒，尽管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反弹，但后市仍存在着多重风险。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这是苹果 CEO 库克在今年九月卸任之前参与的最后一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因此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市场的关注。隔夜，苹果推出了外界已经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并将其更名为了 Siri AI。Siri AI 可以像 ChatGPT 那样回答用户的提问，同时它还能调取用户手机里的个人数据，识别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内容，并且能跨应用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预计 Siri AI 将于今年秋季以测试版形式向消费者开放，初期仅支持英语。此外，苹果还将苹果智能，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扩展到了多个常用应用中，包括照片、邮件、浏览器等等，强化了图片编辑、信息检索和智能回复的功能。苹果表示，支持这些 AI 功能的新一代苹果基础模型是和谷歌以及其 Gemini 模型合作开发的。要知道，苹果早在2024年就首次展示了更智能版 Siri 的核心功能，但由于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功能的上线时间一再推迟，直到这一次才正式发布。也正因如此，市场的期待值其实已经被拉高，但从隔夜的市场反应来看，对于最新的发布，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隔夜盘中，苹果股价由涨转跌，截至收盘下挫近1.9%。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自己对于升级版 Siri 的人工智能体验预期并不高。
5: And a lot of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David.That they're handing over the reins to Google by using Google to enhance Siri.
4: 另外，也有投资人从估值的角度考虑，认为苹果股价中已经计入了大量乐观预期。

0: You're seeing Apple is trading at what 33 times forward earnings right now. The market's trading at 21, and you kind of feel like it's got it's a hard path for it to deliver when there's this much optimism built into the valuation at the moment.
1: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出现反弹，一众芯片股股价回升。但是分析师提醒，后市仍存在多重风险。
2: The whole tech sector is being transformed because it's so
3: from an asset light
2: business to an asset intense business.
1: 接下来一批科技公司将密集上市，也可能进一步吸走市场流动性。最后，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也给风险资产带来压力。
4: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5: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6: 受中东局势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被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7: 从8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8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8: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7: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8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4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利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4: 好，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9: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截至8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据悉，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7号下午参与救援。

0: 员，截至目前已有48人获救。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一吨的海洛因，价值约2.2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4亿元。波兰内政部门称，这些毒品被伪装成建筑行业使用的砖头，在自阿联酋运抵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的四个海运集装箱中被发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波兰警方已缴获毒品总计超83吨。当地时间7号，正在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了一段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龙飞船上拍摄到的极光画面。梅尔表示，这是一场出现在南半球的南极光，绿色的极光化作流动的光带盘旋漫舞，画面令人惊叹。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事发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路透社报道称，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此次拍摄的画面十分珍贵。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见。

0: 心，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2: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自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1: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这个星球上，有一个最为庞大的存在，每一天它都在变化，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一样，它是一个谜。至今，人类只懂得了它的5%。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在以前的更多亿年间，第一个细胞诞生的时刻，时间还是用呼吸来计算。至今，在人类文明的世界中，它源源不绝地供给营养，创造更康健的机体。它是海洋。

0: 大海不好看，是啊，而且不好看。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呀。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1: 21，经度109，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珍珠啊，很难看到，好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几个8个。
0: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 和钟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玉叶只捡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在水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间都是1个多小时了。
0: 陆地上啊，而且1个多小时，好久好久。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 生蚝是最受人欢迎的，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在600多年前，珍珠的价值开始被人了解。《本草纲目》说。

0: 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1: 养珍珠查核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查核，通过查个一个核，再然后再查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94年毕业，到现在包头包围28年呗。
2: 杨桃熟吗？
1: 90年代北海市经济没怎么发展，整个城市的灯光就没有那么亮。但是，到珍珠养殖的那片海域，工人呢就提着那个气灯下去做工。最鼎盛的时候，整个海面灯火辉煌，跟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一样的。
0: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1: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2: 这种死的多啊？
3: 不死的都就是去擦珍珠的杯啊。
2: 嗯。
3: 是吗？
0: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

0: 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福，哎，好，啊，等。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比如说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啊，这很漂亮啊，啊，这个啊，这一颗珍珠啊。这个很完美的啊。
2: 阿福，过来，有珍珠。
3: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准。

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

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滩涂上超过3000种生物，都是随着潮汐起落移居到海岸边进化而来。它们身上也还能寻到海的蓝色留下的记号，比如这只冰蓝色的沙蟹。后，一种拥有蓝色贵族血液的古老生物，已经用这个模样在星球上存在了5亿年。它们在红树林长大后，返回大海，度过余生。招潮蟹是这里最大的家族。每天清晨从家里出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泥巴里的植物碎屑是它们的食物。蟹宝宝从小也要学会觅食的技巧。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只标志性的独臂，打个招呼

但吃得再欢乐，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在住宅密集的滩涂上，一家唯一的屋也是来之不易。

很多年以前，有一种鱼离开大海来到红树林，它的鳃学会了呼吸皮肤上的水分，还变成了一条会走路的鱼，人类叫它们跳跳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嘴吃掉招潮蟹，但跳鱼杂食，植物、浮游生物、有机物，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地位已经爬升到红树林食物链的顶端。但就像鲨鱼那样的猛兽一样，大多时候它们静若处子，动如脱兔。

0: 打架的原因是争夺螃蟹的家园。而螃蟹在一旁能够明哲保身就不错了。相生相克是自然界的法则。
1: 笨不要跳湖，不要跳。
2: 好嘞，过一点，一头苦了，你要干了，啊，疲劳多，行不行？

0: 把葱啊沾椰油诶，我搞定打是做个辣沾辣过啦，把小狗扛把你带咯。
1: 哈？我在教我估计做个工作是难的哦。
0: 那有个大家有哎呀，跳跳湖了，把东西啊，苦大家苦苦苦苦厉害了，晓得没？啊，家里吧就苦苦大就苦苦苦苦高就。
2: 好
0: 吗？哎。
3: 阳光下的陆地时光过得很快，每天相差一个小时，海洋的潮水又会回到红树林。海岸上的生物们对此早已有了提前的知觉，林兆景也已经掌握了规律。
0: 无啊，就附近的菜啦，都那菜要不就就菜要，趁年年菜。
4: 都过几关，老弟家都过九十杯了，就能轻轻拿中五呀。
3: 跳跳鱼和螃蟹享受着潮汐运送上来的食物，但当海水漫过沙地，跳鱼又开始了新的逃跑计划。

0: 体型瘦小的他并不想再像祖先一样在汪洋大海中东躲西藏，陆地早已成为了他的悠游之地。仰望着天空的纵月是物种进化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跳跳鱼把海陆的营养化作周身的肌肉，这也让它成为了人们觊觎的对象。不知道它会不会想再进化得更远一些，有一天像人一样长出可以奔跑的双脚。但是此刻说这些都为时尚早。
1: 我再拉一线吧，红啊！
2: 要有跳舞啊，八卦，对，五分钟。
1: 再拉咪四五。讲个跳是四个呀。
0: 跳跳鱼的陆地生存能力其实还不充分，天气炎热，表皮失水，这短短的旅程很有可能就让他们失去了呼吸。
1: 讲个都无一种了，伊叫
2: 无啊，都无一间，你知道，个无啊，只只家个，
1: 难度都无一个家子咧。
0: 在距离海岸边不远的一家餐厅里，药材和本地鸡肉熬成的一锅高汤是跳跳鱼生命预乳的下一个站点。行走和跳跃锻炼出紧实的肌肉，身体里融合的海陆精华用最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它本来的样子，成为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独享的鲜美与滋养。潮间带中最强大的他们用生命滋补陆地上最强大的动物，到了人类的身体里，跳跳鱼也永远地留在了陆地之上。从三国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食用海参。

0: 记载。《本草纲目释义》中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从青岛市区出发58公里的一座小岛，只有几十户居民，而在海岸的水面之下，很多只海参经过半年埋在土里休眠，在温度接近冰点的时候冒了出来。他们开始了醒来后的第一餐，海藻。和海参一样，本地的海藻也是岛上居民的食物。18年前，曹桂华和丈夫从东北老家移居到岛上，专门养海参。海藻是他的拿手菜，晒干煮熟，过滤掉海藻本身，滤出来的水静待冰冻成凉粉。初春季的午夜，她和丈夫来到海岸上看海盯梢，以防有人偷到海参。
1: 正常的下海参呢，应该是落潮的时候下，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这海水都满上来了，让他下海参苗，开着船，我们前面下苗，渔民摇着船捞了，我就想他们在捞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其实是我今天海参苗发痒全飘起来了，人大家都捞，我都不知道。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因为以前没遇上这样的，觉得哎呀，这海就是它刮大风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这时候觉得哎呀可恐惧了。
0: 一夜过去，风停了，海平面随之平静下来。曹桂花的凉粉也冻好了，海参在海底迎来了新的一天。海参没有眼睛，全身柔软，连身上的刺都是软的，它完全没有攻击力，又浑身是蛋白质，出土后一露面就吸引来猎食者，有尖利刺的海胆。海胆不断靠近，刺痛了海参，但看不见有软软的，不会攻击，只能把自己缩成一个球。后来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海参排出了肠子，把自己的内脏喂给敌人，路过的鱼也来凑热闹。失去内脏的这只海参已经表皮泛白，但是它并没有死。在之后的50天里，它又可以重新生长出一套内脏，获得重生。而有的时候，战役也不用那么惨烈。当敌人不是那么凶猛的时候，悄悄地溜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海参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为古老的生物之一。已经走过了6亿多年的时光，见证地球的变迁，经历几次星球大毁灭，都得以存活下来。天下为至柔者至刚。午后，潮水开始退去，海参随着深至20米的底部礁石露出水面。它的皮肤过于娇嫩，太阳下晒一会儿，水里杂质多一点，它体内的自溶酶就会开始发生作用，使它一点点融化，至消失不见。阳光底下这只海参的刺已经快化没了，同时还要承受外来的骚扰。潮汐间，对于他来说，大海似乎已经遥不

击。此时，一双人类的手给了他生命一丝喘息的机会。曹桂华把海参的敌人一

0: 有的时候自己也想哈，哎，干嘛这么辛苦？但是尽量伺候孩子。
1: 在岛上的生活自然简单，食物成为了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曹慧华准备做一桌大餐，

0: 的时候是和鱼一起上桌，在海里下上弹簧篓子，摆十个篓子收获一条直径足有10公分的海鳗，它的重量约有1公斤。岛上的人称，其余的幸福可以忽略不计。
1: 喂，即系五蚊钱对吧？我买啲系五蚊钱，好好肥哦。你哋嗰北海有冇见到？
2: 冬衣
1: 冇有，
2: 东西
1: 只蟹，
2: 只蟹呢啲。捡好的东西吃，
3: 好标啊！嗯，
2: 即系食片就有，
1: 好难得噶。你北海嘅好少有得食噶。
2: 有103岁的爷爷，奶奶都100岁，他没有病啊嘛，他没养过的，就是没有病啊。就啲走啊，他就不想吃啊，他说啊，这么老啊，不吃啊，我就走一走。这好像这个苹果一样熟透啊，这个竟然掉下来哟，哦。
4: 他买多少？光明买多少？嗯。可以我交么？我交油么？
5: 交500，
4: 我交。那是交不下的。你讲价。
6: 细胞开始，它见证着人类的诞生，直至今天站到世界之巅。高贵的珍珠，会走路的鱼，可以重生的海参，它为万物维系着这个星球独特而丰富的养分，只待我们善加利用。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地方。这是广袤的干旱地带，戈壁、沙漠、草原，它有着好几副面孔，重复着创造、消亡与重生的循环。

0: 保安队长，
1: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0: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咖啡只能喝，那你可太亏了。
3: 咖啡的香味非常的独特，现在已经开始啊往餐桌上蔓延起来了。
2: 它可以做出火遍市集的甜品，
4: 大家都排着队去吃的，一天得卖100份。
2: 它可以三次使用，做一道你意想不到的硬菜。
5: 我们是腌制的时候就会用到咖啡，
3: 就是它排骨的底味儿，
5: 是
3: 它已经变成了这种风味的急先锋。
2: 这波火遍全网的咖啡入菜风潮，赶快跟上。

0: 请大家喝杯咖啡。喝一口那就是一个字儿，精神。
1: 从早高峰人手一杯的冰美式，到午后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胶囊机声响，喝咖啡这件事早已从时髦变成了习惯。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股从咖啡馆蔓延到餐桌的咖啡入菜热潮，正以惊人的速度钻进日常。
0: 您看啊，上海的很多创意小馆里边有咖啡创意菜不多，云南的春寨里边也出现了咖啡的这种全席，而且米其林大厨在餐桌上也开始研发各种各样的美食。现在咖啡不光是饮品了，可是餐厅里边风味出来的一种主力军。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这两位啊对咖啡的研究那是非常的深，他们啊能把咖啡入馔做到极致。来，有请两位。嗨，大家好。
2: 大家好。
3: 你好
0: 你好。来，看我这杯咖啡做怎么样。不错吧？
3: 不错不错，
0: 硬夸也给夸一下。来吧，做一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西点师韩杰青。
4: 大家好，我是创意菜大厨北川。
0: 北川也好啊，我们的韩大厨也好。
2: 你好。
0: 这个两位呢都是对咖啡非常有了解的。今天您二位都带来了各自的这种咖啡入馔的美食。
4: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咖啡排骨。我们是腌制的时候就会用到咖啡，然后烹饪的时候也会用到咖啡。
0: 好，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道，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甜品，我做的是提拉米苏。
0: 太棒了，
2: 今天我做的这个提拉米苏可以不一般。在我们店里它可是大家都排着队去吃的。
0: 每天能有多少人排队？
2: 对，一般最多的时候一天得卖100份。
0: 100份提拉米苏在您一家店里都卖出去？
2: 因为我这个可能有我的独家秘方。
0: 那我们今天也跟您好好学学。
2: 好嘞。
0: 好吧，家庭款提拉米苏。
2: 我们先把最后需要的奶油先给它打发，这是500克奶油，淡奶油。这个比例我都是调配过了，更适合咱们自己在家做一个小份的。
0: 它要打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打到变稠了，然后有纹路。我们现在500克大概打个5分钟，但是也不能时间打过它也容易坏了，
0: 就屑了。
2: 对，
0: 北川在家里也做西点吗？
4: 对，做，
3: 真要做。
4: 对对对，
0: 好像1000个人能做出1000个口味的提拉米苏。
2: 对，更传统一点的提拉米苏，它可能不会加奶油。
0: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要加一些淡奶油呢？
2: 出品就是那么稳定，

0: 符合咱们自己的口味。
1: 嗯，没错，尤其是我们也爱吃那种奶油淡淡的奶香，
0: 有硬挺的纹路了，
1: 对，像云朵一样出现那种一朵一朵的感觉了。
0: 咱们停下来，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它像一个鸡尾巴，
0: 小尖儿，然后可以
1: 自然的垂落。
0: 对，打好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冷藏备用。我们可以给它先定一下型，
1: 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
0: 对，
1: 在冰箱里只是保持它这个状态，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下面再准备我们的第二步，煮一个咖啡水，咖啡粉50克，白砂糖的分量是75。250克的水，然后为了风味更强一点，我们再加一点咖啡利胶酒。
1: 我觉得如果是想让它有这种酒香挥发出来，又同时有咖啡香的，这个还真的是很好。嗯，咖啡利胶酒。那提拉米苏这个名字，我们一提起来啊，觉得它就跟咖啡有关系，这个关系怎么个密切法？
0: 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前说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士兵，他要出门打仗，然后他的妻子就给他用家里仅存的咖啡、饼干，还有奶酪，就给他做了一个精心做了一道甜品，充饥用，最后流传下来一直这么道甜品。所以提拉米苏的意思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带我走那种意思，表达那种思念的感觉。
1: 好嘞，
0: 现在
1: 这个咖啡要熬到一个什么状态？
0: 煮开了就行。煮开，然后里面的糖跟咖啡粉都融合的化了就可以了。
1: 现在这个边上产生了这种类似于焦糖的这种香气，还带着酒香和咖啡香。
0: 然后我们因为要蘸手指饼嘛，现在都非常烫，就是不好用。再加点那个冰块，降温250克，其实就是把500克水给它分成两份了，一半煮开，一半就是最后给它加了一些。
1: 冰块下去之后啊，会把咖啡刚才高温释放出来的所有的香气瞬间给它
0: 凝固在
1: 空间里了一样，所以它的香味一会儿就能够吸到这个手指饼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0: 有。
1: 你说呀，大哥。好，
0: 现在蘸手指饼，
1: 冰块现在完全的
0: 融化在里面了。
1: 都说这个提拉米苏啊离不开这个手指饼，手指饼跟提拉米苏有没有什么渊源
0: 啊？因为它要蘸咖啡液，它在提拉米苏里面，它就相当于那层坯子。对，
1: 其实手指饼啊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会吸饱了咖啡的所有的这种味道和香气。
0: 对，我们先就取几根，然后蘸1、2、3，蘸3秒，
1: 然后3秒。为什么就3秒？
0: 因为怕它吸的太多了，它这个饼干嘛，因为是它容易散，
1: 既吸收了咖啡液的香气，又让它的这种口感不产生过大的变化。
0: 好，那个现在手指饼吸好汤汁以后，麻烦北川
2: 好
0: 帮我把这个多余的咖啡水给它挤出来。
2: 好嘞，没问题。
0: 因为就是保持它既不能松散，也不能让它吃起来湿哒哒的。最后
1: 对，既能吃出好的口感，还不水塌塌的，里边还没有硬芯儿。你看3个步骤都关键到。
0: 对，所以做提拉米苏手法也很重要，就是你挤完了以后检查它好坏，就是这样拿起来它不散，还是有点韧劲的。
1: 要悠一悠，
0: 对，就可以了。
1: 哇，北川很厉害，一看在家里经常做。
0: 我们下来再准备一个奶酪布，然后这是马斯卡彭奶酪，对，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对它的味道也很淡，所以非常适合做甜品。
1: 这个抹的过程是什么？
0: 就是把这个整块它成型的那个奶酪给它搅的没有芝士的颗粒，这种润润的滑滑的，像奶油，厚重的奶油这种感觉一样。关键不要搅得太快了，把这个奶油搅泄了，就牛奶跟水就分离了。
1: 一般人看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汁水，
0: 对，那个是沉淀，对，
1: 融进去了。它现在有了类似于空气感，上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孔隙，而且很顺滑，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对。然后芝士
1: 加的是什么？
0: 芝士搅软了以后，我们加一个算是意大利传统的甜葡萄酒，
1: 马
0: 沙拉酒，给这个芝士增加一点这个风味。有葡萄酒的甜香以后，就这个芝士吃起来更轻盈，就没有那种厚重的腻的感觉了。
1: 对。
0: 好，这个搅顺滑了也就可以了，就把酒搅融进去就可以，也不用多搅。然后我们这个剩下的也是放在冷藏里备用。下一步咱们就准备咱们的蛋黄糊，6颗可以生食的鸡蛋。

0: 对，因为咱们做的这个慕斯之类的，因为在不用放在烤箱里加工了，然后把这个咱们准备好的100克白砂糖放在锅里，准备大概30毫升的清水，其实这个用量就是刚刚没过这个白砂糖倒的时候，然后这样摇一下，
1: 不能太多，
0: 对，不能太多，咱们要熬一个那个糖水冲这个蛋黄，
1: 来吧。
0: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边煮着糖一边打发这个蛋黄，
1: 要用高速打发这个蛋黄，这样的话蛋黄才会有这种空气迅速进入。
0: 糖应该是煮到112度到118度之间，如果在家自己不会看，可以用一个锡纸，然后给它卷成一个小螺圈，然后在煮快煮好的时候用那个锡纸蘸进去，然后吹泡泡，可以吹出来一个泡泡，就是煮好了。
1: 小韩，我跟你说，我这还真变出锡纸，这块锡纸够不够？
2: 够，
0: 咱们就可以随意拧起来，就是这样把它卷起来，然后用手就像打结一样，给它就找一个圈就可以。就是给它拧起来。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个糖已经从冒小泡开始冒大泡了，
1: 对，小泡
0: 就证明它快要好了。
1: 只需要把这个圈锡纸圈放到这个糖液当中去，看到没有？它完全粘在上面了，这个就像我们做这个，看一看。加入这个白糖水来再进行打发，让这个蛋黄有更好的这种支撑力。这个时候甚至可以用手搅的方式。
0: 对，因为太快的话它就容易把这个糖打的这个都溅出来了，还是没有搅到这个蛋黄里。
1: 现在蛋黄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糖的加入，蛋黄刚才那种乌多多的颜色现在变成了非常的油亮。
0: 糖刚冲进去它是烫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蛋黄糊打到常温的状态。
1: 那像六个蛋黄，
0: 咱们六个蛋黄也5分钟，
1: 生生的把黄颜色的蛋黄打成白色，这里边功劳最大的就是糖。
0: 对，
1: 因为糖的上发过程就会变成
3: 所以你说功劳最大的是北川的。
0: 我也以为。然后这会儿再摸一下大概就可以了。
1: 现在已经
0: 因为这个不大，咱们可以摸那个底下，
1: 确实是也已经变得有点这个温了，
0: 对，就可以了。
1: 行，好，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咱们之前准备好的芝士糊还有奶油都拿出来，
1: 都拿出来，我去拿啊。对，左边的是奶酪糊，右边的是奶油，来
0: 把咱们打好的这个蛋黄糊倒在这个芝士糊里，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1: 边推边抹。
0: 一是为了这个蛋黄糊不消泡，它还是轻盈膨胀的状态。然后再是把这个芝士，也不能搅泄了，就一下一下给它融合进去，拌进去。好了，现在咱们把三个糊和在一起，这个最后的提拉米苏的这个糊就是完成了。
1: 太柔顺了。
0: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该组装它了。
1: 这一款呢，用我们的这个铝饭盒的呢，属于商业版。同时呢，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个玻璃饭盒，我们再做一个家庭版。北川，那就辛苦你了，
4: 我来做这个，
1: 跟着我们小韩一起来做，好吧？
0: 好，
1: 来，
0: 咱们是准备是3层馅料，2层手指饼。
1: 好，我们现在先把打发好的馅料铺在底下，然后再放一层手指饼。做到这步就比较简单了，一层手指饼，又一层馅料，好，均匀的给它抹平。
0: 再严谨一点，就可以做一层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再做。
1: 这样它会更加的这种有支撑力，有立体感。
0: 对。然后这是咱们最后一层馅儿，直接给它抹匀了就可以。
1: 现在满满的是5层。
0: 最后一层咱们就可以筛上咱们的可可粉，就是你筛得匀一点，要不而且薄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你筛太厚了吃起来它会呛，就是呛到嘴里了。咱们可以先放到冰箱里冷藏半个小时。
1: 好，
0: 咱们拿出来就可以装盘了。

0: 意思就是一定要把这五层都要拐上，层次非常的分明，而且每一个层次有不同的口感，在嘴里能够产生很长很长的那种苦后出现甘甜的味道，
1: 对，
0: 苦甜苦甜的交错，让我们的口腔里啊产生了那种非常绵密的香，香中还带了淡淡的酒香，淡淡的咖啡产生的那种干果香、木质香，哇、哦，太好吃了！这一口下去，我觉得整个餐后甜品的顶配，也就是提拉米苏。小韩，你平时在店里是不吃吗？
2: 吃。
0: 那今天为什么吃？大家看一看啊，小韩吃到了舔盘级别。而且我在说的时候，他还要照顾到我，在不断的点头，然后把盘子吃得非常的干净。你还可以再吃一口。那小韩，你觉得今天做的怎么样？
2: 今天做的非常好。
0: 三个字，非常好。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看到这样的提拉米苏，您在家里肯定特别愿意跟我们学着做起来。首先是用料非常的精准简单，同时在家里做的话也会很简单。实际上做提拉米苏比做蛋糕更方便一些，更快捷一些，而且我相信您做出来的提拉米苏更容易让家人让朋友分享。
2: 提拉米苏，马斯卡彭加玛莎拉酒搅匀，这是意式传统的灵魂。可生食鸡蛋黄打发，118度糖浆冲入，一边冲一边搅，淡奶油冷藏打发，拌入奶酪糊，咖啡液煮开，加冰急速降温，手指饼干一蘸一挤，湿润不塌，一层芝士糊，一层饼干，两层叠加，最后撒满可可粉，咖啡香、酒香、奶香三层交织，绵密丝滑，一口沦陷。划重点，手指饼先吸饱水再挤干，口感更好。
0: 我们尝到了非常好吃的提拉米苏，让咖啡的味道在嘴里还在不断的蔓延。北川，现在要考你了，你要做一个有咖啡创意的菜。
1: 对，咖啡的烟熏排骨。
0: 那开做吧。
1: 现在咱们就开始操作这个咖啡排骨。
0: 咖啡排骨，您现在倒的是什么呀？
1: 咖啡。
0: 这就是咖啡。
1: 对，
0: 这个咖啡一开始就是它排骨的底味儿。
1: 对，它的香味儿一定要进到这个排骨里面。放一点蒜。
0: 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细节，您放入了这个咖啡汁和蒜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搅拌，而是带着这种力道的捏和压。这个捏压是为什么呢？
1: 快速的能入味一些。哦，然后同时呢，也能尽量的把这个肉质能捏软一点。揉捏大概3到5分钟。
0: 其实通过捏压，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把排骨里原有的一些汁水给它挤了出来，同时做了一个置换，把咖啡汁给它替换进去。这样的话，排骨里有了咖啡的味道，也有了蒜的味道，同时通过这种大力的捏压，让排骨现在这种质地发生了变化。
1: 对，
0: 一会儿更容易吃起来口感好，对吧？
1: 是的。稍微把这个蒜均匀的裹匀之后，然后咱们可以放一点盐胡椒。
0: 对，盐是百味之王，多少要加点盐，不能光是咖啡味儿，
1: 是吧？然后再加一点白胡椒。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火。
0: 其实咖啡的香味非常的独特，它里面的香味物质很丰富。咱们一人说一个。我说咖啡里面有坚果香，
1: 有那个奶油香。
0: 咖啡里有奶油香。
2: 对，
0: 你还
3: 该
0: 说的
3: 花果香。
0: 花果 香,、
1: 哦、花果香。
0: 对，其实它大宗的出现的都是那种带着木质的香。因为我见过很多那种的生的这个咖啡豆还没有采摘的时候，而在本身的原有咖啡果里面就带着坚果、奶油、花香都有。所以现在很多厨房都在用咖啡来进行烹饪，
1: 是
0: 它已经变成了这种风味的急先锋。
1: 对，
0: 哦，油放的并不多，而是要煎一下我们的排骨。这个排骨为什么煎而不是炸？
1: 煎的话可以让它的那个蒜其实要保留在里面。炸的话的话，我们还要把那油逼出来，很多蒜的话就失去了。
0: 又要把那个刚才的排骨的里边的咖啡跟蒜的香气锁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锁字很关键。高温煎一下，表皮一凝固，味道就完全锁死了，汁水也锁在里头了。
1: 是的，
0: 这个煎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1: 中火吧，中火到中小火。
0: 对，中小火，
1: 温度千万不能太高，这样的话蒜的话容易糊。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一点啤酒。
0: 啤酒，香气和汁香都出来了，就可以加啤酒了。
1: 咖啡液，对，
0: 这是第二次往里放咖啡，第一次腌制，第二次是在煮沸的。

0: 时候往里放一点咖啡液，
1: 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就是让它的风味更好的在它的汤汁里面会有一个收汁，嗯，
0: 带着咖啡、木质、花香都有了。
1: 对，然后现在我们加入葱和姜，
0: 这个常备的调味料，
1: 对，
0: 一定要加入一些。
1: 现在我们加入蜂蜜，
0: 对，为什么不加白糖，加蜂蜜？
1: 它的味道、它的味型、它的糖会更柔和，就不会像那个白砂糖一样，就是那种很直给的味道。嗯，然后蜂蜜和咖啡它烹饪出来体现的味道也会很妙，然后更适合做一道菜。就是白砂糖和咖啡可能是更适合直接去饮用。
0: 明白。嗯。
1: 然后丁香的话就少许，三个。
0: 八角、花椒，这些都是常备的。今天为什么只加了丁香？
1: 如果我们用太多的干料去烹饪我们的这个排骨的话，它就会抢了咖啡的味道。但是尤其一会儿我们尝的时候，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咖啡的那种回甘，然后它的香气是在你嘴里面停留时间要比香料要多得多。
0: 对的。
1: 好，现在呢我们就中火盖上锅盖焖半个小时就做好了。
0: 30分钟，排骨的香气都出来了。
1: 对，
0: 掀开锅盖，让我们看一看这排骨什么样吧。
1: 好嘞。
0: 哇，仅仅是黑咖啡的这种颜色、味道，还有蜂蜜的这种挂汁率，一下让那个排骨有了一个很好的颜值。
1: 对，是的，
0: 感觉就浓油赤酱一样。
1: 我们就做这个烟熏的部分，然后放一点茶。红茶，然后白砂糖，
0: 白糖哦，白糖要有。熏一般都用糖，因为它才能冒烟儿。
2: 那这是红糖吗？
0: 这红糖肯定是
1: 咖啡，咖啡渣。
0: 等等，我们俩都说是红糖，可你不信呢？
1: 尝一口，尝一口，
0: 呵，这苦。
2: 那我就不尝了。
1: 哎，你应该说这是红糖，让它的。
0: 对。哎呦，哇，这甜啊！来尝尝，这家里老家带过来的那种土法红糖，特别的甜。
2: 那我假装尝一下吧。
0: 没戏。来吧，
1: 好。
0: 那为什么要用咖啡渣呀？
1: 咖啡渣的还有它独特的香气，所以这样的它的熏的味道呢，和它这个咖啡的肉汁里面的味道会融合的更特别一些。
0: 更特别一些。
1: 对，
0: 用高温把它的味道给它逼出来，
1: 对，
0: 最后再渗到我们这个排骨当中去，让它的味道全方位360度都会被熏香。我看您现在已经用了大火。是在等这个烟上来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糖焦化了之后，然后就是烟就可以开始上来了。
0: 而且这个北川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版的熏制方法，加一张锡纸，上面搁上白糖，还有这个茶叶。
1: 对，
0: 这样的话一会儿这个白糖啊，它会焦化的过程当中凝在这个锡纸上。如果直接在锅上做的话，刷锅很麻烦。
1: 对，非常麻烦。
0: 很有生活小窍门。
1: 现在我们就是烟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盖上盖，然后让它焖制烟熏，然后熏制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好嘞。发现没有，现在咱们整个演播室特别像一个很老派的那种咖啡馆。被咖啡的香气浸染了很多年的那种，一推开门就能闻到的那种咖啡香。都源自于你这一锅，
1: 各种维度的咖啡的味道，都在这一锅里面。
0: 对，让人进了一闻，哎，这应该是南美豆，哎，这应该云南豆，呀，你们家食堂做的挺好。
1: 行，都差不多了，
0: 可以了。哦，现在烟完全上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可以开盖了，
0: 可以了，开盖。哇，太漂亮了。熏制之后的排骨啊，带着那种自然的光泽油润，而且这种香气啊扑面而来，就是那种茶香、肉香、咖啡香，尤其是咖啡香很复杂啊。
1: 对，是

0: 好润。
1: 熏制过后的这个咖啡排骨啊，它有独特的这种韧劲儿，吃到嘴里它需要那种细细的咀嚼，但是这种咀嚼恰恰把里面汁水里富含的那种咖啡的香气给它嚼了出来，而咬出来之后，这个咖啡香气啊，跟肉里的汁香又混合在一起，反复的咀嚼，你会觉得复杂、深邃，又带着那点回甘，先苦后甘的味道，太神。

0: 神奇啊！吃完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一盘我一个人都能吃了，
1: 是
0: 你做少了，是不是做少了？嗯，让小韩先说说。
2: 我以为它应该会有咖啡的苦味儿，嗯，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嗯嗯，那咖啡放进去，它苦味儿去哪了？
0: 蜂蜜遮盖了苦味儿，
3: 嗯，然后我们还有大量的啤酒，
0: 对，啤酒里面有糖分，但是你抿上嘴，
2: 有那个香气，
0: 嗯，香气的尾调会有一点苦。但苦很少，
2: 对，
0: 又被烟熏给遮盖了，而且烟熏味跟咖啡味是绝搭，我们都知道咖啡本身就是烘焙出来的嘛，
3: 对，
0: 所以它的那种带有独特的那种烘焙之后的味道跟烟熏味就产生了一个绵延，今天两道菜啊，一道菜是传统的提拉米苏，另一道呢是我们北川做了一道咖啡味道的排骨，看似简单，里面咖啡几次入馔产生的不同的这种前调中调尾调的味道，以至于最后还要把这个咖啡的残渣也都运到里头，所以咖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味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已经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饮品，更是我们调味里边出现的风味急先锋，太好了，感谢两位。
4: 咖啡排骨，排骨用浓缩咖啡液加蜂蜜蒜蓉腌制，入锅加黑咖啡和啤酒焖炖，苦香去腻，肉色红亮，最后一步咖啡渣混糖茶叶铺在锅底，加上排骨，盖盖烧烟，开盖瞬间焦香扑面，外焦里嫩，微苦解腻。划重点，咖啡渣要晾干再用，烟熏时全程开小火，避免糊掉。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里面的水分出的太多，对吧？碎掉了，看一看你怎么给它挤出来，
2: 可以感受一下它吸好了的话，它就是中间没有那个硬芯了，
4: 这块有点硬芯，
2: 有一点没事，因为你挤的过程中可以把周围的那个水再挤到那个中间的硬芯里面。哦，
0: 我明白了，其实通过挤这种伸缩让咖啡液能够完全的融入到这个油脂饼当中，还不容易碎掉，
2: 对，
3: 碎掉
2: 现在放到这儿再让它
0: 好开油
7: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0: 今天上午，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智慧交通、先进医疗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新疆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我们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入地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为新疆扩大开放的注入新动力，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托堡。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6: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5: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6: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

0: 15分之1，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1: 下面我们借助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去看一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子。
2: 三峡枢纽新通道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5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1000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1000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4: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3: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4: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季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季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 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

0: 提高夏茶作物激播质量。
1: 在经历连日降雨之后，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雨后抢收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
2: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抢抓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集中抢收。
3: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影响啊，播种比较晚，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两天天气啊，得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又从外地啊紧急调来3套大型收割机。
2: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4: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2: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机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另有479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
5: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8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
6: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5: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45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

0: 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 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
1: 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有关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的受影响情况，我们来看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 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布兰奇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焰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 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后，布兰奇任司法部副部长。今年4月2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自代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推动了一系列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诉讼。目前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战事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提名的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3: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 6.78万亿元人民币。 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 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5.5版本。 本月一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

0: 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已向英特尔下发订单，委托英特尔生产其自研的 AI 芯片。受此消息推动，8号英特尔股价收盘大涨超11%。
2: 报道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谷歌已经把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张量处理单元及 TPU 正式委托给英特尔生产。这类芯片专门用来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谷歌计划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颗 TPU。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花了数月时间测试英特尔的先进封装技术。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预计，仅2027年和2028年两年，谷歌生产的 TPU 总量就可能超过600万颗。报道还指出，另一科技企业英伟达也正评估英特尔的技术能否制造一种将4颗图形芯片整合为一个单元的处理器。不过，英伟达目前还没有正式向英特尔下订单。分析师指出，随着 AI 应用爆发式增长，全球对高端 AI 芯片的需求不断飙升，导致芯片代工厂出现严重产能紧张。客户担心供应短缺，纷纷开始寻找备选供应商。受需求提振，英特尔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198%。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2: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3: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4: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2: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5: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6: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7: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

0: 懒得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了解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

装箱中被发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波兰警方已缴获毒品总计超83吨。当地时间7号，正在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了一段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龙飞船上拍摄到的极光画面。梅尔表示，这是一场出现在南半球的南极光，绿色的极光化作流动的光带盘旋漫舞，画面令人惊叹。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事发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路透社报道称，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此次拍摄的画面十分珍贵。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再见。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千年荔枝鲜，跨越2000公里挑战保鲜极限的运输，点燃六月激情。行经五地，7天急速北上，从岭南枝头到西安餐桌，格力如何用新科技锁住荔枝的鲜甜？记者体验闯关，消费者现场品鉴，跨越千里的荔枝鲜度究竟如何？-5度不结冰，冻肉一刀切，冰沙一秒成，冰箱还有哪些新功能值得期待？

0: 但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盛夏蝉鸣起，岭南栗正红。在夏日的甜蜜盛宴中，荔枝一直是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虽然它味美鲜甜，但却自古高贵。要想在应季尝到它来自树上的一口鲜甜，自古就是一个难题。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要是在1000多年前在西安这里吃上一口鲜荔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运输不仅仅距离远，而且难度大。您知道吗？这个荔枝可是一日就会变，两日就会香变，三日就会变味儿，到4、5天真的就没法吃了。运送荔枝可是历史上最难的、最贵的外卖之一啊，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格力却做了一个大胆的极限挑战，他们要将将近2000公里外的荔枝运送到西安，接受消费者们的挑战。你看，今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现场还是依然来了不少跟我一样好奇的消费者。您看，这炎炎夏日，将近2000公里、7天的旅行，那么这样的荔枝会变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鲜甜如初呢？您相信吗？
2: 我不是很相信。
3: 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在北方吃到荔枝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能让这个荔枝保持一个鲜如现摘的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求证一下，一起参与好不好？
0: 为了锁住荔枝鲜果的本味，挑战格力冷藏技术的极限，格力按照古时荔枝北运的路线，从5月30日起开启了一场和时间以及保鲜技术挑战的活动——格力万里行。5月30日，他们从珠海斗门百年荔园采摘下了正宗的岭南荔枝妃子笑，一路北上，用7天的时间，途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行经5地，最终在6月5日到达了西安。今天他们运来的荔枝将在西安大雁塔下公开接受消费者的品鉴，请消费者们免费品尝来自珠海的鲜荔枝。
1: 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荔枝到西安来？
4: 就是为了拿通过这种很残酷的测试来验证一个事实：烤冰箱可以爽。
1: 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荔枝呢？
4: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荔枝保鲜的大使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保鲜的令牌了，一路通关，拿了这个令牌就通关。那后边看我们有4个难点要跟大家共同去突破。
1: 到底鲜不鲜呢？走。
4: 我们挑战的第一个关口叫荔破万难，就在这里边，每一个窗口它都代表着在荔枝的保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难题。你比如说啊，剥开就是一股酒味，一冷藏就没有香味，冷藏一晚上就会变色，包括果肉长虫啊。然后呢，你买一堆来得扔掉一半，果皮发黏起皱啊，跟剩菜一个味儿啊，果肉发苦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进行包括荔枝在内的一切蔬菜瓜果去进行储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去攻克的难关。
5: 加油加油！
6: 个蛋呢，其中一个能投到我们这里面，就等于说是击破它，对，就代表我们的挑战成功。
1: 好一个耶！哇，好厉害哦！
7: 我感觉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不仅是荔枝储存，其实平常。

0: 们储存蔬菜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特别容易窜味儿，就和剩菜一个味儿。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投这个，就因为我对它很有感触。
1: 边玩还可以边认识荔枝的知识和保鲜知识，也是挺有趣的。先满而归第二站，这个怎么玩啊？
2: 我们呢有三个竹签，只需跳中我们的十日鲜果，就可以通关成功。
3: 大家看我的身后啊，就我们所做的这个果子，它的一个保鲜效果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冰箱第一天长这样，但第二天它的颜色就会开始发暗，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它果壳基本就会变成褐色，
1: 有点黄了。
3: 对，然后到了第四天、第五天，一般而言，普通冰箱的这个荔枝啊，都会变得干硬发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基本就要发霉流汁啊，就是常见的情况了。
1: 对。
3: 但是呢，我们格力的冰箱，即便保存十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十天之后，我们的荔枝仍然可以保存色泽鲜艳、果柄青绿、果肉饱满、清甜爽口、果香浓郁。
1: 不是吗？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吗？
3: 真实的照片下来的。
1: 不会吧？十天，人家刚硬发黑。
3: 对，而我们仍然是清甜爽口的。
1: 你们相信吗？
3: 真实的
1: 这个照片的效果？
4: 我们不相信。
5: 相信
4: 家里冰箱的水果放个四五天就差不多了。
1: 真实的荔枝，它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斗门运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了哪些困难呢？
3: 它的比较重要的困难呢，在于是说，因为到了每一站都会打开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荔枝运送到本地的就是专卖店去跟大家举行这个活动。那对于荔枝，它是一个呼吸强度很高的一个水果，它只要一离开树枝，就开始疯狂的吸氧了。而它里边有一层膜，它这个膜呢，附着跟空气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加速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给它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休眠的状态的话，它很快这个颜色啊、味道、就发生变化，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看到有些荔枝，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几天之后色香味尽失，并且就开始腐败了。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路的几站的消费者，他们都品尝到了不同站点的新鲜荔枝。
3: 新鲜荔枝，
1: 但是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消费者呢，是可以品尝到最大极限挑战度的荔枝的。
3: 对。
1: 那么经过三关的挑战呢，现在荔枝是不是可以品尝了？我好期待这个开箱环节。
3: 我们将最终的裁判权留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荔枝鲜不鲜，开箱说了算。走。哇，这么多的荔枝哦。那你看看，给你一串，
0: 它还有非常明显的一股荔枝的香味，就和新鲜摘下来差不多。
3: 这个就是我们斗门的黑五香。
1: 你看这个荔枝，它表皮虽然的粗糙，但是呢，一样看起来的非常的鲜红，而且它摸起来还是那种非常新鲜的 Q 弹哦。那我们开看好不好？
0: 是那种透明的果肉。
1: 哎呦，还嫩得像豆腐一样了，爆浆了！你看，哎呦，这么多的汁水
3: 哦。对
1: 啊，你看看这个汁水都要流出来了。
3: 大家可以看看这枚的果汁，你看它的表面呢，就是基本还是纯白色的，看到没有？
1: 啊，还真是。
3: 对，它这种洁白程度就是它的一个新鲜的表征。
0: 而且后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透明白，没有一点点坏掉。看网上他们说判断一个荔枝标不标准，就是看这果肉是透明的还是乳白色的。有些人说北方人其实都没有见过透明的荔枝，然后我觉得现在格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荔枝新鲜的确实是透明的，
1: 跟你们在浙江吃的鲜荔枝是
0: 差不多，甚至我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更新鲜一点，
1: 甚至是薄薄嫩嫩的像豆腐和果冻一样。你看这样抖起来还有震颤的感觉啊，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4: 哇，果这个也很好。哎，
0: 说明它的那个好果率是非常高的，
1: 挺嫩的感觉，
4: 很 Q 弹，
0: 对，
4: 很 Q 弹，
0: 而且透明。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口，
1: 来试一下啊。
6: 好吃
1: 吗？抱在嘴巴里了，
4: 全是汁水，
1: 甜到心里了。
0: 吃了一颗还想再吃一颗的感觉。
1: 一杆就到底了，
7: 来溜
1: 三个。
8: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广东的鲜荔枝吸引了不少游客。
9: 嗯，好吃，
10: 好吃，
9: 真好吃。
8: 因为保住了新鲜，鲜荔枝解锁了舌尖的浪漫。今天，王女士和孙先生也幸运地品尝到了不少创意荔枝美味。
1: 哦，荔枝虾子，荔枝。
0: 里面是 Q 弹的，然后外面是那种炸过
9: 脆脆的感觉。
1: 荔枝炖肉汤，什么口味？
4: 荔枝的味道很好的融合了这个肉的肥腻感。
1: 鲜荔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啊，让美食跟它有各种的碰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西安的消费者是有口福了，那么其他的消费者呢？
11: 来自于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内，一起体验荔枝，一起体验荔枝带来的各种美食，享受格力从珠海斗门给你带来的这一份清甜和美好。
1: 甜，但是我真的很

0: 好奇，为什么它能这么保鲜？有黑科技吗？
1: 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们格力的粒粒鲜黑科技。
2: 粒粒鲜黑科技是格力自主研发的技术，它能将冰箱中果蔬保鲜仓的温度精准控温在3-5摄氏度，湿度稳定在95%，避免忽冷忽热导致果皮发黑、果肉受损，并且模拟果园，打造出95%黄金高湿环境，同时能调节仓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减慢荔枝呼吸消耗，牢牢锁住糖分与果香，这样荔枝等果蔬就能在高湿恒温低氧的环境中进入微休眠状态，达到10天过后依旧汁水饱满，果香浓郁。多年来，格力电器深耕冷冻冷藏领域，成为了国内冷鲜技术行业中领先的佼佼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商用场景中，研发出了长5.5米、内部有效容积达到20立方米、可存放5吨荔枝的专用保鲜移动装备机组。您看，这个庞大的荔枝保鲜移动装备机组采用全域渗透式送风设计，能除菌、精准控温，并可以在较为宽广的环境温度范围平稳运行，能使荔枝在运输中失水率低至0.51%，让荔枝达到在存储20天后仍达到99.8%的好果率。
3: 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冷链产品。我们组织人员专门对荔枝这一个产品做了专项研究，过去荔枝3天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你们在21天以内，荔枝就像从树上刚刚摘下来一样，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
2: 董明珠告诉记者，人们对于夏季储存新鲜果树的探索自古有之。据《周礼》记载，周朝就设有伶人官职，专管采冰藏冰。寒冬凿河冰，藏入地窖，覆草密封，待盛夏取出，就成了王公贵族消暑存食的珍宝。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铜兵剑是古人用兵的直接证据，外剑内雷，中间加冰，可放入冰镇酒水瓜果，冰慢慢化，冷气往上走，食物就被镇住了。这在当时就是一台冰箱，但藏冰终究太难，百姓更有百姓的法子，井水镇瓜，清水养鱼，都是与自然协作保鲜的智慧，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个鲜字儿。可哪怕贵为皇室，在车马都慢的年代，想尝一口岭南的鲜荔枝也近乎做梦。荔枝摘下1天色变，2天香减，3天味湿，即便到今天，它仍是极难保鲜的水果。
3: 就你看，以前你就靠完全靠自然的，比如结的冰装进去，而我们今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就把过去的这一套享受的东西更广泛了。过去这种冰剑是为王公贵族所制造的，而今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了自己完美的用电来驱动的压缩机，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智能。所以让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改变。
2: 如今现代人的冰箭，也就是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中陪伴我们最久、使用最频繁的电器。我们依赖它储存一日三鲜的新鲜，也常常为它带来的种种小烦恼而困扰。总台记者走进西安的超市和家庭，看看消费者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会有哪些痛点。
4: 肉要放到2-3天地方拿出来，炒的是个绵的，没有新鲜好吃。
5: 过了3天的菜都不行，它的这个那个鲜味、那个颜色，它就没得那个好看呢。
6: 一个人住的话，菜呀买太多吃不完，你就会放到冰箱里。但是有些菜就是你放久了，它就要么就是蔫了，要么就水就干巴了。
2: 蔬菜水果在冰箱里放上2-3天就不新鲜了，肉类冻久了口感变柴，这些已成为人们在使用冰箱过程中最常见的痛点。而食物串味、细菌滋生、冷冻品被遗忘在角落等烦恼，也是令许多消费者倍感困扰的难题。这些困扰到底该怎么解决？格力的技术创新能不能真的把

0: 这些痛点变成爽点。记者来到西安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里的销售正在给顾客展示格力冰箱最新的保鲜技术。
1: 来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2: 可以，
3: 不错。
1: 就是哪怕存放了十天，我们整个的
2: 感觉是很新鲜，
1: 它的水分还是很足的。然后口感也没有变化。
0: 这颗历经十天还清甜可口的荔枝引起了不少顾客的好奇。
4: 这个荔枝放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5: 保鲜技术啊？它里面有一个调氧控制膜，它能够去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让食材保鲜的时间更久，不会脱水，包括你的维 C， 包括含糖量都保持得非常好，
4: 对，
5: 保持这个水果的原汁原味。
0: 当然，光让荔枝十天不坏肯定远远不够，一台真正懂消费者的冰箱还得扛得住除菌、保湿、防串味这些复杂的诉求。
5: 现在的格力的冰箱都有我们的这种离子或者说 plasma 的这种除菌系统，就是在一立方厘米之上能够释放这种600多万的这种电离子用，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对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除菌的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用我们的这种除菌冰箱，那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当离子除菌、动态保湿、全空间净味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6: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
7: 你放得住吗？
6: 可以的，因为我家里的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当时这款冰箱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技术了，然后价格也合适。
0: 小郭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腾出手好好规划下一周的饮食。他习惯一次备齐7天的蔬菜，利用周末统一清洗分装，再放进冰箱储存。正因为对冰箱保鲜效果足够信赖，他才能用这种高效的方式兼顾健康与便利。
6: 是我已经整理好的一些蔬菜，然后上面是绿菜，然后底下就是盒装的，已经分类好了。想吃的话就是直接拿一袋或者一盒直接就可以打开吃了。就像这些封装的话有一个诀窍，就是像里面的水一定要是那个沥干然后存放，它保鲜时间会更久一些。最近呢我又看上了一个就是功能科技感又比较十足的一款冰箱。那款冰箱的话它就是冷冻技术比现在的话能更好一点，然后肉的话不用需要解冻直接拿出切，然后蔬菜的话它也是长久的保鲜。
0: 像小郭一样的年轻消费者在选择冰箱时，科技和功能是关键词，他们愿意为能提升生活效率、保障饮食健康的创新技术买单。格力冰箱搭载的清氧水润焕鲜与动态分子级保湿技术，可主动将舱内湿度维持在95%左右，从而显著延缓蔬果水分流失，也有效延长了保鲜周期，更能避免生熟食材相互串味。配合其全空间除菌净味系统，除菌率可达到99%。
5: 就像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家里面的榴莲味很大嘛，这个冰箱就是完全可以把它放在冷藏里面。
0: 格力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挑冰箱不只比价格看容量，更关心食材放进去是不是真新鲜真卫生。这款格力雪龙系列冰箱是店里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5: 我们最受欢迎的是这款我们的雪龙冰箱，双系统的雪龙冰箱，它不仅可以去解决我们的串味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除菌问题。节假日包括周六周天可能会卖的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话基本上卖个3-5台都没啥问题。我们会给用户会推荐合适的冰箱，并不是说是最贵的冰箱。
0: 针对短期肉类保鲜，这款格力全域养鲜冰箱的嫩冻凝鲜 2.0 技术也打动了不少消费者。这款冰箱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鲜花冰箱。
8: 冰箱
3: 冷藏啊，您最愁的是什么？

0: 常中说的这些冷藏黑科技到底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不同呢？今天我们不听宣传，只做实测。走，看这里，这个冰箱里啊，据说有一块冷藏了24小时的冻肉哦。哎呦，这是冻肉吗？为什么它看起来色泽这么的鲜亮啊？
1: 这个肉啊，是我们已经在我们-5度这个受冷冻抽屉放了24小时的肉。
0: 哟，
1: 确实是，
0: 确实是邦邦硬的，摸起来还有点软。冻了一天的肉还能够这么轻易的被我揉捏，这么软绵如鲜肉，这真的是有点意思啊，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啊。按说-5度也应该冻上了，也应该冻硬了，
1: 也应该冻住，对。
0: 怎么这么神奇啊？
1: 这个还不是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个肉，等会儿我用刀给大家切一下，它可以就是说不用化冻，直接可以一刀切，同时呢也没有血水，
0: 冻肉不流血水。
1: 对，
0: 一刀切。
1: 对，
0: 来，眼见为实。
1: 好，
0: 还真是非常顺畅的，一刀就能切成条，案板上没有血水，干干净净的，这个不太符合常理啊，很轻巧就可以一刀切。哎，我觉得一般切冻肉的时候我都得费老大劲了，先化冻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当它化冻了以后，那肉都淌了好多的血水出来了。哎，这个好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便捷的烹饪？
1: 和我们新鲜买回来的肉是一样的，就是说您切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0: 哎，这个我觉得比新鲜买回来肉还好切，
1: 更好切一些，
0: 因为新鲜买回来肉它太软了。
1: 对，
0: 它有的时候还粘连在一起不好切，但是这个肉下手很利索，
1: 对，
0: 切起来很干净，而且呢不管是色泽啊还是它的亮度都跟鲜肉没有什么两样啊、哦、
1: 而且肉的这个纹理啥的都清清楚楚的。
0: 正常冻肉呢都会有一点点发柴，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弹性怎么样啊、哦、呀，还可以哦。
1: 对，
0: 虽然它有汁儿，但是真的不淌血水啊。那我拧一下您看看啊，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个流汁儿也不流血水了。哎，不能吧，为什么
2: 呢？这个肉呢它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呢它后面有一层细胞膜，细胞膜内呢有它的细胞液，如果说它在冷冻过程中呢，这个细胞液有水结成冰，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赤兔，从而破坏这个细胞壁，然后在解冻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血水流失，导致我们的营养流失，然后口感就会发干发柴。但是我们这个通过一个我们精准的控温技术，然后能够控制这个肉的细胞，然后马上进入到一个过冷区的状态，然后使它形成的那个冰晶呢比较细小软润，然后对那个肉类细胞的破损会比较小，达到一个细胞级养鲜的效果，不会造成血水的流失和营养成分的丢失。
0: 哇，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2: 对，科学就是这么的神奇。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实验让大家眼见为真。
0: 还能做什么？
2: 我们可以用液态的水滴水成沙。
0: 不会吧，滴水成沙，这个可以实现吗？
2: 可以的。
0: 那快点吧，都迫不及待了。
1: 用这个盘子，用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盘子做这个试验。您可老师，您可以把这个盘子你先拿着，然后我把我们冷藏室已经冷却过的这个水，我们拿出来，
0: 能在我的手上变成沙吗？
1: 对，
0: 哦，还真是，哦，这个水在盘子里马上变成了冰沙，天哪，你看到了没有？冰沙越堆越多，冰沙越堆越高。腐蚀是怎么样形成的，看这里就知道了。
3: 您瞧，趣味冰沙一浇成型，加点水果，一盘水果冰沙就瞬间呈现。其实格力冰箱嫩冻技术的神奇之处远不止这些，您看，一颗冷冻后的荔枝还可以把一杯活水瞬间冻成冰，您相信吗？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有这样的效果？
2: 我们这个水它被精准的控制在-5度，而进入过冷区状态，它并没有结冰，仍然保持液体的状态，然后它接触到这个冷冻的盘子之后，它在这个冷冻的过程中，它的过冷区状态被打破，从而能够瞬时然后结成这个冰，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倒液态的水成为固态的冰的这样一个现象。水和我们的细胞是类似的，因为我们细胞内也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大量的营养液，它能够内外同时冷冻，它在-5度的条件下它不会结冰，因此不会对我们的细胞膜造成破坏，细胞级保鲜。
3: 这些冷藏技术不仅看着有趣，还被研发人员运用到了冰箱的革新上。格力金红十字冰箱全域养鲜，超冻锁鲜，适配家庭长效储鲜需求。依托嫩冻凝鲜技术与-38摄氏度超冻技术，它不仅在肉类保存上创造了奇迹，而且还确保了绿叶蔬菜和荔枝等水果10天新鲜。

0: 鲜如初，并且在鲜花的保存上也创造了绽放25天依旧娇艳不败的记录。除此之外，格力冰箱里整机搭载全域全时除菌系统，告别了冰箱异味与细菌困扰。同时，它的一级能效变频让压缩机稳定运行，低噪节能，为食材的美味转身提供了可能性。
1: 这样的冰箱真的是给了我们好大的想象空间，真是美食家的冰箱。现代冷藏科技的发展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
0: 目前格力已经实现了自主研发出预冷类、存储类、冷却类等8大类冷链装备，并实现了从原产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冷链覆盖，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贡献格力智慧。
2: 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要对你的消费者尽可能给他把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技术帮他解决，从一个长远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总想梦想里就是做一个好产品，终极目标就是每一个格力出来的产品都是好产品。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10.03点，上涨1.28%。深证成指15268.71点，上涨3.02%。创业板指3961.75点，上涨3.93%。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贸易伙伴方面，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5月1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5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2: 在我国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了300亿元。我们来看记者对黄埔综合保税区的探访。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在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这个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那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半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综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这一块这个液晶屏呢，它是从海外运到这里来的，是一块旧的液晶屏。那么在综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它进行拆解维修，那么加装上像这样的偏光片，还有这样的新的 LED 光带，维修以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液晶屏。那么在综保区的这个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呢，还可以加装上这样的电源线外壳，最后呢就生产出这样的显示器。那么这个显示器呢，可以再次的销往海外。另外呢，在整个的维修的过程中产生所有的废旧的这个零部件呢，也都要退运到境外。那目前按照现在的政策呢，保税维修再生产这种模式呢，在这个综保区内呢，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便利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企业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也从海关总署的广东分署了解到，目前广东有10个综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2: 记者8号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

0: 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2: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4: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3: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4: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5/10，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涉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5: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

0: 像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1: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0: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2: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近日广西柳州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受其影响，柳江流域柳州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4: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柳江柳州市区河段，看到柳江水位小幅上涨，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人工沙滩、亲水平台等不同程度受淹。受本轮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柳州市境内共有15条河流出现1.01至8.13米的涨水过程。今天8时，全市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记者从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波动、地面冷空气等影响，昨天7时至今天7时，广西柳州市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北部中到大雨，局地出现暴雨。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相关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8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64.6%。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70%，山东过30%，陕西近30%，河北、山西过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较前一日有所回升。华北地区组织统筹调度机具，有序推进成熟小麦收晒，机收前沿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有关省份应加强机具检修保养，引导跨区作业机具及时转移到位，保障小麦适期收获。同时，加力推广高性能播种机，切实提高夏茬作物机播质量。
2: 在经历连日降雨之后，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雨后抢收窗口期。在济南市平阴县，当地组织大型农机下地作业，并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农机检修等服务，加快小麦收获进度。
6: 在济南市平阴县玫瑰镇大孙庄村，连片麦田满目金黄，趁着雨后地面伤情适宜、天气转晴，种粮大户孙远营驾驶着履带式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抢抓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除了大孙庄村的地块外，孙远营还在丁口村承包了400余亩的麦田，眼下也同步开启集中抢收。
7: 现在承包土地有1000亩，由于去年是不是天硬性啊，播种比较晚，预计产量能达到1200斤左右吧。根据这两天天气，再有一套设备，然后呢就

0: 从外地啊，今年调来了三套大型收割机。
1: 除了本地收割机，玫瑰镇还积极协调外省跨区作业的收割机积极参与进来，加快抢收进度。在玫瑰镇的一块麦田里，来自河南的农机手正驾驶着新型农机开展抢收作业。新型收割机既加快雨后麦田收割节奏，压缩抢收用时，还能降低收割损耗，为小麦抢收丰产入仓筑牢保障。
2: 我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今年我开的联合收割机漏粮能控制在2%以内，一天能收割200亩左右，大大提高了作业进度。
1: 此外，玫瑰镇还统筹农技力量，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围绕雨后麦田收割要点开展技术指导，同步跟进农机检修、田间隐患排查等配套服务。据了解，今年平阴县冬小麦种植面积31.08万亩，目前已收割17万亩。
3: 来看国际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
4: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5: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6: Bienvenidos a México.
7: Mucha emoción y mucha alegría porque recibimos a mucha gente del extranjero y nos da mucho gusto recibirlos.Estamos contentos de llevar nuevamente el mundial aquí.
4: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1号线，就是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的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1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8: En caso de que me toque presenciar un partido del mundial, voy a usar el tren ligero。
4: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他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3: 随着世界杯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1: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9: No.

0: Oh,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1: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2: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3: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4: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据路透社八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6: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000,000，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5: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已向英特尔下发订单，委托英特尔生产其自研的 AI 芯片。同时，另一家科技企业英伟达也在评估是否使用英特尔的技术来制造下一代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2: 报道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谷歌已经把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张量处理单元及 TPU 正式委托给英特尔生产。这类芯片专门用来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谷歌计划在2028年生产超过300万颗 TPU。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花了数月时间测试英特尔的先进封装技术。投资机构摩根士丹利预计，仅2027年和2028年两年，谷歌生产的 TPU 总量就可能超过600万颗。报道还指出，另一科技企业英伟达也正评估英特尔的技术能否制造一种将四颗图形芯片整合为一个单元的处理器。不过，英伟达目前还没有正式向英特尔下订单。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应用爆发式增长，全球对高端 AI 芯片的需求不断飙升，导致芯片代工厂出现严重产能紧张。客户担心供应短缺，纷纷开始寻找备选供应商。受需求提振，英特尔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198%。
5: 了解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

截至八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据悉，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

0: 品总计超83吨。当地时间7号，正在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了一段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龙飞船上拍摄到的极光画面。梅尔表示，这是一场出现在南半球的南极光，绿色的极光化作流动的光带盘旋漫舞，画面令人惊叹。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事发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路透社报道称，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此次拍摄的画面十分珍贵。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一间小院，如何让时光倒流四十年？
2: 好多记忆呀，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
0: 一对夫妻怎样用光影复刻童年？
3: 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
0: 老照片里，两代人温柔相认。
4: 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2: 的确很像啊。
0: 旧物件中蕴藏着全新商机。
2: 100之内，
5: 绝对能拿下。
0: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儿，大家看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你看，以前大家回到家里都会在这样的老式沙发上一坐，是吧？有这样带着红双喜的茶杯，喝上一杯凉白开，哎呀，是不是？我现在就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放假的时候看着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哈哈。啊，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难怪有人说来到屋子里边会泪流满面。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往那儿转一点，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1: 80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2: 哎，对呀，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1: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3: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0: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3: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0: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3: 对，还能使用，
0: 还能使用呢。
3: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拖孩子的
0: ，
3: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
0: 小朋友坐在上面
3: 夹屁股。
0: 你坐过是吧？这我倒没坐过，但是我见到过。
3: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0: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3: 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0: 的确的确，能够感受到。
3: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1: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4: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
4: 对 对。
0: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4: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买完不说藏起来。
0: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3: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对对，点赞有5、6万啊，六万左右啊。
4: 回复的人也
3: 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

0: 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啊，有姐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能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不是？
1: 还能挣钱了。
0: 对对对对，小杨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2: 熊永生的摄影小院以老物件为核心元素，通过精心陈列与搭配，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良好的拍摄体验。老物件营造出浓郁的怀旧场景，而老式服装也是怀旧照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能让照片里的人物真正穿越回那个年代。
3: 像这老照片也是淘来的吗？
4: 不是，都
0: 是自己家里的。
3: 自己家的。
0: 嗯，对。
3: 这小姑娘是
4: 我。
3: 真是你吗？这照片可以拿吧？
4: 可以，
0: 可以，
3: 毕竟这是老照片。
4: 可以。
0: 对。哦，是我对象小时候的。
3: 小袁小时候，
4: 长大了不一样。
3: 哎，别说这个，就是婴儿肥还有，还好可爱呀、啊。哦，这是一岁的时候的照片。
4: 一岁的时候。
3: 像这张呢？
4: 这个也是。这是刚睡醒被抱起来的
3: 哦。你说的这个不倒翁，
4: 嗯，
3: 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大熊给你淘一个老物件，就淘了这个种不倒翁是吧？
4: 就是那个。
3: 哦，哎，我也有一个，但呢，我的那好像是绿色的，我记得。
4: 嗯，
3: 所以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不倒翁的玩具，是吧？还有这样的一个老照片，就想让大熊给你淘一回。
4: 还有这件衣服。
3: 衣服还有呢，
4: 对对对，还有这件衣服，这样是我妈当时给我留下来的。
3: 这照片应该是1986年拍摄的，
4: 对，
3: 我刚才看到了
4: 啊，
3: 你看多用心，这日历，这也是1986年、
4: 嗯，
3: 所以就特意把这个老照片和这1986年的日历摆放在了一起。
4: 嗯，
3: 那带我看看你这裙子好不好？
4: 行，
3: 哎呀，这40年前的裙子了，现在什么样子？我还是很好奇。
0: 对，前面好像前面是，
3: 哎，我看到一好东西，先停一下。这件
0: 你小时候
3: 你穿过吗？你小时候？
4: 我没有。
3: 我穿过，就是好多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哈。
4: 嗯，
3: 就是这是这个亚运会的，
0: 对，亚运会
3: 是吧？
0: 对 对, 对，
3: 这熊猫，这熊猫现在就是咱们这些网红的熊猫，什么西直门三太子啊，什么花花，你们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嗯，没印象了。
3: 不记得，
0: 不记得，提示一下。
3: 盼盼，
4: 哦，
3: 它叫盼盼。我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哇，这然后我还在这个我们大连的星海公园的海边穿着这个裙子，然后这样拎着衣角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但那会儿我
0: 的
3: 短头发，我印象很深。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表情跟我客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是吧？
0: 好多时候都这样。
3: 好多80后90后，
0: 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3: 啊，就是照片上的那条裙子。
0: 对对对，
3: 哎，你看放了40年哈，
0: 嗯，
3: 这裙子就依旧很新。这看来是这个阿姨特意为你保留的这样一条小裙子是吗？
4: 当时他就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3: 嗯，
4: 然后也没有脏，然后也没有坏，舍不得扔，就留下来了。
3: 充分说明人家小袁小的时候，一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利落的一个小姑娘。那现在放身上比比，什么感觉？
2: 摄影小院承载着熊永生的怀旧情节，可那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顾客，他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情节呢？今天一位顾客为女儿精心挑选了那件和记者童年照同款的连衣裙，这件旧款裙子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童年往事，又是什么样的记忆让这位母亲执意要为女儿拍下这张怀旧写真呢？
3: 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穿过你身上的那一条裙子。
0: 真的？
3: 真的。
0: 嗯，
3: 咱俩合张影。
0: 好嘞，
3: 好，来，咱俩合张影啊。毕竟我也是穿过盼盼连衣裙的人。
0: 真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来个大场景啊，大场景啊，来。
3: 我特好奇，咱问问妈妈吧。我看您这一直拿着手机在这儿拍着，就是为什么给高兴选择了这样的一身儿白色连衣裙，还带着这样一个白头纱呢？
5: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单人照，所以特别可惜。
3: 没留下单人照的意思也

0: 也就是说有合照是吗？
1: 对，是合照。
0: 你手机里能看到吗？
1: 有。
0: 咱们来看看。哎呦，这遗传基因的强大，这高兴妈妈和现在这小高兴，你看这神似，而且特别的相似。这是姐姐。
1: 我同学。
0: 哦，同学。
1: 对。
0: 那这小男孩是？
1: 是他弟弟。
0: 他弟弟。
1: 对。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场景下拍了这张照片？
1: 大概在30年前，我们两个放学在玩，然后有一个就是流浪的那种摄影师，然后带着这些道具在，然后我们俩看到就想拍，我们两个就分头各自回家要钱，然后去找这个摄影师，然后给我们穿了衣服给我们拍。
0: 哦。
1: 但是所以遗憾的点就是他弟弟当时非要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没有一个单人也没有全身的。
0: 哦，懂了。就那还记得吗？当时回家是要了多少钱出来拍摄？
1: 要了2块。
0: 2块钱，两个人就是4块钱。
1: 对。
0: 结果弟弟还给
1: 占了 C 位。
0: 占了 C 位。哦，就是也正好这个弟弟是正好站到了你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太清楚这裙子的全貌了，是吗？
1: 而且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穿过礼服的照片，没有别的礼服，都是生活的那种。
0: 哦。
1: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特别的遗憾，当时我再多要2块钱拍一张单人的多好。
0: 哎，这就是30多年前的一个小遗憾了，一直到现在。
1: 对，其实刚才他一化完妆戴上头纱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特别像，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0: 的确很像啊。
1: 好像过去的每一天就真的过去了，不会再重复，所以我就想，能留下就多留下一点，所以特别喜欢带他拍照，因为小时候就这一张，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2: 哇，不错哎，再往后一步的感觉，
3: 好酷。
4: 前来拍摄儿童写真的顾客大多通过互联网联系到熊永生，他在了解顾客需求后再为他们量身定制拍摄方案。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生就接到了新订单。
2: 哎，哦，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0: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5: 新的订单，你看，刚发过来。
0: 搞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5: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1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啊，
0: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5: 对。
0: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5: 没有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了。
0: 根据地。
5: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
0: 淘宝去是吧？
5: 对对对，找找去。
4: 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熊永生特意来到固安古玩市场寻找老式木马。固安古玩城已成立10年，每周日上午举办的大型古玩集市是固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众多周边县市的商户和收藏爱好者前来交流交易。然而经过一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并没有发现心仪的木马，于是他又决定到一家旧家具市场去碰碰运气。
0: 你看家里其实有一个那种纯木质的简易的木马，其实如果客户他能够接受同款或者同年代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比较好，就是交差的呀。
6: 能交差，但是我自己这一关交不了差。
0: 自己、这个、
6: 如果淘不到，有可能就没有，但是我必须去。
0: 就是你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你去糊弄。
6: 对对，还有那个木的也是拍过2次，我不喜欢每张照片都一样。
4: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0: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7: 啊。是啊，
0: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是。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啊。

0: 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
1: 啊？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主要是你就是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时候，他会翻，他底下他不得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
0: 嗯，
1: 桌子底下犄里旮旯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他在底下找上的东西，他比在上面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他看见他不一定喜欢，他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着那地儿，他就喜欢了，就是
0: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
2: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0: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经的，什么不能说，
3: 不能说，
0: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吧？
3: 对。
2: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1: 这是什么呀？
3: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0: 藏到下边是证明他
3: 一般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0: 啊。但是跟咱那个马长得差得有点远。
1: 孙悦的感觉还行。
3: 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是淘一个这个感觉，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0: 还得放起来。
1: 发现
0: 你还得放下来
3: 啊，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0: 啊、
1: 哦、这是
0: 回话了吗？
3: 回话了
0: 啊，
3: 他说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3: 说了四个字，
0: 能、完全可以，
3: 可以。
0: 那看来就是
3: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0: 客户满意，
3: 对，
0: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是吧？
3: 我还挺喜欢的。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3: 预算100块钱，
0: 100之内，最多100块钱，
3: 绝对能拿下来，
0: 是吗？为什么呀？
3: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0: 行情知道
3: 行情、
0: 那应该不是老物件吧。
2: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4: 200块钱吧。
3: 200
4: 啊，
3: 有一点
0: 啊、这有点秀。
3: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
4: 嗯，
3: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了这个，
4: 这个不行
3: 不行，跑了。
4: 这个贵，这个
3: 贵什么贵啊？
0: 我200不还价、
4: 这个、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3: 喜欢藏你家里啊？
4: 家里没有，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3: 这是刚到货是吧？
4: 啊，对，刚到货。
3: 我跟他有缘分，你的，我就看个楼，我一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4: 一共300。啊，一共300，都350。350就给300。
3: 280，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0: 280，
3: 你发我也发，行吧？
4: 路费
3: 行，行吧？我真喜欢。
0: 280，
3: 对，
0: 280成交。
5: 我们来拍照了。
4: 好嘞。
2: 下午4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6: 打招呼呀。好，这
0: 边。嗯，小朋友，
5: 阿姨打招呼。
0: 你好。
2: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1: 又画上了。
7: 那刚才那马您看着满意不？
8: 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0: 看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7: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9: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儿的小鞋。
1: 看见了，悠悠
9: 啊！
10: 哎呦，我的妈！出来！
9: 哎呀，有了一个合影啊！
0: 看看，
9: 有了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0: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8: 那么小时候，
0: 你觉得照片怎么样？
8: 嗯，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0: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2: 为了复刻原汁原味的老照片风格，熊永生在细节上花足了心思， 就连照片上的

0: 的周岁留念字样，他也坚持使用老式的烫金工艺和原始的手压设备来制作，力求在相纸上留下那个年代独有的凹凸印记。
1: 哎呀，用了好大的力气，这样才能够保证金箔留在上面会非常匀称。有点儿心跳加速，
2: 当当当当，
1: 惊喜来了！哎呀。一周岁留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哈，我把它拿到胡同外边，咱们就是找这路人去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张老照片呢。那这照片它是怎么定价的呀？
2: 哦，目前做了三个档的价位，基本上，399、699、999，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比我现在那个其他的这种，市面常见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大概要贵个30%左右。
1: 嗯，是因为老物件淘的不容易是吧？
2: 这个确实有损耗。
1: 那像佑佑他这一套是399套餐。
2: 对对对，399，然后他大人也有上镜，大人还有一个化妆，他如果需要化妆的话，还有一个化妆费。
1: 总之就是会竭尽全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在里边，是吧？
2: 对对对，是。
0: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1: 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

0: 沉迈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巴塞罗。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王先生，别相互。
2: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3: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0: 在我国外贸大省广东，十三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全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元。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在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这个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那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半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今天上午，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五闸轨道线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拢。这座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超级工程，在建设当中攻克了多项世界级桥梁施工难题。来看报道。
2: 这里呢是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铁路桥面，我就站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江心上，在我面前呢是江苏启东市，而在我身后呢是上海崇明岛。今天上午9:28，整座大桥的主桥呢正式完成了合拢，这也标志着项目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接下来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以及四电系统的安装工作。整座大桥呢预计于2027年正式具备通车条件。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线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据了解，大桥建设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入海口软土地质和半日潮海洋环境。
3: 项目首次创新采用桩底加桩侧智能压桩技术，保证两座主墩各76根、直径2.5米的一个钻孔桩，深扎桩底，主墩钢尾焰式临时性维护结构，重约2650吨，相当于8个篮球场大小和9层楼房的高度，克服潮差和网浮流影响，顺利完成吊桩作业。
2: 高铁列车以350公里时速平稳安全过江，对桥面限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项目负责人介绍，无闸轨道是没有碎石铺设的轨道，刚度大、高度低、自重轻、维修少，更适合桥梁的结构受力和变形控制要求。无闸轨道成型后，桥面限行就已经固定，不能像油闸轨道那样后期修正，所以施工时对线性精度要求更高，要一次性做到毫米级精度。
4: 在主跨钢梁施工中，2台1100吨架梁吊机集成了 BIM 物联网智能传感系统，实时感知钢梁姿态、应力与变形，并据此动态调整吊桩动作，实现从传统经验吊桩到可预测、可调控的数据驱动智能吊桩的升级。
2: 据了解，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上海至江苏启东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对完

0: 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等具有重大意义。
1: 今天，世界最大的27.18立方米的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2: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2: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也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5: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4: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5: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5/10，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建成后，成渝等西南地区的大宗商品将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准时的效率通江达海。初步估算，每年因船舶待闸时间节约及替代陆路运输费用节约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这不仅提升了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效率，更通过优化供应链体系，增强了西南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6: 依托水运优势，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向沿江集聚，港产城融合发展。
4: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6: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

0: 面对未来亿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1: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接下来，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2: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3: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2: 甘甜的淡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4: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库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5: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2: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6: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2: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7: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2: 正是 5GA 网络的部署，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8: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

0: 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1: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2: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1: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3: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4: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5: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1: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6: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7: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
1: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8: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9: 算力界的目标从建中性变成了连城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1: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0: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另有479人受伤，受灾区域多数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
11: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8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
12: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11: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45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强震之后，总台记者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巴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还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0: 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桑托斯将军城，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市政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个信息板，那么这个信息板上呢就展示了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的一个情况。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一个板子呢是显示了这个伤亡的人数。目前呢是截止到这个6月9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呢，桑托斯将军城还有四个人失踪，然后那么总的死亡人数呢是13人，然后受伤的人数呢是罗列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显示了整个桑托斯将军城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66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那么另外呢这一个板子呢显示的是受灾的家庭和人员的情况，然后这里有一个总数显示一共有1800多个家庭受灾。
2: We know this disaster is far-reaching. There are multiple region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that's affected. But the points of concern will be the Davao region, most especially Davao Occidental, as well as the Soxargen region, region 12. Food is being distributed. The Office of Civil Defense has deployed logistics so that we can use airlifts and ships to bring more food supplies in the farthest affected regions. The road clearing, the repairs has already begun.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迅速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情况进行了排查。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并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
3: 布兰奇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后，布兰奇任司法部副部长。今年4月2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自代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推动了一系列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诉讼。

目前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战事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

0: 会授权的税收。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0: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在美国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表示，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1: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0: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苹果公司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不过市场对此反应平淡，苹果股价当天最终收跌。分析人士提醒，尽管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反弹，但是后市仍然存在着多重风险。以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这是苹果 CEO 库克在今年9月卸任之前参与的最后一场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因此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市场的关注。隔夜，苹果推出了外界已经期待已久的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并将其更名为了 Siri AI。 Siri AI 可以像 ChatGPT 那样回答用户的提问，同时它还能调取用户手机里的个人数据，识别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内容，并且能跨应用来完成更复杂的任务。预计 Siri AI 将于今年秋季以测试版形式向消费者开放， 初期仅支持英语。此外，苹果还将苹果智能，也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扩展到了多个常用应用中，包括照片、邮件、浏览器等等，强化了图片编辑、信息检索和智能回复的功能。苹果表示，支持这些 AI 功能的新一代苹果基础模型是和谷歌以及其 Gemini 模型合作开发的。

0: 知道，苹果早在2024年就首次展示了更智能版 Siri 的核心功能，但由于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功能的上线时间一再推迟，直到这一次才正式发布。也正因如此，市场的期待值其实已经被拉高，但从隔夜的市场反应来看，对于最新的发布，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隔夜盘中，苹果股价由涨转跌，截至收盘下挫近1.9%。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自己对于升级版 Siri 的人工智能体验预期并不高。
1: And a lot of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David, that they're handing over the reins to Google by using Google to enhance Siri.
0: 另外，也有投资人从估值的角度考虑，认为苹果股价中已经计入了大量乐观预期。
2: You're seeing Apple is trading at what 33 times forward earnings right now. The market's trading at 21, and you kind of feel like it's a hard path for it to deliver when there's this much optimism built into the valuation at the moment.
0: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出现反弹，一众芯片股股价回升，但是分析师提醒，后市仍存在多重风险。
3: The whole tech sector is being transformed because it's so
4: from an asset light business
3: to an asset intense business.
0: 接下来一批科技公司将密集上市，也可能进一步吸走市场流动性。最后，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也给风险资产带来压力。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以下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4,565.90点，下跌0.37%；国际指数报8,324.59点，下跌0.20%；恒生科技指数报4,769.61点，上涨0.29%。今年以来，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的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的生产流程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10: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3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3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三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3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11: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端、后端或测试。那我处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以前3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10: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12: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呀，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13: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10: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
14: 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现在的话，它由于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9: 随着 AI 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10: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

0: 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程海峰，他告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 AI 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1: AI agent 上面的业绩其实增速是一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的，然后部署在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0: 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2: AI 营销智能体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
0: 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 2025年已达212亿元， 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 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 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 具备 AI 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年初的时候，可能
3: AI 的协作能力，包括会用 agent， 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但现在基本是门槛。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大概是
4: 1.5到2倍的一个增长。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但是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多降雨天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 内蒙古中部、河北东北部和西部、辽宁南部、山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中午至前半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合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庆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以及中游支流尤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广西柳州出现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受其影响，柳江流域的柳州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柳江柳州市区河段，看到柳江水位小幅上涨，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人工沙滩、亲水平台等不同程度受淹。受本轮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柳州市境内共有15条河流出现 1.01至8.13米的涨水过程。今天8时，全市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 记者从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波动、地面冷空气等影响，昨天7时至今天7时，广西柳州市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北部中到大雨，局地出现暴雨。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相关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6: 昨天下午，江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上涨，人员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8号下午，吉安市太和县马市镇江滨村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因上午前往江心岛种植红薯被河水围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水流湍急，水位仍在不断上涨。 救援人员立即驾驶3艘橡皮艇抵达村民被困位置，并帮助村民穿上救生衣，随后分批乘坐橡皮艇转移。经过84分钟的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6月8号下午，赣州市安远县崇实乡板石镇龙埠镇等地陆续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

0: 水上涨漫过道路，部分群众家中被河水倒灌，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当地迅速组织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同时，针对民房积水、区域内涝等问题，及时调配抽水设备，开展积水排涝作业，快速排除受灾点位险情。今天白天，当地雨势减弱，抢险救援等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1: 昨天21时许，新疆伊犁乌拉斯台镇辖区出现了强降雨，导致突发山洪险情，桥梁被冲毁，有14名群众被困河道对岸。
0: 接到险情通知后，当地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协调附近施工队借来铲车，将河道对岸的14名被困人员运送至安全地带，并对河道内的枯木、淤泥等进行清理。截至今天上午9时，道路交通已恢复正常，未造成群众生命财产损失。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3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
2: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3: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4: Bienvenidos a México.
5: Mucha emoción y mucha alegría porque recibimos a mucha gente del extranjero y nos da mucho gusto recibirlos.Estamos contentos de llevar nuevamente el mundial aquí.
2: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1号线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的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1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6: En caso de que me toque presenciar un partido del mundial, voy a usar el tren ligero。
2: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它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3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在期待着能够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

0: 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1: 一个 taco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2: Esperamos un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0: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3: Comparación como se tenía antes de la semana de inicio de la FIFA, tenemos tarifas aproximadas de 4,500 a 5,000 pesos.
0: 与此同时，有专家指出，世界杯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用赛事期间创造了多少收入来衡量。相比于短期消费增长，赛事结束后能够给墨西哥留下什么，或许更为重要。
4: El futuro yo veo, 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 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6: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7: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8: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6: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9: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10: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多个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要银行优先将现金配置到了大城市。
0: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

0: 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 25.3 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 25.1 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1: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的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0: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两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1: 9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了强风和巨浪的袭击，已经导致数百名居民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了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了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的风速甚至达到每小时137公里。截至目前，惠灵顿机场已经有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部分进出港航班已经被取消。新西兰政府8号晚间对沿岸居民发布强制疏散令，惠灵顿南部和东部地区当晚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截至8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据悉，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7号下午参与救援。截至目前，已有48人获救。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一吨的海洛因，价值约2.2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4亿元。波兰内政部门称，这些毒品被伪装成建筑行业使用的砖头，在自阿联酋运抵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的4个海运集装箱中被发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波兰警方已缴获毒品总计超83吨。当地时间7号，正在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了一段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龙飞船上拍摄到的极光画面。梅尔表示，这是一场出现在南半球的南极光，绿色的极光化作流动的光带盘旋漫舞，画面令人惊叹。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事发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路透社报道称，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此次拍摄的画面十分珍贵。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现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

0: 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柳江上游干流、贺江上游干流、广东北江上游支流罗贝水、东江上游支流大信河、福建九龙江、闽江上游沙溪支流东溪及中游支流游溪、江西赣江上游支流桃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分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近日，广西柳州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受其影响，柳江流域、柳州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2: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柳江柳州市区河段，看到柳江水位小幅上涨，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人工沙滩、亲水平台等不同程度受淹。受本轮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共同影响，柳州市境内共有15条河流出现1.01至8.13米的涨水过程。今天8时，全市各江河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记者从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受高空波动、地面冷空气等影响，昨天7时至今天7时，广西柳州市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北部中到大雨，局地出现暴雨。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相关部门提醒，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应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昨天下午，江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人员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3: 8号下午，吉安市太和县马市镇江滨村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因上午前往江心岛种植红薯，被河水围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水流湍急，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救援人员立即驾驶3艘橡皮艇抵达村民被困位置，并帮助村民穿上救生衣，随后分批乘坐橡皮艇转移。经过84分钟的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6月8号下午，赣州市安远县崇实乡板石镇、龙布镇等地陆续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漫过道路，部分群众家中被河水倒灌，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当地迅速组织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同时，针对民房积水、区域内涝等问题，及时调配抽水设备，开展积水排涝作业，快速排除受灾点位险情。今天白天，当地雨势减弱，抢险救援等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1: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哪些反应？我们来看记者实地走访。
3: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4: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3: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5: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3: 同样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昨天投资金售价为每克951元，让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6: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

0: 入手啦。你想话买喺低点就好难。
1: 咁普遍嘅消费者咧，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嘅一种情况。咁另外一种消费者咧，即系佢系嗰啲刚需型客户，亦都系平时有投资呢种咁样嘅意向嘅客户。咁佢哋反而觉得呢个系一个机遇。
2: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3: 今年的铜人币箱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共有61支队伍参赛。目前在贵州铜仁锦江河上，61支龙舟队伍正在加紧集训。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2: 铜仁市碧江区样头镇茶园山村龙舟队是第二年参加比赛，虽然茶园山村不临水，但丝毫不影响大家划龙舟的热情。今年大家早早来到锦江河畔展开训练，经过去年的磨合，队员们的划桨技艺更加熟练，团队配合也更加默契。除了男子队，参赛队伍中也有不少女子队。来自铜仁市万山区桂苑社区的龙舟队就是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队伍。
4: 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我感觉非常兴奋。现在教练教我们的是坐式划桨，虽然累，但是很开心。
3: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也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
5: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6: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5: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6: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这也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
2: 本次主场活动共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鱼苗3万余尾。据了解，6月5号至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过5亿尾。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开展的放流活动上，通过应用新型水产苗种智能计数器，确保放流苗种数据真实可靠。
7: 它每小时可以那个计数30万尾，然后准确率可以达到99%以上。实现了从出放到精准，解决了人工、技术、误差大、效率低的问题。
2: 水生生物是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对恢复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提高社会公众资源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来看国际方面，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 7.9 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另有479人受伤。

0: 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
1: 目前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给菲律宾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了影响。由于停电，室内闷热，加上担心发生余震，八号晚很多人都选择在露天场所搭帐篷过夜，或直接原地休息。
2: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busy pag maglindol ulit.
1: 菲律宾教育部称，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停课。受灾地区还出现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部分商铺招牌脱落、玻璃碎裂，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此外，南哥达巴托省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机场8号8:45至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至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当天下午，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也已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桑托斯将军城，灾后救援工作正持续展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市政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个信息板，那么这个信息板上呢就展示了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的一个情况。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一个板子呢是显示了这个伤亡的人数。目前呢是截止到这个6月9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呢，桑托斯将军城还有4个人失踪，然后那么总的死亡人数呢是13人，然后受伤的人数呢是罗列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显示了整个桑托斯将军城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66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那么另外呢，这一个板子呢显示的是受灾的家庭和人员的情况，然后这里有一个总数显示一共有1800多个家庭受灾。
4: We know this disaster is far-reaching. There are multiple regions in southern Philippines that's affected, but the points of concern will be the Davao region, more especially Davao Occidental, as well as the Soccsajan region, region 12. Food is being distributed. The Office of Civil Defense has deployed logistics so that we can use airlifts and ships to bring more food supplies in the farthest affected regions. The road clearing, the repairs has already begun.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
5: 布兰奇现年51岁，早年在纽约担任过检察官。2023年4月，受特朗普聘请，加入其律师团队，参与辩护的官司包括涉艳星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案，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主导的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案。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后，布兰奇任司法部副部长。今年4月2号，特朗普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自代理司法部长以来，布兰奇推动了一系列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诉讼。目前尚不清楚布兰奇的提名能否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近几周来，由于不满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和伊朗战事的处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有媒体认为，参议院对布兰奇提名的表决是对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影响力的一次检验。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

0: 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0: 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
2: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1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2线和3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3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
2: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3: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4: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2: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5: Comparación como se tenía antes de la semana de inicio de la FIFA, tenemos tarifa aproximada de 4.500 a 5.000 pesos。
0: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高昂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计划。
1: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 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

0: 美现场观赛计划。
1: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the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2: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0: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3: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4: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当地时间8号，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6: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5: 据美联社8号报道，全球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日前向媒体开放，并展示了其首个展览《机器之梦与林》的相关场景。据介绍，这座博物馆坐落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中心，占地面积约2320平方米，设有5个独立展厅，专注于人工智能辅助艺术创作。本次展览融合了多模态大模型、可穿戴设备、智能交互技术等，从而激发观众的触觉、味觉、视觉、听觉与嗅觉感官，带来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此展览将于本月2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并持续到明年1月31号。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展览票价在49美元至79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332元至535元。更多消息，请看一组国际简讯。
0: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截至8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据悉，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7号下午参与救援。截至目前，已有48人获救。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1吨的海洛因，价值约2.2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4亿元。波兰内政部门称，这些毒品被伪装成建筑行业使用的砖头，在自阿联酋运抵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的4个海运集装箱中被发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波兰警方已缴获毒品总计超83吨。当地时间7号，正在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了一段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龙飞船上拍摄到的极光画面。梅尔表示，这是一场出现在南半球的南极光，绿色的极光化作流动的光带盘旋漫舞，画面令人

金碳。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事发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大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8: 大家相信，
6: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月亮爸爸，斗笠哥哥嗲嗲嗲嗲，吃来买来。
13: 湖南是米食天堂，长沙曾是久负盛名的四大米市之一。古人说粮仓充足，百姓就知晓礼仪规矩，但湖南人看到米多就造了起来，不满足于将它煮成饭和粥，而是让它心怀更广阔理想，成为米糕，成为粑粑，成就万千形态的百味米食。长沙火宫店里的姊妹团子，糖油粑粑、葱油粑粑，五一街头新兴的米饮店，益阳街头巷尾的白丽丸酒酿汤圆，再到楼底田间地头的铲子粑粑，湖南人务实，这里的米食也随了主人，外表朴素，但可咸可甜，吃进嘴里，落到肚里，转变为生活的万般滋味。

0: 少有60度以上，因为烧麦如果是冷着不够软会比较硬。
1: 邹然然，长沙人，英国硕士毕业后做商务谈判，满世界飞了10年，发觉长沙才是最好的归宿。年初他辞了职，成为街头一家烧麦店的老板。
2: 哪个最好吃的招牌？
0: 招牌是梅干菜扣肉的，是评价很好的。然后这个是麻辣牛肉，但是它有点辣，喜欢能吃辣的。
1: 烧麦早餐摊上的千年配角，却被邹然然一眼相中，让他登堂入室。于是湖南有了一家别具风味的烧麦单品店，腊肉、外婆菜、麻辣牛肉、剁椒、酸菜等8种经典湘菜，他们牵手糯米，共同在烧麦皮的包裹下横空出世，打着八小福的旗号攻入湖南人的味蕾里。
0: 传统的那个湖南烧麦，它是一个很好的底，就是好像是沙拉底下的那几片生菜，很好往里面加东西让它变得更好吃。香菜这么好吃，融合到烧麦里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不光光是烧麦，大米与各地的湖南人群策群力，变换出万般模样。
3: 一碗菜干子掐，一碗菜干子大包，再一碗金银条，一碗干子大包，一碗锅里面掐，还一碗干子一碗菜干子大包。
1: 上世纪80年代，益阳的百里丸名震全省，长沙人被震得在班车上哆哆嗦嗦，就为了来吃一碗百里丸。
4: 也外的顾客跑的了，前两碗玻璃云，我那玻璃云的这几块，你那我到第四大概90块呢，好不？
1: 益阳人煮百里丸总共分几步啊？4步。磨浆，早稻米放清水里浸1个小时，带水加入新鲜的苋菜，磨成米浆。煮浆，石灰泡水，搅拌倒入米浆中，烧开煮熟。将煮熟的粉浆倒入百里丸专用的模具中，用竹刮刮出粉浆，推成圆粒状，落入盆内清水中，制成细嫩无味的百里丸坯。最后一步是大虎鲜鸡汤，他牵手腌萝卜、干排冬菜，组成多层次味道的汤底。等百里丸煮透，立马将它们包围浸润。顷刻间，浑圆可爱的丸子们被注入活力，浑身裹满大米香、高汤鲜和腌萝卜的辣味儿，一口滚烫，各种味道犹如烟花般在口中依次绽放。妹姐家兄弟3人在10多年前纷纷下岗，无奈之下，妹姐在自家店铺开启了小吃店，谋求生计。后来邀请大哥、弟弟加入。
5: 这是我大哥，什么东西都做。
6: 他们搞不赢的时候，我就帮帮忙。如果他是忙得过来了，我就完了，就这样的。
5: 这是小弟，负责下碗火锅都是他，都是。
1: 家族式生意是餐饮业的常态，团结一心和各自为政只在一念之间。这家人是良好典范，分工百变，人情不变。
7: 搞不赢，在外边搞不赢。
8: 今天老
9: 板
8: 认
9: 为，
8: 来呀，
9: 这个都
8: 这个老年不好嘞，
9: 不好。
8: 这个是个集合型的，就为了这个皮不硬的，
9: 集合型
8: 要不烂，选的厚的好好吃一些。哦，要买那样就买这个，这个。

0: 担任的外婆曾是长沙一机关食堂的主厨，年老的她执意一个人住在老街的家中，只有后辈要吃她做的美食时，她才乐意出门。邹然然把香菜包的烧麦饼的灵感就来源于外婆，
1: 她自己做那个剁椒酸菜啊，那种腊肉外婆菜做成烧麦还真的很好吃。
2: 主要是新鲜锅炸，炸的要把米倒到里，那个炒，炒都差不多熟的，就可以把鸡肉放到里。
0: 用肥腊肉煸出的油，把糯米先炒香再蒸，是外婆做烧麦馅的独门秘法。
2: 又便宜的肉，这个可以把这个肉，这个面还香，这
3: 个对。而且外婆炒菜就是一绝，她会稍微先煎一下，但是呢，最后还会放点水焖，就是又香又软。
1: 外婆，我们来把烧麦。
2: 明天后天有你懂不？
1: 嗯，我该吃了，外婆呢？
2: 想装双鞋好吃嘞。
1: 好吃哎，那不天天吃嘞？我给你等吃嘞。
2: 天天吃难得搞不？
1: 看我吧的，好看吧？
2: 哎，不新鲜，好咸呢。什么东西都要做着骗人民就再高兴。
1: 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到了外婆那里总有一碗热饭吃，她随时可能十分钟就能给你弄出来，让你吃得很开，吃得很满足。
0: 长沙人吃烧麦永远避不开双油烧麦，制馅的糯米蒸熟之后必须先接受烧开的猪油和酱油的双重洗礼，再和适量精盐、胡椒粉、葱花拌匀。擀皮儿要用紫面团，将面粉用开水烫老实，摊凉到没脾气，然后对它上下其手，揉成粉团，搓成长条，切成小段，擀成边薄中厚的圆饼皮。香点大师何华山徒弟遍布三湘四水，他手中的双油烧麦，辛辣浓烈的白胡椒点化了猪油香，皮儿薄馅儿大透油，软糯鲜香，糯米粒粒如珍珠，金黄油亮。
4: 煮熟，放在面皮啊，得把这个食指和小拇指向上，中指和无名指向下，放于这个线，一般是35到40克，轻轻地把它拧紧，啊。有意识的漏一点米放在外面，对。
1: 刚刚的这种是叫做、
4: 啊、石榴形。
1: 石榴形，
4: 对对对对对。
1: 哦，说石榴形的话，因为我
4: 上面还要放东西是吧？
1: 所以我要留出一个平面才好。上面还想放点肉松。
0: 外行入门的邹然然知道，要做出好产品，得多向师傅请教。传统是创新的基石，只有洞悉本质，才能将米驯服，变换出他真正想要的千姿百态。
4: 啊，那就是按理是肯定是酸的骨干吧？
5: 啊，有点酸，
4: 是的，那就是你那个。
0: 与求新求异的邹然然相比，何华山的另一位徒弟张雄华，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张雄华几年前开了一家面点店，在他看来，现代发酵工艺制作的米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他决心复兴传统手艺。最近他想做一款古老的米食，米发糕。米发糕在湖南已有2000年的历史，但就算张雄华这样的香点高手用酵母菌发酵的方法去做，都不能保证次次成功。师傅告诉他，把握时间是让酵母菌保持好心情的诀窍，将饱含酵母菌的甜酒倒入磨好的米浆中，保证26摄氏度和适量水分的环境，酵母菌会大量繁殖，顺带释放的二氧化碳为米浆的未来撑出蓬松的一片天，无数小泡在米浆中跳舞，散发着一种微酸混合酒香的迷人味道。
6: 米浆的一个发酵，而且经过将近4天的样子，就是每天都要重复的去接种，重复的这个去发酵， 大概是在8次到12次左右。

0: 它那个米胶很稳定的。
1: 用现代发酵工艺轻易完成的事情，张雄华却坚持最费时间和精力的笨办法，做百分百不辜负的米食。精准发酵的米浆为他的茁壮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放入模具里蒸制，是凤凰涅槃的过程。时间一到，米发糕洁白如雪，含苞待放。带着甜酒的香味，细腻、丰润、松软，淀粉和唾液在每一次咀嚼中交互作用，嘴巴里淡淡的甜味像一团云朵轻盈散开。这种来自几千年前的美味，深受体验米食手工课的孩子们喜爱。
0: 让我感到这是好的，就是你这种最传统、最笨拙的手法去做这个美食的时候，得到更多的这个认可。
2: 我要鸡大粉打开了啊！
1: 长沙往西南280公里是娄底新化紫雀街，种粮大户凤泽维只要有空就陪在父亲身边。父亲自幼双目失明，为带大三个儿子，竟也学会了竹编、木工、割丝等一众本领。
3: 人都大，工作生活也不这么大，你这只啥子话题去也有关系工作干。
1: 新化紫雀街盛产稻米，共有梯田56000多亩，分布在海拔500米到1100米之间。这里没有一口山塘，全靠天然的山泉水灌溉。自古有“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说法。但从9月3号开始，紫雀街遭遇了一个多月的秋日连绵雨。稻谷在应收的季节不能收割，这有点愁坏了凤泽伟。
2: 这个城市已经晚不回了，打了好多，只要等天晴我们就马上收割，那是捡一点算一点了吧。他们60多岁的老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天气。

0: 天气好不容易有转晴的迹象，但凤泽维依然放下田里的农活，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操办。
1: 明天是我爸爸的80大寿啊，他也是以前早就跟我说过的，他到了80岁的时候，他一定要我给他庆祝一下他的生日。

0: 楼底乡下的宴席，十几道大菜中，米食是标准配置。他们变身为米粉肉、雪花丸子、铲子粑粑蒸鸡，在桌上争奇斗艳，通过磨浆、打碎、整粒、泡发等各式操作，米用实际行动向乡民们证明了自己的多才多艺。
1: 爷爷，这么个疯子歪论
2: 啊！
1: 哎，不等啊，就给拿上来。
2: 心里听个呀，心里那是最好的。我五一月后半，上早去验火药去的。我到了八十岁里的，才起来就投入了。
0: 凤泽维的父亲年初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这场热闹的寿宴，寄托了儿子们对父亲健康长寿的朴实祝愿。
3: 一个非常非常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湖南特色的小吃之一，所以它做成一个

0: 烧麦，虽然说非常颠覆，而且难度也不小，但是非常值得去尝试它。它极具备记忆点，吃过你就很难忘了。
1: 湖南妹子敢想敢做，邹然然一有新的想法，容不得自己丝毫的犹豫。
0: 既然要做这个长得像臭豆腐的烧麦皮，那就还是要有接近臭豆腐的样子，像臭豆腐刚刚炸出来一样，裹满了油水，很诱人，又有香味喷出来那种感觉。臭豆腐放到烧麦里会好吃吗？我想去试它，就是我想好的事情，就我刚刚讲的，我可能会排除万难，把它做到最好的状态。
1: 米食的包容性给了邹然然率性而为、天马行空的舞台。香和臭是一对反义词，邹然然偏要将烧麦和臭豆腐乱点鸳鸯谱，并且决心实现它，这并不容易。
0: 不知道我这还会怎的呢，该怎出来怎么样。
1: 臭豆腐放得过多，烧麦皮包不住这些不粘韧性的豆腐；放得过少，臭豆腐的臭香风味使不上劲儿。邹然然需要平衡安抚好各种食材的个性。
0: 市面上大部分做黑色食品的人，大家都是用竹炭粉，纤维比较粗，所以我的面点师傅就用了墨鱼脂粉，真的非常贵，但效果就是很好，可以达到我想要的，外面油光发亮，韧性很好，吃上去皮非常非常薄，但是它就是不破。什么？
2: 好吃，因为我喜欢吃臭豆腐，我觉得好香。
0: 会很奇怪吗？咸的。
2: 非常可以。
0: 你看看怎么样？不一定会大卖，但是它必须要有。就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做辣椒炒肉的烧麦，因为青椒蒸过以后会皮软，但是我一定要做，是因为它是可以说是最具代表的香菜之一，就跟臭豆腐一样。来吧，算我行这的臭豆腐烧麦了。
3: 真的就是他家的，
0: 真的就是他家的，
3: 是他家的，不是捡捡的。在上面捡的萝卜干，你最好晓得。
0: 哦，是的哦，上面给你搞点萝卜干哦。
3: 哎，那就更好晓得。
0: 就捡臭豆腐、臭干子些哦。
3: 嗯，但是臭干子味道好整呢。
0: 味道还是正，上面搞点萝卜干哦。
3: 味道好整的。
0: 好。
1: 加了萝卜干的臭豆腐烧麦，在软糯之上增加了香辣脆口的味觉层次，口感呈几何级数递增，更接近于湖南人童年对臭豆腐的那份记忆。久违的晴天终于到来，凤泽维迅速组织起乡民，成立了一支稻谷抢收队。
4: 在这个地的种田上面，我们没赚到合影，但是游客过来了，我们还是在各方面在其他方面合影赚一点回来。
5: 小时候比现在还是难多了。
1: 相比当年眼睛看不见的父亲摸着插秧种田，凤泽维觉得再大的困难还是比不上当年父亲的辛劳。
6: 你何意思去报个名？我儿子在哪里啊？以前新一期的呀，在这儿住俺家，我是哪里家？在西南把那个报名啊，讲给入住的书呢，我没有你了，是吧？
1: 方泽维为了感谢乡民来帮自己抢收稻谷，特地和母亲做了些铲子粑粑作为点心。铲子比一般粗粮的口感要粗，加入细腻的糯米、粘米一同捣碎炒制，在性情憨厚的糯米面前，铲子也将锋芒全部收敛，被无味的糯米中和塑造。芝麻、白糖做馅儿，甘香清甜，最后用粽叶包裹蒸熟。湖南米食中粑粑众多，曾经的湖南乡民在远行赶集、日常田间劳作之时吃饭不便，南方盛产的糯米携手其他的粗粮植物化身的粑粑，就成了乡民口袋里的常客。在需要饱腹之时，田间地头烧起的一团火

0: 与爸爸共舞，其貌不扬的爸爸瞬间就变成了外焦里嫩、可口饱腹的美食。
1: 人家好了，人家这东西知道吗？我是各个辛苦的啊，
2: 人家好了，
3: 是吧？你们俩是雕刻的不得了，来等哈。
4: 两个人不一样啊，
1: 留得了，就电话留起啦。
2: 那几个高山有这个名店，那叫个啥子花，有这个东西啊。
0: 吃到口里的铲子粑粑，味道软糯不腻，带有些许铲子的香味儿，入口容易饱腹，是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乡民们最为熟悉的食物。如今吃来，连同收获的喜悦，融化在辛勤一年的乡民舌尖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看到这。
0: 稻谷收割完毕，凤泽维特地准备了一下，从大哥家把父亲接过来品尝新米，吃一道曾经的食物——铲子粑粑蒸鸡。土鸡是凤泽维眼中和铲子粑粑的最佳搭档，在父亲年轻时，这可是一份难得的美味。揉成圆小粒的铲子粑粑和剁好的鸡块分别在油锅里煎香，然后在蒸笼里烩湿。铲子粑粑在下，鸡肉在上，热烈的气氛中，鸡肉敞开心扉，动情地把鸡油交给了碗底的粑粑。
1: 以前我们这个铲子粑蒸鸡是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很穷嘛，是吧？小孩又多，你杀一只鸡的话还不够吃，把那个鸡里面就加了那个铲子粑进去，就增加了那个分量，又可以填饱肚子。哎呀，叫今天个新米饭了。
0: 如今生活富足，曾经需要多人分享的美食，今天变成了父子二人的亲子套餐。
1: 好叫吧。
2: 好叫。
0: 新米尝完，秋收的忙碌告一段落，而年迈的父亲则是凤泽维时刻放不下的牵挂。
1: 抱着心愿要他身体健康，不要发生什么意外，那个毛病啊。

0: 梯田在一代代人手里耕种，食物承载的情感也在一代代人的口中留存。
1: 这个是油豆腐烧肉，吃那个也是炒肉，这是饺子炒腊肉，这是外婆菜萝卜丁炒酱辣椒，都是我做的。
2: 不吃。

0: 男人的相聚时刻，米食总要来凑个热闹。
1: 谢谢大家，
2: 辛苦啊，
3: 辛苦辛苦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辛苦
2: 辛苦
5: 辛苦
6: 辛苦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辛
7: 苦辛苦辛苦辛苦
8: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9: 苦辛苦辛
2: 苦辛苦辛苦
9: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辛我专门到他去的。
10: 基本上我们星期六去吃一顿饭，对不对？他一整个礼拜就吃我们剩的那个，反复的热，他就吃剩的。他只有我们去了，就会请最好的来给我们做一大桌子。我有一句话经常跟我周围的人说，我妈妈生我下来不是来让我当妈妈的，她是希望我有自己的人生，希望我过得精彩。而不是说你当妈了你就得做个只做妈妈，所以我是希望我一直都有自己事业朋友，然后各方面什么都是能够平衡的，让我能够自己有成就感和幸福感。所以我觉得外婆这样一门，她一辈子就是在她的子女身上，其实如果

0: 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外婆，可是我不希望我自己是这样的人，我希望大家都独立，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可能理念是不一样的吧。
1: 最常见的大米是中国南方的主食根本，也是历代种稻人的精神图腾。丰泽围的生活让人觉得时光停住，农作之心里有田园之美。张雄华不走捷径，手拙手艺，邹然然却是改良和创新的急先锋，质朴务实，坚毅倔强，特立独行。这些湖南人身上流淌的性格因子在这里与大米碰撞出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辣椒中的辣椒素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痛感会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
1: 辣着它就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了，就很开心啊！
2: 看上去过瘾，吃上去更过瘾。
3: 看不到辣椒，我就吃不下饭。
0: 在人类五味杂陈的味蕾探索之旅中，辣这一独特而复杂的感受，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挑战着我们的感官极限。
4: 辣得汗水八颗八颗的淌，
5: 好吃，
0: 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中国的辣大多来自于辣椒，它原产于美洲，16世纪随着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最初辣椒只是作为观赏植物，直到17世纪末它才正式登上中国人的餐桌。

0: 州遵义，凭借醇厚美酒声名远扬，香飘全国。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是中国较早吃辣的城市。遵义山高路险，缺油少盐，当地人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用辣椒替代盐，开始了吃辣的征途。如今，辣椒在遵义这片土地上经过300多年的驯化，早已被遵义人狠狠拿捏。哎，腌制。遵义虾子镇，中国辣椒城，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
1: 全中国辣椒都在那里转一圈了，那是直销。
2: 平均每一天有5万把斤。
0: 辣椒每天平均交易量600吨。撑起全国吃辣格局。

0: 菜吃饶为海，扎根餐饮界30余载，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辣椒城立足，必然有自己的绝技。
1: 孜然土辣椒、燕椒、满天星、大条子，真辣人好，
0: 闻香识辣，不用看，只需一闻，辣椒的信息便了然心中。
1: 长期来和辣椒打交道，慢慢的养成了习惯，就对辣椒的这个味道的敏感度都很强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辣椒啊是世界的一张名片。那么我们今天大家就以辣椒来做一个我辣不欢的比赛。那么比赛它是不是一个目的？然后我们是以菜促进我们大家的厨艺的进步。啊，大家就开始比赛。
0: 对辣椒了然于心还不行，定期斗厨。饶伟海要求所有的厨师对辣椒的使用必须得心应手。辣椒粉、泡辣椒、干辣椒、遵义特色的糍粑辣椒，在大厨手中都变换成一道道辣味美食。

0: 那个海椒香，
1: 炒洋芋啊，炒粉儿啊，些啊，炒米皮啊，些都成都这海椒。
2: 早餐的羊肉粉，集市的辣子鸡，夜市的烧烤，都是辣椒的高光时刻。辣椒早已成了遵义人生活里的铁哥们儿。还有一种辣椒，家家户户都有珍藏。
0: 什么形容呢？叫酸辣，爽口脆。
2: 贵州地区气候潮湿，天无三日晴。为了解决辣椒的保存问题，贵州人想到了发酵。
0: 咱原来哈都是自己种点儿来吃。
3: 我们就在种点儿吃。
0: 你说原来在找一些都是秋天了才摘，现在都是海椒一红就开始摘了。
4: 剁椒呢，它是盐比较弱，把剁了以后加盐抹起来，它都可以用的。
0: 糟辣椒一般发酵时间最少都是20天。
2: 辣椒剁碎，加盐、酒、蜜蜂。遵义溶洞常年恒温15到20摄氏度，湿度高，为发酵提供理想环境。经过数周的闭关修炼，洞内微生物群落与辣椒中的菌群相互作用，赋予糟辣椒独特的酵香。
0: 糟辣椒已经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调味品，它包容万象，可以煮火锅，可以炒菜，可以拌凉菜啊之类的。
2: 遵义的年夜饭桌，用糟辣椒做鱼那可是必不可少的。鲤鱼是做糟辣鱼的天选之子，肉质紧实鲜嫩，葱、姜、白酒腌制。
0: 白酒它是一个杀菌、提鲜、避腥、增香不可缺少的一个。
2: 再入油锅炸至金黄，只待与糟辣椒完美邂逅。糟辣椒酸辣被完全激发，小火慢炖，

0: 高辣椒中有益的乳酸菌析出，蛋白质水解生成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鲜味物质大大提升，鱼肉饱吸糟辣椒的酸辣，颜色也变得红亮。一口下去，鱼肉在舌尖疯狂跳舞，味蕾被狠狠拿捏。
1: 我们才是讲究的糟腊鱼那个味啊，始终吃的舒服。
2: 糟腊鱼确实味道不错啊，
1: 又下饭，它又下劲儿，还啷都可以。
0: 要想深度拿捏辣椒，光靠自己闷头苦学可不行，还得多和师傅交流，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一路通关。
3: 做菜呀，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客人的认可，所以说自己就在这个里更加的刻苦的学习，让更多的人吃上我们贵州的这种生态的食材和传统的这种味道。

0: 吃辣版图的扩张从遵义开启，一路火力全开，红遍大江南北。而在众多吃辣之地中，有一座城市堪称辣界顶流，它就是萍乡。在这里，新鲜辣椒摇身一变成为日常零食，零食加辣也是正常操作，就连熬粥都要添上一把辣椒，更有辣椒炒辣椒这种辣度爆表的奇妙组合。街头甚至还设有辣度专线公交。凭借着这份对吃辣的执着，萍乡成功出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勇敢挑战当地独特的吃辣文化，在舌尖上感受一场热辣狂欢。
1: 辣的欲罢不能，一直想吃。
2: 这里的辣的比较纯粹，湖南是香辣，江西纯辣。
0: 萍乡人吃辣那叫一个野，什么红线椒、小米椒、青椒、干辣椒，通通收入家常菜的麾下。这种吃辣偏好延续了明清矿工辣椒驱寒传统，矿洞内阴冷潮湿，辣椒既能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暖身，还能开胃健脾。传闻在萍乡有一位时尚大厨，每天奔走于田间地头，只是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辣味。
2: 嗨，
0: 大厨曾伟每天驱车30公里，亲自把关辣味源头，确保每一道菜都辣得新鲜。
3: 嗯，要辣椒平时讲好我会。
4: 哎，
3: 今天我有点辣，有点。
4: 嗯，有这来有这天。
5: 我这边的辣椒跟别的辣椒不一样，比较带甜味，咸甜味。
0: 本地青县椒虽然辣度不高，但是善于做辣的大厨们有他们的办法，物理增辣。将辣椒切碎，增大接触面积，释放更多辣椒素，辣度直线飙升。一半辣椒一半肉，肉在这一刻都成为了配菜，辣味夹着肉香上桌，米饭又得多吃几碗。
6: 辣椒放饭，把辣椒放到肉里，放到饭肉里，把辣椒一起掐开去。
0: 萍乡的辣，碎辣椒炒肉只是前菜，另外一道菜才是辣味巅峰。本地散养的麻鸭，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是这巅峰辣味的基础食材。
3: 腾这一块哈。

0: 昨天把翻个鸭子啊，一帮做的现在是一年到几个，进到两斤几个，孵三样个，整体个多鸭。各种鸭子都没啥饲料个，都那些给田里个些鸭草啊、小虫啊、虾子啊，这些昆虫之类个，运吞量比较大，牛脂也比较咸，比较精致。
1: 鸭肉准备妥当，距离巅峰还差一点点辣椒。
0: 做一批咸椒、小米椒一起剁碎了，包在里放包进上个那粉辣椒。
1: 本地茶籽油爆炒辣椒鸭肉，鲜辣直冲鼻腔，辣味醇厚，辣椒素有效中和鸭肉腥味，化解鸭肉油腻，口感清爽。
0: 做一批咸椒带甜味提鲜，小米辣味就带辣，牛的辣椒整个炒一起，这就形成了一个是独具一格的口味，又辣又甜又鲜。
1: 出锅前，鸭血搭配着米酒登场，酒精溶解辣椒素，辣味随鸭血均匀包裹每块鸭肉，辣味直击骨髓，连鸭骨都透出灼烧感。
0: 前天把饭干，还用不不光去放饭去，还用不多的吃辣椒那里放按钮，一股股的掐，一拨你平常的掐多的是，外手外到窝里放饭去。
1: 原来在萍乡，辣椒不是点缀，而是与鸭肉平分秋色的主角呀。
2: 这萍乡的辣，它就是一种鲜辣，就是辣椒本身的那种鲜味。
3: 萍乡它属于纯辣，就是辣椒本身的味道。
4: 萍乡有一句话，辣椒不倒萍乡不辣。
1: 萍乡以其鲜辣的美誉闻名遐迩，而干辣椒同样不甘人后。萍乡的干辣椒不只是调味剂，更是塑造独特风味的魔法粉末。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家的辣椒粉配比秘方，这是他们在热辣江湖中立足的秘密武器。
0: 这是印度椒吗？哪个耶？
3: 是吧？这是臭的。
0: 啊，啥辣个？辣椒，哎呀，杀了，这辣椒搞得蛮辣，这搞点春的椒，搞得蛮好。以前就在灯下的是冇得太烹熟炒，可是把这粉辣椒炸好，炸到以后就晒干了。灯下的冇得新鲜辣椒，可是就下干辣椒。
1: 鲜鸡爪便是干辣椒的灵魂搭档，同时叠加湘赣两地吃辣基因，五椒联动，朝天椒增辣，美人椒回甜微辣，湖南黄贡椒甜辣。干辣椒激发香味，辣椒面增色，营造出立体多元的辣感，让每一只鸡爪都均匀地裹上这热辣的外衣，爽滑软糯的口感伴随着热辣的冲击，瞬间点燃味蕾。
0: 普通的辣椒按个辣度层次跟不一样，把这骨开敲了以后啊，更有风味些。
5: 萍乡的辣度吧，就感觉它能在嘴唇中留有余香，就在口腔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6: 非常好吃，色香味俱全，然后够辣，就喜欢这么辣。
0: 加不个比赛，就是把这鸡爪辣鸡腿提多个时间慢敲微，不给敲虚，预备，开始。
1: 加油！为了让萍乡吃辣文化火速出圈，大厨曾维放大招，不定期组织吃辣挑战赛，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萍乡辣文化。
0: 没得辣椒汁，辣椒都没得放进去的，
7: 还不辣我辣死的。
8: 快吃！
1: 哎呦！萍乡人吃辣，怕不辣，在挑战最能吃辣的路上越走越远。辣文化也在一声声"太辣了"的嘶呼声中，名扬四海。

0: 三位啊，
1: 三位是吧？哎，来，给你请。
2: 了平常你有个基本上都是莫免了家庭上个拉，我只能把自己个车租就自己个特色。我希望你平常个拉文化、商业文化，从平常走出去，让更多个人、更多个地方来品尝到平常个拉。
3: 平常个拉 ，Number One。
4: 萍乡将最能吃辣的头衔拿下，隔壁的湖南老表也不落后。人均年耗辣椒100斤的数据背后，是一片极为豪迈的吃辣江湖。
1: 湖南人肯定能吃辣的啦，
5: 辣的受不了，人身冒汗。
6: 湖南的辣是比较上头，它属于越吃就是越想吃的那种。
4: 湖南不相信微辣，在炒锅都被辣椒腌入味的三湘大地，你只能痛并快乐着。
7: 这一口看，
4: 而在湖南岳阳，有一种辣与姜紧密相连。大片老姜与干辣椒的双重辛辣叠加为基底，通过高压锅渗透，使姜辣味渗入食材纤维，姜香冲辣，焦香回甘，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风味，开创出新的食辣风尚。
6: 岳阳的姜辣是比较出名的辣，
8: 绝对是一流的。岳阳最出名的就是姜辣菜，
9: 吃的就是这个口味。
4: 神似光头强的大哥，他来乡下不是砍树，
10: 杨哥只烧柴不砍树。
4: 他所到之处，菜都被他薅秃了。
10: 我把个脚抓还那个长的，
4: 野菜也不放过。
10: 这样的野菜，吃着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
4: 别人的收获也得拿下。
10: 哎哥，你要卖吗？我来，过来，全部给收。你有好几天，好吧，我卖我，你有好几天。
11: 我干好几年了，
10: 我帮我。好两本，两本，赚钱。
1: 不卖了，
10: 还人。
4: 还有一些食材也是强哥一定不会放过的。
10: 阿姨，这个生姜是这个屋里的吧？
12: 是的。
10: 哎呦，这姜哥也，这姜都已经去湿了，懂吗？姜去湿就是好姜。全部给你买完好吧？
12: 可以，
10: 全部给你买完啊！
12: 谢谢，请到家里去坐一下。
10: 好。
4: 姜在岳阳还有一个巧用，用雷姜波子内的螺纹将带皮生姜擦出姜汁，与豆子、芝麻、盐及少许茶叶同泡，姜辣味十足。
10: 我就是屋的味道，家乡味道。看到你门口啊，晒了这么多好姜、老姜跟辣椒，所以我又喜欢这个东西。只要你东西好，东西实在，我要好多，你帮我种好多，种好之后，我不直接过来给收。这个姜做姜辣菜非常好。好，来。
4: 传统姜辣菜，强哥已经炉火纯青。他想要挑战创新姜辣菜，强哥首先想做的就是鱼。
10: 我的老家是生在湖边上，从小吃鱼到小的，从小也是喜欢加这个鱼。你让我年年加鱼，台东加鱼，我都喜欢。
4: 洞庭湖被誉为长江鱼库，这里的鱼肉嫩味美，没有土腥味。但是用什么鱼，这让强哥犯难。鱼肉进入高压锅容易变烂，影响口感。
10: 我的泡过了，鱼还给我的。这个真的掉下去。你看跑的了，你看你。

0: 我这回的鱼还搞点小费，有几个的呀？哎，你还忙活饭呢？就给你讲，耶，你还忙讲，哎，这是真错的哈，兄弟。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强哥发现回头鱼进高压锅煮不烂，他肉厚刺少，质地肥鱼是做姜辣鱼的不二之选。苏东坡曾写诗赞他曰：粉红石首人无骨，雪白河豚不要人。本地老姜经过长时间生长，积累了更多的姜辣素，味道辛辣。
0: 老姜的水分少，姜味浓，姜丝长，所以说他做姜辣菜是最好的。
1: 子弹头辣椒，形似弹丸，辣而不燥，搭配印度椒，辣度适中，香味浓郁。两种辣椒在强哥的无情大手下被剪成小段，辣味得到彻底释放。老姜遇到干辣椒就像春娇与志明，老姜的辣温和醇厚，中和干辣椒的猛烈。
0: 两斤的回头鱼啊，我们打的是一斤半的老姜，四两的辣椒锅，就在一起。
1: 在高压的作用下，姜的分类化合物得到完整的释放，姜辣素渗入鱼肉中，肉质 Q 弹拉丝。
2: 姜辣鱼也是有特色，比如说这个味道它也很鲜，它吃起来也很嫩，
3: 重色重油，姜味比较重，很香很辣，
4: 因为它入口除了辣味还有那种姜的腥味吧，辛辣味，如果能接受姜味的话应该会喜欢吃这个。
1: 姜辣回头鱼在岳阳已崭露头角，可强哥并未就此满足，有时间就到码头寻找食材。
0: 这个鱼不一样，这个鱼蛮好啊，吃油就叫圣诞鱼啊。我这个鱼
1: 收到好的食材，强哥特别兴奋。开启了一场食材混搭的奇妙之旅。
0: 这种姜辣的混搭菜啊，其实我是受到老一辈的厨师的启发之后，通过自个的想法、自个的创新，然后再演变成一道属于我自己的独家的姜辣混搭系列。
1: 牛骨头与小龙虾碰撞出别样风味，鳝鱼和田鸡携手演绎独特口感。只要是能实现的食材组合，强哥都积极尝试，只为将岳阳姜辣美食的独特魅力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还有的快乐说嗨嗨。
1: 恰逢伙伴生日，组合出新姜辣口味，强哥迫不及待拉着店员分享。
0: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天南地北的食材在辛辣中碰撞出火花，此刻的美味早已超越舌尖。
0: 这之后真的能让人有几点那是说的

0: 来之后，我们都在这里搞点码子啊，就吃完之后就上班呢。
1: 湖南的辣是创新的挑战，姜辣在强哥一次次

0: 的食材混搭中生出新意。
1: 快快快！
0: 江西的辣是对吃辣极限的勇敢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江浙沪地区的饭桌上藏着两位叛逆生，一个清新雅致，却用大开大合的味型拉满反差。
2: 他是江苏的，就像北方菜一样豪迈，
3: 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
2: 香。
1: 一个温婉清甜，却凭硬核鲜辣，辣哭不信邪的食客。
2: 身处在浙江，辣到你怀疑人生，
4: 叫压三件，你吃一口忘不掉。
1: 今晚且看味觉叛逆如何引爆美食流量。
2: 各位回家吃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的美食。作为我一个有十年资质饭小二的小米，今天要叛逆一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啊，极具这个反差感。您想一想，江浙沪地区那是充满了这种清新温婉，但是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啊，完全跟以前想象的江浙沪都不一样。听线索啊，第一个地方身处在浙江，却并不是清新温软，辣到你怀疑人生，反差感是拉满。第二个地方它是江苏的，但是这个地方做出来的菜就像北方菜一样充满了这种豪迈，而且还非常的浓郁。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儿？今天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大厨和达人。
5: 大家好，
6: 主持人好。
2: 嘿，大厨跟达人都上了，那究竟这两座城市是哪里呢？来，
5: 身在江苏却有北方人的豪情，我来自江苏徐州。大家好，我是大厨谢腾勇。
2: 徐州这我太了解了，五省通衢之处，
5: 是的，
2: 是最不像江苏的一个城市，而且那个地方做出来的菜特别的豪放。那今天您到做一道什么菜？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呢，是我们徐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徐州地锅鸡。
2: 嘿，地锅鸡好吃极了，大家都围坐在那里，还有那个碳水也给足给够，对吧？那您肯定就是那个辣到让别人怀疑人生的地方。
4: 我们那里号称江南辣王子，
2: 江南辣王。
4: 对，我们这里呢烧的菜是你吃一口就你忘不掉。
2: 那是什么地方？您揭晓一下。
4: 我是来自于浙江衢州的民间美食爱好者叶佳明。
2: 衢州，衢州就是刚才我说的五省通衢那个衢字，这个字儿特别符合您当地。
4: 对，
2: 为什么呢？它也是几省交汇之地。
4: 对，
2: 对吧？既要给您辣到啊怀疑人生，同时还要有江南的温婉。那您今天要做一道什么菜？
4: 因为我们衢州是以鸭头为主，我今天做的一道是我们衢州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这道菜是叫鸭三件，既有鸭头，也有鸭翅，和鸭掌。
2: 您看见没有啊？说到

0: 两个地方可能大家都没猜到，但基于这两个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独特的美味，能产生这样的风土，来我们边做边说。
1: 好，
0: 来，
2: 徐州地锅鸡。
0: 地锅鸡，
2: 其实我们徐州地锅鸡啊，是徐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0: 这选用的是小公鸡还是母鸡啊？
2: 这选用的是一年左右的小公鸡。
0: 小公鸡，
2: 对，肉质更加的浓香，一会儿收出来的汤汁呢也更加的浓郁。
0: 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江苏啊，人家都是做文思豆腐，拿刀工切的，悄无声息。今天来了一个江苏徐州，刀法凌厉，而且是震天响。太好了，小公鸡已经剁好块了。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
2: 起锅烧油。
0: 好，这徐州菜有没有什么特点？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介绍。
2: 徐州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哎，
0: 总结一下就是四乎。看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徐州菜的四乎。
2: 在江苏啊，清县雅致的餐饮地图里啊，徐州菜因为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的特点，在包邮区啊还腻得不行。为啥徐州菜这么特别啊？还不是因为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嘛，南北口味交融了这么多年，鲁菜的厚重酱香加上豫皖的鲜鲜辛辣，最后就成了咱徐州菜鲜鲜浓郁、大开大合的那个独特味儿。和淮扬菜的清雅克制不一样，我们徐州菜更像不拘小姐的江湖侠客，火掉西装，大口吃肉。你问徐州菜为啥这么火，还不是因为它在江苏十三太保里面独立独行不一样吗？在精致的包邮区里，徐州菜就是这么硬。第一步啊，你看我们这个下这个油啊，它就是比正常炒菜放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一会儿这个油乎乎的关键。哦，
0: 第一个油乎乎，我看您除了搁上了我们的色拉油之后，还要搁上了一半的这个猪油。
2: 这个猪油放的目的啊，就是给这个鸡肉增香，这个荤油的香味和鸡肉的这个油香啊，一会儿一结合，它会有特别的香味。哎，先放入姜块。那
0: 我看您这姜还是拍了一下。
2: 我拍一下更容易出味的。
0: 这个油温有要求吗？
2: 180度左右。
0: 好嘞，180度左右的油温释放出这个姜的香气。好，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下到锅里面，不放生菜就好。哟，
0: 油这么宽，放进去之后啊，有点这个半煎炸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鸡一会儿把它充分的把它炒香炒干，把它的水分全部煸出来之后再下料，这个鸡呢会更好吃，因为它里面有水分的话，这个鸡它就吃起来没那么香。
3: 谢大厨，这里我要请教个问题。不焯水。
2: 不焯水，
3: 直接生炒。
2: 对，我们在做之前是要先把它处理干净。
3: 对，
2: 因为这个我们徐州人做这个地锅鸡啊，都是当天现杀。一会儿在炖的时候啊，它这个骨血啊充分的出来之后，它是很香的。我们要一会儿要炖20分钟，它这个骨香，一出来，融入到这个鸡肉里面，它这个鸡肉才会更好吃，更
3: 入味。对了，我看懂了，我学了。
2: 把这个汤放进去，就是炒上这个汤色。
0: 这个炒糖色的方法跟我们平时北方炒糖色还不一样，我们是单独炒。
2: 正常在酒店也单独炒。因为咱在家里面就做这一份地锅鸡的话，你没必要单独炒。在煸鸡的过程中，这个糖和油它炒的过程中，它色是自然能出来的。
0: 这是一个家庭版的炒糖色的方法，等于在炒制过程中加入白糖。
2: 对，它也是能起到提色提鲜。
0: 现在锅边啊，这个糖分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色变，
3: 有点了。
0: 鸡肉的香味、鸡油的香味，还有刚才加上的猪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非常的香。
3: 对，
0: 这个油乎乎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让香气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合。
2: 对，花椒和小茴香，还有几颗八角。有的人呢，他下这个香料的时候他会提前下，他在油温热的时候就会下下去，但有的时候火候把控不好的话，他这个香料的味道就焦掉了。
3: 对，
0: 火候就在最恰当的时候下最恰当的东西。
2: 对，你看现在这个鸡的水分基本上都煸出来了啊。对，干辣椒就开始下来了。哎，
0: 看见没有，徐州也下辣椒啊。
3: 看到
2: 徐州的辣和江西的辣和徐州的辣它都不一样。它出来的是一个香辣，
3: 干辣椒的香，是干辣椒的香味。我理解是鲜辣椒和干辣椒这两种呈现状态，这香味是不同的。
2: 一

0: 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在出锅前，我们要放鲜辣椒。
1: 你看见没有？徐州人说了，干辣椒的香是因为干制之后水分脱干产生的独有香气，但是鲜辣椒也准备了。老抽放进去了，又加了一点蚝油，
0: 蚝油，
1: 又放了一点
0: 生抽，提鲜，
1: 又加入了一点这个
0: 料酒，
1: 酒香味也出来了。
0: 也起到一定的去腥作用，这个时候就是黑乎乎的诞生。
1: 这黑乎乎这个词儿是好词儿还是坏词儿啊？
0: 好词儿，因为徐州菜的代表地锅鸡是最能充分发挥的。嗯，它让你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1: 是
0: 对吧？色香味形气，你肯定这个颜色必须要好。
1: 对，
0: 因为刚才加了糖，它这个糖色一出来和老抽的颜色一结合，黑里透着亮，
1: 而这种油亮里泛着那种香气，
0: 是的，
1: 汁香。有这种香料香，还有鸡香、猪油香，甚至还能够闻到刚才放的所有的佐料的香，太棒了！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它的复合香味已经出来了，
1: 对，真的已经出来了。哎呦，这就是食欲啊！
0: 一会儿炖了，炖完之后啊，它的这个香味都融到鸡肉里面，就更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1: 你看，为了看清你的层次感，
2: 戴着眼镜，
1: 我们连老花镜都戴了，我也戴上老花镜看一眼。我又看得太清楚了，还真是，真的是油亮油亮的。好，下一步要怎么做？
0: 现在我们就加水。
1: 好，加入开水。这开水要加多少量啊？
0: 因为咱选用的是这个小公鸡啊，这个水的量要大概是鸡的三倍的量。
1: 三倍的量。
0: 这样的话，一会儿收出来汤汁更加的浓郁。所谓的这个一会儿会出现这个黏糊糊啊，就是因为咱这个鸡啊炖到位了，皮的脂肪一炖出来之后，它这个胶原蛋白就会很好。
1: 我看出来了，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2: 对，
1: 油多，油乎乎是为了黑乎乎；水多，火候到了，它才能出黏乎乎。
0: 对，炖20分钟之后，我再加入两种辣椒，让你吃出来辣乎乎的感觉。
1: 你看，这似乎都看到了，
2: 全部呈现出来了，
1: 全部呈现啊。
0: 咱那个鸡20分钟炖好了
1: 啊，20分钟到喽。哇，香味出来了。
0: 嗯，目前这个黏糊糊啊，还差一点火候。哦，这个火候呢，就是在贴饼的环节中就出现了。
1: 哦，还要给主食，还要贴饼呢，是这样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先下第二辣，就是在贴饼之前下的辣。
1: 哟，还有第一辣和第二辣，您总共几辣？
0: 结合起来应该是三辣。
1: 三辣。
0: 第一步的干辣椒是香辣。第二辣呢，就是起到的作用是让它这个辣和鸡肉先融合一下。嗯，最后一步，在贴完饼之后那个辣，是属于增香的一个鲜辣。嗯，啊，现在我们开始贴饼。哎，
1: 您这贴饼子，感觉您这是泡的汤圆一样，是吧？
2: 是的，
0: 我们这个面呢，也是提前和好之后要醒发个15分钟左右，然后泡到水里面大概5到10分钟。
1: 为什么泡水里？
0: 泡完之后呢，这个面它就柔软度会很好，它在和鸡肉充分吸收的时候啊，它能吸足这个鸡里面那个汤汁的味道。嗯，一会儿它这个饼呢更好吃，
1: 更好吃。哎，我能上手试一个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来
1: 用水醒过的面，我们来感受一下。哎，还真是，哎，非常的软和。
0: 对，
1: 拿手轻轻的一个按压就可以给它撑开。我刚才以为它劲儿很大，大家可以看看，轻轻的一震就开了。嗯，我看我能贴上了啊。
0: 你试试。太好了。哎，
1: 也好贴。哎，
0: 好贴。你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们当地叫什么吗？
1: 叫贴饼吗？
0: 叫喝饼子。
1: 喝饼子。
0: 对呀。啊，
1: 就是喝水的喝。
0: 喝水的喝。
1: 为什么叫喝饼子？
0: 因为这个饼啊，像人喝水一样，人大口大口的喝水，这个饼子呢，它就吸收这个汤汁
1: 啊。哦，在喝汤。
0: 在喝汤。嗯啊，一会儿，所以说这个饼呢，它借着肉汁的香味儿，一半是酥脆，一半呢就是吸收汤汁的。它一会儿你在吃的过程中，它这个层次感是不一样的。嗯，
1: 碳水和肉类的硬核组合就在您这一锅鲜里了。
0: 对。哦，贴完这个喝饼子，让它充分的喝5分钟。
1: 喝5分钟。
0: 喝5分钟就好了。我们徐州上地锅鸡啊，它是在这个大锅收制之后倒入小铁锅里面。哦，铁锅里贴完饼之后，连饼带锅一起上桌。所以说呢，今天就没有做那么复杂。这个呢在家里面都能做到。5分钟到了啊。
1: 好，5分钟到了。哇，
0: 咱现在放到最后一辣。哦，
1: 最后一辣放入。这最后一辣它带着一些鲜辣的香气。
0: 再把盖子盖上。哎呦，
1: 还要盖盖。
0: 捂一下。哦，让它的这个鲜辣鲜香呢融合进去。
1: 叶大厨，您看了吗？这个放入辣椒，人家也有讲究，
2: 对，
1: 尤其在火候上，还要让这个辣味慢慢的充斥在锅里。
2: 我学到了。
0: 来，1分钟到了啊，出锅。哇，
1: 香香，特 特别的

0: 小这个汤现在已经收得很好了，黏黏糊糊也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
1: 这个黏糊糊就出来了，
0: 哎，这是真黏糊糊，汤汁啊已经形成了一条线，这就表明黏糊糊也有了。
2: 嗯，好嘞，出锅了，
0: 刷一下你看。来，嗯。
3: 真的
0: 好吃，一口鸡肉下去啊，带着满满的扎实感，整个汤汁啊浓郁，里面带着回甜，还有这种辣，确实有干香的辣，有鲜香的辣，还有最后啊飘在表面上的那种辣椒的香气，
1: 清香。
0: 这个时候要吃口饼子了，嗯，饼子有弹性，哎，很柔韧，最上面那小角啊带着这种脆香，底下的部分喝饱了汤汁的那种鲜香，鸡汤香都融合在一起，特别的好吃。
4: 对，它这个整个里面还是很有弹性，
0: 很有弹性。
4: 对，它不是光光辣，它那个整个鲜香都呈现出来了。
0: 对呀，
1: 两个嘴巴上下是不是有一种黏在一起的感觉？
4: 对，有。
0: 现在这个黏糊糊不仅仅是汤汁的黏糊糊，是我上下嘴唇的黏糊糊，油乎乎是这种油香肉香融合在一起，黑乎乎是充满了食欲，而这种黏糊糊是胶原蛋白通过火候的释放，最后这个辣乎乎是刺激你的口味，让你再吃第二勺。那我们下面就要尝一尝叶师傅做的江南辣王该呈现的味道。
4: 好，开始。
0: 鸭头、鸭掌、鸭翅，
4: 对，
0: 这就叫鸭三件。
4: 对，
0: 我早就听说这个衢州的鸭头特别好，
4: 这个是我们衢州鸭头的升级版。鸭头呢一般是卤的多，我们今天烧的这个鸭三件呢是以红烧为主，焖炖为主的，是这样子的。先冷水下锅，
0: 就是焯一下水。
4: 鸭掌，鸭翅，生姜片加一点。
0: 我看您这鸭头没放到里头焯水啊？
4: 先把它这个焯好，冷鸭头呢，另外焯水。
0: 明白了。
4: 这个鸭三件呢，它既下酒又下饭，特别这个适合我们这个大家朋友聚在一起啊，配着酒聊着天。
0: 对，尤其是像这个鸭掌啊、鸭翅啊，它都是连骨头带肉，还有这种软组织，所以很有各种各样的口感。
4: 对，这种口感呢，它既有物理的，也有化学的。它物理的就是这个在这个动作啊，咬、撕、扯这种过程当中，化学就是味蕾嘛，好吃鲜嘛。
0: 对，一去衢州。咱们就知道衢州一个是土菜，还有一个就是衢州的鸭头特别有名。
4: 六七十年代吧，我们衢州有个冷冻厂，冷冻厂做什么呢？主要是做鸭子，把它分拣以后，这个鸭头是没人吃的。那么当时呢，老百姓呢，因为吃鸭头便宜嘛，就是从那边买了大量的鸭头，各家各户自己烧。哎，后来发现这个鸭头烧得好的话是非常好吃，所以后来就糊了。
0: 冷冻厂里呢，肯定当时觉得这个鸭头啊是最不值钱，但是咱们当地老百姓物尽其用，一定要把它做出美味来。
4: 对，
0: 好了，
4: 焯水已经好了，捞出来，锅入水。
0: 好，好，现在是鸭掌和鸭翅都已经焯好水了。
4: 对，
0: 但是您那个鸭头说您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到现在还没出现呢。
4: 我的鸭头呢前面就处理好了。哟，
0: 但是您这可不光是焯水了，
1: 油炸了。
0: 对呀，肯定油炸过呀。
4: 对，高人。鸭头比这两个腥味更重，所以油炸以后呢去腥效果会更好。哎，还有一个就是皮呢，它这个炸过以后呢，它这个紧实，然后更容易吸那个酱油的
0: 颜色。
5: 对，
0: 为了它更好的着色入味，所以经过了焯水跟油炸。
1: 油炸
4: 这个卤鸭头呢是整个的，那烧这道菜把它破开来，
0: 要中间给它破开。
1: 破开，
0: 好。鸭脑鲜红鲜红的，还非常的诱人。
4: 好，起锅烧油，就是红烧类的，基本上用菜油比较多，加点猪油。
1: 菜油，
4: 菜籽油我们南方用的比较多。
1: 对，
0: 是的，
4: 因为菜籽油呢也是去腥增香的。哎，先加生姜，
0: 加一点姜片爆香，
4: 八角、
0: 桂皮
4: 一点点，香叶一点点。好，这个烧这道菜呢，我们衢州的烧法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衢州的衢制皮。这种皮呢是我们衢州原生

0: 种的一种橘子上面的皮，这个呢要独特的香气。炒制过程上就先下几片，让它爆香。
1: 刚才叶师傅在撕它的时候，橘皮里边独有的那种油脂的香气，随着您撕破它，立刻激发出来，
0: 闻到了，
1: 闻着非常的香。
0: 下了哈，
1: 先架这个鸭掌和鸭翅。
0: 对，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煮那个烧法差不多。先把它水分煸干了，把它里面的油脂激发出来，让它香味呈现出来，然后再下酱油。现在这个一定要大火。
1: 确实是，这个高油温啊，很容易把这个鸭肉里面的这个脂肪的香气激发出来。
0: 对。
1: 那这道菜它整体味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这个辣是鲜辣，比较平和的一种辣，只会辣你嘴巴，不会辣你心和喉。
1: 鲜辣味型，
2: 鲜辣味型啊，
1: 辣口不辣喉。好，现在煸出了水分，鸭翅跟鸭掌啊都往里嗦嗦了。
0: 对，
1: 好，下入生抽，香味出来了。
0: 对，
1: 但是颜色没上来啊。
0: 对，再加老抽。
1: 漂亮，枣红色出来了，而且我看您加这个生抽老抽的时候都没有关小一点火。
0: 对，
1: 利用这个热油温啊不断的这种烹制，香味出来了，颜色也着得很匀，
0: 就让它那个吃香味散发出来。然后鸭头下去。
1: 焯水炸制过的鸭头也跟这鸭翅跟鸭掌第一次汇合了。
0: 对，
1: 哇，太香了，现在香味已经有了，辣味还没有呢。
0: 好，现在加干辣椒。哦，
1: 这时候加干辣椒了。
0: 再加米酒，
1: 烹煮米酒，
0: 然后加开水。好，十瓶就够了。
1: 好，
0: 水下了以后，我们再请出我们衢州的白辣椒。
1: 白辣椒，
0: 对，你尝一个，
1: 你全吃了，我吃一半，
2: 你试试。
1: 哇，鲜香无比，辣味并不是那么冲。
3: 对对对，
2: 还带一点甜的感觉。
0: 对的嘛，这个白辣椒呢是这样子，我们衢州的道地食材。它这辣椒比普通辣椒的这个鲜味氨基酸会高出1.5倍。
2: 好，
0: 此处我们再加白辣椒，简单一点，就一圈圈，一圈圈就行了。就是我们衢州人烧鸭头一定要用上这个白辣椒。然后第二次加去，
1: 还要分二次加。这一次加跟二次加的区别是什么？
0: 开始是去腥，后面是增香。
1: 对，好嘞，白辣椒不会也加两次吧？
0: 两次，最后一次起锅的时候，也要让它颜色好看。
1: 你看到没有？我说您为什么留下三根白辣椒不让我们
0: 带走？
1: 您后边还有后手。
0: 对，我们再调个味，加盐，
1: 加盐，
0: 加点味精，加点白糖提鲜。最后加黄豆酱，提高它的酱香味。好，转了砂锅。刚好哎，
1: 刚刚好。
0: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转小火焖40分钟，然后收汁。
1: 好，我相信啊，很多饭团朋友们跟我一样啊，有这么一个问号，就是衢州菜啊这种独特的风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大家一提浙江菜，清鲜淡雅，但是我们衢州却是凭着江南烂网的味道火出了圈。为啥？我们这北临安徽，西挨江西，南挨福建，自古以来商旅往来，互相交融，所以赣菜的劲辣，浙闽菜的鲜咸，徽菜的醇厚，融合出衢州菜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是鲜辣。江南都爱咸，但衢州偏爱高辣。可是我们的辣是鲜辣这一挂的，秘诀就是我们本地氨基酸含量丰富的辣椒，它辣的温和还有层次，再配上一点橘皮香，哎呀，辣不压着鲜，辣嘴不辣心，就这味道，它不当江南辣王，还有谁呀？
1: 好，大家看完了小片啊，一下子就了解了衢州当地的这些风土风味到底是怎样汇聚而来的。我们看一看锅里现在怎么样。
0: 别着急，我再准备一点辣椒。
1: 说到这个白辣椒要加两次，我看您这个 刀工也发生了变化，就改成斜切了。
0: 对，前面加的白。

0: 辣椒呢，是为了它的这个辣味和鲜味进入到主菜里面去。
1: 是。
0: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上菜让它好看，
2: 颜色搭配。
0: 对，这个40分钟到了。
1: 哇，
0: 然后
2: 香味出来了，
1: 香气出来了，
2: 辣味也出来了。
0: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是把这个摆盘，对，就上菜让它好看，
2: 颜色搭配。
0: 对，
1: 青蒜要来一点，
0: 对，胡椒粉加上去，
1: 最后溜着这个锅边放入胡椒粉。哇，您这胡椒粉真够窜的，这个味儿。
0: 盖上盖子，跟鲜大厨前面一样，焖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吧？
2: 啊，好，
0: 大了，
1: 两分钟好了，
0: 打开盖子，哇，怎么样？
1: 最后白辣椒清香一下就冒出来了，带着蒜香跟胡椒粉的味道。
0: 对，
1: 关键是这个鸭子的香气啊，太诱人了。

0: 先是尝到的鲜辣，就是最后撒上去的白辣椒的这种清鲜味儿，但是后边会有一股暗劲儿，这个暗劲儿就是一开始您放里放的干辣椒和鲜辣椒中和出来的辣。
1: 其实叶师傅里面还有一个辣，就是这个胡椒的辣，嗯，特别香。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辣和我们徐州辣还不一样，徐州的是香辣，而这个叶师傅的呢，它是鲜辣，最后又配了这个胡椒的辣，属于一种融合的辣味，
0: 所以它是复合的，有旋律的，带着不同节奏的辣，
1: 是这样的。
0: 同时尝到的这个鸭三件，每一块肉都有它独特的口感，有的地儿带筋，有的地儿带皮，
1: 是
0: 有的地儿又带着这种软组织特有的这种弹性。这里边加入的衢州独有的白辣椒和衢州的橘子皮，这种香气啊，包括这种辣度啊，都是我们在别的菜里头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啊，我去处理一下这个辣椒，一会展现这个辣乎乎。
8: 哎，非常好。
0: 这是跟叶师傅您说的，谁让您上来就说辣椒您横行天下？您看见没有？人家也要用。
1: 他的辣没有我们的辣。
8: 我们衢州辣跟他的辣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
8: 等一下我再揭晓。
1: 好，
0: 好嘞，
1: 好好好。味道非常好，就是没衢州的辣。
0: 还在这儿等着您呢。
9: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0: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11: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9: 夏日海鲜局，使出潮流味，
12: 好凉，好爽。
9: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3: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4: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9: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5: 好吃，真的好吃。
9: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8: 今年到八岁了。
7: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9: 加油！
7: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19岁大二学生扎根三里屯，普通果切月入50000，35岁前网络工程师，凭肉蛋堡圈粉无数，日销千粉。看似普通小生意，竟然蕴含着这样大的市场空间。是什么让他们独具慧眼？又是什么让他们形成了硬核口碑？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两个奋斗的年轻人。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得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6: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
5: 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6: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礼，
5: 这一套得多少钱？
6: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5: 400到450左右，我看到这里
6: 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
5: 哦，这就是你的果礼。
6: 对，
5: 好看，好看，好看。
7: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6: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7: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6: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果投课，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让我还雇了几个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

0: 金钱。
1: 平时都经常一起玩？
2: 对，平时训练。
1: 他做生意了，还有时间跟你们玩吗？
3: 就有时候那个，就可能一礼拜来个两三天不来吧。
1: 两三天不来。
3: 两三天不来。
1: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吧？
3: 不是，那肯定不是。
1: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3: 对。
1: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3: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啊。都喜欢一块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哦，
1: 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4: 没有。学习大主题吧。
1: 他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3: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5: 努力就有收获嘛，
3: 努力就有收获。
2: 在学校干过切的时候，他们帮我送过，
1: 都帮你送过。
2: 对。哎，好球啊！
0: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啊，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哦，
1: 这就来一单了。
0: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哦，
1: 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0: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它有一种香气。
1: 有柠檬的香。
0: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1: 甜。
0: 对啊。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1: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0: 这一份我卖39。哦，
1: 这是外卖是吗？
0: 对，外卖。哦，
1: 用多少凤梨？
0: 用差不多四分之一个凤梨。
1: 用四分之一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0: 对。啊，
1: 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0: 对，我都能看到。
1: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0: 对，哦，
1: 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想吧？这手机？
0: 他想过一次。
1: 想过一次。
0: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1: 老师
0: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啊，
1: 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0: 对，很尴尬。 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6: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0: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10天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10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1: 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0: 才15平。
1: 15平。
0: 对。
1: 我能问问房租吗？
0: 房租1万块钱。
1: 1万块钱。
0: 除以2。
1: 除以2。嗯。5000块钱。
0: 是。
1: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0: 对。哦。中间打了个隔断。哦，
1: 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0: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儿啊。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啊！
1: 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0: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

0: 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木奇的国礼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0: 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就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1: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木奇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0: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0: 对，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0: 对
2: 啊，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0: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个、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2: 番茄加乌梅，点这个的多吗？
3: 多
2: 啊，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
3: 儿刚忙完姐，
2: 刚忙完，
3: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2: 啊。今天有多少单？
3: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2: 30多单，
3: 对
2: 啊，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0: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2: 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0: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0: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7000到9000，
0: 对。
2: 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且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3: 这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2: 提前联系了。
3: 对，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单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2: 2000块钱呀、
0: 对，
2: 我看他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0: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他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儿，
2: 1米的水果串儿。
0: 对，
2: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0: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2: 啊。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0: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0: 对，
2: 他
0: 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
2: 最好卖的是什么？
0: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普通果切，
0: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看，像今天是周五，周末即将来了，很多人来北京旅游，他9点以后会点我们家水果，所以说我们经营的这几个月，得出来的结论，
2: 9点以后，
0: 他会有每工作日，像周一到周五，他的旺季就是你的。中午，像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相对来说，它晚上的订单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来旅游，都吃点好的，都舍得花钱。
2: 我们这一块儿哈，这就接到2单了，其中有一单还要求要做一个 KT 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0: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2: 所以来单了就得马上操作。
0: 对，这是网纹瓜。
2: 网纹瓜。

0: 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1: 往哪儿走是你常去的摊位呀？
2: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1: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

0: 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1: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啊。啊，你看像这个现在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啊，主要卖樱桃。
0: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1: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哦，
0: 精品库。
1: 对。
0: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1: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六七次市场。
0: 六七次？
1: 对。
0: 那我觉得六七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1: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0: 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一直在这转，
1: 对，啊，
0: 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1: 30多家吧。
0: 30多家了？
1: 对。哦。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啊，包括它的产品质量啊。
0: 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1: 对。
0: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1: 到这大概4点左右，
0: 天都没亮。
1: 对啊，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啊，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啊。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啊，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啊，
0: 市场价格。
1: 对，
0: 你不来会怎么样？
1: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自己也高兴啊，你给顾客吃的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啊。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商品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0: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1: 像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哦，
0: 您好。
1: 没事，你先忙姐。哎，
2: 你这来点啥呀？
0: 今天来点啥呀？
1: 今天来两个菲律宾的凤梨。
2: 好嘞。你呢还拿6头啊？
1: 对，拿6头。
0: 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1: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颗。
0: 按头，
1: 对，然后
0: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1: 对。然后第二点，它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啊，可以拿手
0: 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1: 软了它，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0: 什么期？
1: 货架期。
0: 货架期。
1: 对。
0: 怎么解释？
1: 一个门店啊，就是它要有货架期，
0: 放在门店
1: 一个水果要货架期，
0: 对，能储存多长时间是吧？
1: 哦。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3-4天是没有关系的。哦。
0: 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1: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儿啊。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凤梨是1木、2木、3木、4木、5木、6木、7木、8木，它是按木来算的。一般成熟到3木到4木。就是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1: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儿，它不要发霉。
0: 哎，你都怎么学的呀？
1: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0: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1: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0: 对。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2: 哎，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他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肯定他也不来了。
0: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2: 小孩可以啊，那
0: 小孩也可以。
2: 对对对，
0: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3: 对，你只能说对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都能给我们解读出来。
1: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你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4: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

0: 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0: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2: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0: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2: 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0: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3: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1: 啊，能看得见，
3: 对，干净，
1: 那就行。
3: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1: 超市，
3: 好像超市买的啊，还不是说。
1: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3: 对，干净，吃的
4: 绝对干净利落，
3: 吃的没毛病。
1: 家孩子，
4: 儿子
1: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4: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斤。啊，早上来，所以早来，不早来买不了。
5: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0: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2: 下一个来，
6: 下一个
2: 来，
6: 这
2: 几个？
6: 两个五香的，
2: 两五香的，猪肉牛肉的，
6: 猪肉的，行。
1: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2: 都挺好卖，
1: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2: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1: 一共几种口味啊？
2: 一共是六种口味，那会儿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葱、芥末五香。哦，
1: 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2: 可以混搭。
7: 哎，哥们拿个袋啊。
2: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3: 大家可以百搭 DIY
1: 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3: 我这叫啥？
1: 让你加沙拉酱。
3: 让我加一个啊。
8: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2: 四个牛肉，俩牛肉的啊，32人，42啊。
1: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2: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遍，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就像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1: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2: 对，
1: 但是你的坚持，
2: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肯定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2: 对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1: 研究了多久？你是？
2: 我研究了正经小大半个月呢。
1: 煎了的你也尝过？
2: 尝过。
1: 然后这种不煎的
2: 也尝过？对。
1: 然后你觉得还是？
2: 蛋都换了10来种，挨家试。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过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1: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2: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肉蛋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1: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9: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1: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10: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1: 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10: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2: 所以现在蛋堡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

0: 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儿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嘛。
1: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笑，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4: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就这么稳定了吧。
3: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5: 五六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
3: 记者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费劲，这个人工筏，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取胶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一个，隔1米一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的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揭开，往那个柱子顶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

0: 大概30左右，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
2: 再用那个起吊器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0: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对对对。嗯，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吧，就是红色的壁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
0: 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直接吃吗？
2: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0: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是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
2: 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0: 对，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呀，很好吃。
2: 秋鱼系的话，5、6月份它是在这种制孔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软和那个籽。
0: 嗯。
2: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软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0: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2: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
3: 2-3年左右就要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0: 待遇不错是吧？
3: 对。
0: 一天能挣多少钱？
3: 一天的话，出来一趟的话就是500，出来两趟的话就是1000。
1: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2000吊10万斤吧。
1: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3: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拽下来。
4: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2小时啊。要2小时是吧？
3: 差不多，人多的话，干的就快点。
1: 制孔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斤。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4: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扇贝6块，
5: 6块活的6块是吧？
4: 对，
5: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4: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5: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有点贵啊，所以这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4: 有点缺是吧？
5: 啊，对，价格里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
4: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5: 我看这个儿还挺大的。你看这肺呀，大劲儿多大！
4: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5: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现在扇贝哈，都是说这个，那我这个肚啊也不可以冷，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啦，还可以运到山洞了。
6: 苗儿运到机场去。
0: 啊，运苗用。
6: 哎，对。
1: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6: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秋加工，先用滚筒清洗，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出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这种锡，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 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制孔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一直由供应的。

0: 制孔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1: 咱们今天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2: 啊？算是中上等吧。
1: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2: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0: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1: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2: 对，扇贝有年龄的。
1: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1年、2年、3年、4年，
2: 这个贝是5年。
1: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5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1年龄，这是2年龄，3年、4年，到这是5年。
0: 像这种5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3年的扇贝普遍也就3两重。虾夷扇贝头3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4年、第5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3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2: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背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2: 像北京、华中、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3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10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1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1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3: 15年了，熟能生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1倍。
2: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1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冒。

0: 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1: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都有规律的。大杯鹅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2: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分子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分子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那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狭义扇贝，
0: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1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3: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盒呢你颠一下它的重量感觉很厚实，再就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
0: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3: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0: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3: 智孔贝相对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智孔贝，它的贝脊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是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4: 这个智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5: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智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0: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6: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3: 对，
6: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7: 用我们长海鲜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0: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7: 扇贝菠菜丸子汤，
6: 这就用纯贝丁肉，
7: 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千锤百炼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0: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

0: 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煎到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1: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2: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1: 上的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0: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2: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的道菜，姜丝、葱丝，
1: 要切得细一点
2: 啊，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0: 油淋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六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制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1: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0: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3: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0: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3: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而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1: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3: 激发出来。对，
0: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3: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

0: 重辣重油，让辣味儿和鲜味儿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1: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儿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儿很足。
2: 对，
1: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2: 对对，
1: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2: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
1: 嗯，
2: 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过来都非常有限，
1: 哦，这个量很少，
2: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这个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柱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点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1: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2: 对，
1: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1: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都八九块，够便宜了。
0: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2: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逢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5: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至于说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被。

0: 最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一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1: 135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那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涨得慢。
0: 这天，胡明友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涨到4.9，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1: 等了两天时间，涨了，等一公斤涨6毛啊。
2: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1: 这也只能说啥，这是个幸运吧。
0: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1: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养、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0: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3: 稍微点没猪，咱圈里边还有点，这种点地。
0: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4: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0: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4: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0: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4: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 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五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5: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6: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2: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6: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实际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7: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7: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8: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 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0: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特色养殖。
1: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0: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2: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0: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2: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0: 利润空间得有4块。
1: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0: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2: 你们也不担心
0: 啊？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1: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3: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1: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4: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
1: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4: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5: 对呀，
1: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饲料价格并不敏感，但这一轮漫长的猪价低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就是这一两毛钱的成本账。
6: 现在说实话，降本最快的肯定是饲料是第一大方面，因为它占它总成本的70%多，所以说这一块肯定是最有效的。
7: 我们一直在控制饲料成本，哈，
2: 对，
7: 一涨一斤肉哈，都是3块7毛钱，加上人工和那个生物安全方面的，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涨一斤肉在5块。5块23左右啊，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1: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一两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6: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1: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8: 大概是我们比较好。
9: 对。
1: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8: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1: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

0: 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1: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2: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核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2: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到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3: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4: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作为群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40000头猪里面最好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5: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5: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5: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6: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

0: 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1: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五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2: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他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3: 这么多，
1: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2: 我不担心，因为他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1: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4: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
6: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1: 记者八号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

0: 国际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2: 从2,000、3,000是吧？ 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到10,800车或者10,1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4: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5: 前五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外贸出口在结构上有哪些新变化，外贸向新向绿如何加里深耕，敬请关注。
1: 除了外贸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 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 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
6: 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1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0: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1: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15，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0: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2: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亿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下面我们通过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去看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子的，将给长江黄金水道带来怎样的变化。
4: 三峡枢纽新通道被划分为3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5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啊，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1000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1000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
5: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

0: 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1: 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呈现，织密成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2: 下面准备接下来的四辆设备，
3: 我立马拉个箱，
4: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3: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5: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3: 对对对，
5: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3: 对对对。
0: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超强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0: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7: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民装管道啊，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0: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8: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0: 15五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周转效率稳步提升。
9: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件的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0: 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10: 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川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0: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

0: 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1: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0: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一周。
2: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0: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 AI 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
3: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0: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座。从 5G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4: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0: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越织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5: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6: 今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也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8: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7: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8: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那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9: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都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10: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

0: 件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1: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十、遥十一和遥十二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十四、十五、十六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0: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1: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2: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目前金饰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3: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4: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3: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5: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3: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昨天投资金售价为每克951元，
6: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一低点就很难。
7: 那普遍的消费者呢，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就是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那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3: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8: 今年以来，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生产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9: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3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3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三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3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10: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端、后端或测试，那我处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以前3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9: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11: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啊，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12: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9: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
13: 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现在的话，它由于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8: 随着 AI 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9: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陈海峰。

0: 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 AI 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
1: 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AI agent 项目上的业绩其实增速是一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然后部署到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
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2: 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AI 营销智能体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
0: 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2025年已达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具备 AI 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3: 年初的时候，可能 AI 的协作能力，包括会用 agent、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但现在基本是门槛。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大概是1.5到2倍的一个增长。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菲律宾民防局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至少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报道。
5: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6: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当地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只搜救犬展开搜寻。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6: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菲律宾能源部称，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此外，菲律宾教育部称，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4: 地震造成的水电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内心创伤。
7: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0: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7: Walang tubig, walang kuryente, burn out man. Yung mga ak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y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0: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8: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n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busy pag maglindol ulit.
9: Di 震发生后，

0: 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迅速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情况进行了排查，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并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
1: 今天，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导致当地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轮渡服务被迫取消。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风速甚至达到每小时137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
0: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在印度尼西亚主要水稻产区西爪哇省锦里汶县，气象部门表示，目前当地已进入干旱期。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干旱期将比往年更长。目前多个地区已出现用水危机。今年51岁的巴苏基是印尼锦里汶县的一名农民，务农超过20年。看着灌溉渠里的水越来越少，他不得不使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继续种植水稻。
2: terutama operasional tadi nambah 50% untuk ekstra ya, kita pompa dan bahan bakar kita kerja ekstra. Biasanya kekurangan air lahan kita yang tumbuh itu gulma, karena semakin besar rumput.Rebutan makan sama padi, padinya yang kalah。
0: 当地官员表示，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印尼带来严重的干旱。目前已经有农户表示，由于担忧水资源短缺，准备放弃新一季水稻的种植，改种绿豆等需水量更低的作物。
3: Karena apa itu ya? Nggak bisa beran, apa nggak berani nanam ketiga? Karena takut airnya tuh nggak cukup. Lagian apa artinya panasnya tuh terlalu tinggi.Petani kan takut nggak itu, apa nggak bisa panen gitu, karena ya begitulah. Lah lagian misalnya ada air yang dari bawah juga tuh kan jauh, dari sono sampai ke sini tuh nggak kuat.
0: 极端天气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锦里汶县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稻米产量比消费量多出约9万吨，而今年1至4月，该县稻米产量约为8.96万吨，略低于同期约9.17万吨的消费量，出现约2000吨的缺口。为了尽量保证产量，当地官员近期正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敦促大家在水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加快种植进度。
1: 来关注中东局势。8号，在距离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当被问

0: 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1: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70%受访者对于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
2: 本次民调为期6天，收集了4531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中约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大约59%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显著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美国汽车协会9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61美元，同比涨幅达33%。此次民调结果还显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期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民主党，37%支持共和党。路透社报道指出，特朗普曾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竞选总统的承诺，油价居高不下，正在拖累共和党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0: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0: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在记者会上就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表示，日本政府将随时准备采取果断措施。近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对1美元的关口激烈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的背景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3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4: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5: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3: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 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

0: 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1: El futuro yo veo, 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 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e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 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3: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5: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3: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6: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3: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7: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3: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8: 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面对价格高昂的比赛门票、大幅上涨的住宿费用以及不菲的交通费用，部分球迷在重新考虑到现场观赛的计划。
0: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9: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10: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0: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11: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0: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1: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2: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表示，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3: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今天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九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四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坪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野生黑熊的活动影像。黑熊体态健硕，或觅食，或休息。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分布于多个省区，多以夜间或晨昏活动为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截至8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1吨海洛因，价值近2.2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4亿元。这些毒品被伪装成建筑行业使用的砖头，是在从阿联酋运抵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的四个海运集装箱中被发现的。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大白鲨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坐落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全球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日前向媒体开放，名为

0: 《机器之梦》雨林的首个展览融合了多模态大模型可穿戴设备智能交互技术等，本月20号将对公众开放，并持续至明年1月31号。据当地媒体报道，展览单次票价在49美元至79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332元至535元。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听频道，看见价值。
1: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外贸成绩单有哪些新观察？
3: 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
1: 增速稳，韧性足，结构。

杨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杨梅上有乐，寄杨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外贸新动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外贸成绩单出炉，含金量都体现在哪里？外贸出口在结构上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提质增效、向新向绿，接下来该如何深耕？那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刚刚我们说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趋势。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最近在一线的观察。
1: 在江苏苏州的这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生产线正加紧赶制海外订单，楼下仓库里卡车同步装运发货。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最多时一天要发出30多个货柜。出口的快速增长源于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控。今年以来，针对不同的需求场景，企业快速响应，定制化的设计研发能力让一批批新产品快速走向国际市场。在南京麒麟高新区，一家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企业正在对视觉算法模型进行升级。针对海外列车型号差异，企业专门赴海外开展验证，利用高精度结构光相机采集车身 3D 空间图像，并进行 AI 识别算法定制开发。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综合检测正确检出率超过95%，针对松动、丢失衣物的正确检出率突破98%。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平。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今年前五个月，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0: 从最新的数据上，我们看到前五个月外贸呈现出了增速稳、结构优的特点。那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是已经超过了60%。崔老师，您先来给我们说说，您是如何观察前五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在结构上发生的新变化？
2: 其实这个机电产品它的出口呢，在我们的这个出口中间的比重是一直是上升的。到去年呢，话呢就已经是达到了61%啊。那么今年呢，前五个月呢，这个是又持续的增长，涨幅呢是同比是超过18%。那么这个在这个占比呢是进一步又提高到了63.6%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机电产品本身在总的出口结构中间的这个提升以外呢，在机电产品里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高端制造。

0: 它的这个涨幅呢是更加明显啊。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它涨幅超过80%，这前五个月。那么我们的这个汽车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涨幅超过40%啊。那么还有这些啊，数据处理设备啊，这些是超过30%。啊，那么造船也超过20%，整个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呢是超过了30%啊，就是前五个月。当然，这个呢是跟目前呢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和这个家用电器方面啊，它是逐渐在退出的，但是在这种高端的存储芯片啊这些方面，它在中国实际上是持续的加码的啊。所以这也说明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优势啊，也是在向这些高端制造业这个转移，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外贸结构这个优化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那结构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了数据上显示，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前五个月的进出口规模总体是呈现了逐月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那周老师，您觉得透过这样的一组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很鲜明地看出我国外贸在结构上或者在动能上进行的一个转换和切换？
2: 确实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现在全球就是中美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它的优势不一样，美国的可能很多都是在一些技术，在一些芯片的制造，但是中国的优势呢是在应用，在场景。所以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在全球的这种适用率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刚才崔老师讲到的一些像机电产品，很多机电产品现在都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正因为加入进去以后，它的产品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好的有体验的这些商品。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些消费品这么受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实际上呢，我们讲人工智能的赋能并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也是利用了人工智能。刚才新闻片里面讲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改进，人工智能的加持，我觉得本质上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使我们生产产品的效率、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也增加了我们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再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是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专门的汽车运输船新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4: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

0: 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1: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十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0: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2: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3: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眼下我国外贸产品出口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可以说在加力深耕，这方面崔老师有什么调研和观察吗？
4: 我觉得这个外贸结构的这个升级啊，它的基础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高端的需求啊比较大，这个外贸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升级呢，它又可以反向的来这个就是说推动拉动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升级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要形成一种这样的这个良性的循环啊。那么要打造这样的一个新发展格局，那么我们呢就是要践行这个贯彻这个新发展理念啊。新发展理念中间最主要的创新发展理念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也好还是外贸升级也好啊最根本的这个一点。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智能化、绿色化这方面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啊，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也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 产业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身智能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的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15规划中间也明确了3个方向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那么这种融合呢，要体现在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这很多其他的这种产业都要体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这种要求，而且智能化和绿色化相互之间它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比如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么它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绿色化，同时它又体现了智能化，我们那个就是它那个智能的那些功能大家用起来觉得是很方便。那么智能化的这种发展需要能源，那么尤其是新能源的这种加持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通过这种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的方向协同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不断的这个成长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3: 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5: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 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

0: 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你就可以持续的卖，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的产业链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持续的供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既能够卖最终产品又能够卖零部件，那我想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能源汽车吧，那么以前这个新能源汽车确实在各地方卖的都很好，但是卖的都是最终的商品，那个汽车坏了怎么办？它能不能够换零件？这些零件从哪里能够买到？如果说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跟上去，我觉得我们这个潜力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增加数量，要提高品质，要增加创新度，这些都能够使得我们的外贸的潜力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出来。
1: 那我们看到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发布了报告，说全球货物贸易的景气指数相比于一月份是略有下降的，表明货物贸易的增长有可能放缓。其实这也在告诉我们，外部环境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还是会产生很多新的挑战的。那崔老师觉得我们外贸行业中的这些企业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应对，来持续提升大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2: 我也注意到了世贸组织那个刚发布的这个景气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景气指数呢，101.7，比一月份发布的是有所下降的。实际上，世贸组织对整个今年全年的外贸的增长啊，并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预测的这个基准的这个增长率呢，只有1.9%，因为去年增长是超过4%的。那么1.9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并不高啊，而且呢，世贸组织还认为，如果是能源的价格一直是高企啊，由于这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可能使这个增长啊进一步的有所下降，可能降到1.4%的样子，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全年的这个外贸增长的预期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们前五个月我们能够取得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抓住了这个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样的一个机遇。那么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电子元器件，世贸组织给的景气的指标其实并不低，那么也超过这个105，那么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能抓住这些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抓住，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我们比较完善的这种产业体系有关。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呀，那么呢是一直来说，应该来说是这个持续的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利用好这些政策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包括跨境电商新的业态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综合保税区提址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0: 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啊。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1: 我觉得中国的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呀、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0: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中国蓝，神采
3: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未来。
1: 欢迎回来。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以上。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每天一早，李明华总是第一个来到施工现场。六个多月过去了，由他主持的燕翼维修缮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1: 这次是第三次修复了，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的修复。
0: 燕翼维位于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杨村，因其建造年代的久远，建筑布局的严谨和防御性能的突出，堪称赣南客家围屋的代表。赣南地处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自古便是客家族群一个重要的栖居地。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建筑围屋。今天在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建筑中，有370多座位于龙南县，因此这里又有围屋之乡的美誉。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对龙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
1: 每一个围屋都代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家族，每一个围屋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2: 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都有每一个围屋的故事插在里面。
0: 赖尚拔，燕翼围的开基组，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3年匪患又起，赖尚拔携家人进山避乱，寇夜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警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翼围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2: 你这本事先说，你点着说的啊！必须我关照个部件做个东西，都材料来试验。一听我有自己。
1: 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防土比较好。他注册的砖比较坚强。
0: 燕翼围坐西朝东，围高14.3米，长41.5米，宽31.8米，全围4层，共136个大小均匀的房间，以围门及其相对的祖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中间是一块330多平米的公共和平。总占地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翼围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2: 它是客家围，防御功能是最坚强的。它的外墙2米5以下是麻条石，以上部啊都是以青砖为主。
0: 燕翼围的外墙既是围墙

0: 是居住空间的承重墙，厚达 1.5 米。其具体做法是，墙体外皮50公分用砖石，砖石内是厚1米的土坯，当地人称此为金包银。燕以为只设一个围门，门禁却有3重之多。第一重木板上覆盖铁皮，第二重为方形闸门，第三重才是常用的便门。
1: 它大门上面有一个下水口，
2: 你想用斧工的话，把那个水从上头倒下来，你也烧不着。
0: 围内，一层为厨房、卫生间，二三层用作卧室、储藏间，并建木质内通廊连通各屋。四层平时空置，仅设悬梯用于备战。厚1.5米的围墙，至此只留砖墙，形成一条1米宽的引通廊。若有敌情，可灵活移动到4层各处的射击口迎战。
1: 是，这个就是炮楼。
2: 那个路口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墙上，
3: 它
1: 有2个角，是往外延伸了2米。当然四边看起来没有死角，它起到了这个像堡垒一样的作用。上空看起来就像这个燕子一样，比翼上
3: 飞。这木头都是原来的吗？这木头都是原来的，
2: 这是原三泰木材。哦，所以呢，它
3: 这都没换过。
2: 没焊过，这个楼板就焊过了。
3: 楼板，
2: 其他这个东西就没焊过的。
0: 这是一座将一个村落生活所需的居住、储藏、用水、饲养和防御等功能，全都装进一个单体建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家族堡垒。燕以为修好后，赖氏再未遭遇盗匪的袭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曾炸塌其一角，至今这段围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2: 我本身就是13长在云雾里面，
1: 从小就知道没有安全，里面住的人都是自家的人，亲叔啊、爷爷奶奶啊、兄弟姐妹，所以很放心。
0: 赣南客家的生存记忆，只是中原汉族漫长迁徙历史的一个缩影。自先秦起的历代王朝更迭中，中国北方的世家大族被迫多次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赣江、闽江流域迁移。作为新来的族群，他们只能避居闽粤赣边的深山，却仍要面对原住族群的诸多竞争，以及频繁出没的盗匪和猛兽。一系列防御与居住兼备的大型民居建筑由此诞生。同时，又因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4: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5: 还是老毛病呢。
4: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5: 春水。
0: 这天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5: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5次了。
6: 对呀、啊、我就说4-5次了。
5: 头大。
6: 这样吧，先不管他，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0: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笼屋。围笼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其整体构图呈周边拱卫中心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

0: 建筑核心为一座多进式堂屋，堂屋两侧是对称布局的横屋，横屋顶端再向后延伸出半月形的围屋，建筑前方设以长方形和平，紧邻和平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从空中俯瞰，中间的方形堂横屋被前后半月形围屋和池塘合抱，隐含客家人天圆地方阴阳和合的世界观。围龙屋的建筑一般为单层，但可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形成多横多围布局，满足千人以上的大家族的居住需求。学者们相信，这种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风水地理、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居形制，与梅州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迁，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梅州成为主要迁民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族群。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客家先民终于能够安居下来，也使防御性较弱、居住性却极强的围龙屋逐渐成为客家民居的一种经典范式。钟学红是土生土长的梅州客家人，改造仁寿庄的初衷要从这座围龙屋的历史说起。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1937年落成，出资人为远在印尼经商的傅氏兄弟，其中弟弟傅可英正是钟学红岳母傅思如的爷爷。
1: 当时很多客家人事业有成以后，都会在老家建个大房子，光宗耀祖，给老人安享晚年。还有就是一旦侨居国发生战乱，他们可以回到中国老家。
0: 由于傅氏家族长期旅居海外，在仁寿庄建成后的时代风云变幻中，是傅思如的母亲始终守候着这座祖宅。
1: 我岳母也70多岁了，
2: 这个屋子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先把它改造成民宿，有人气，探索一条以屋养屋的道路。
0: 然而直到此时，钟学红才发现仁寿庄结构复杂，空间多变，改造起来绝非易事。仁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龙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了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画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1: 要有些器物哦，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
0: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这种描绘客家人各种传统生活场景的簸箕画，

0: 是仁寿庄如今的特色装饰之一。事实上，整间精品民宿的改造几乎都是在钟学红这样的亲力亲为中一点点完成的。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龙屋的知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1: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0: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1: 没有钉子的哦，
2: 是没有钉子，
1: 全都是榫卯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仁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啊，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它的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3: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4: 挖暗沟。
3: 对啊，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3: 对。
0: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1: 仁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围龙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5: 一光光小财郎，奇葩马过莲塘，莲塘拜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后一后堂。
1: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0: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龙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龙屋不能比拟的。
6: 题目可以叫做吉上余庆永泰父子山庄在民间历史文献展，吉上之家必有余庆，跟吉上堂这个也能对得起来。刚刚那个大家的一边，
0: 福建省永泰县霞拔乡锦安村皇室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

0: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乡建工作者张明珍。他与这个家族共同策划的展览即将进入布展阶段。
1: 这边要进来进
2: 来。这个我今天那最后那黑我
1: 进来
2: 都关了，哎，关了。
1: 谢谢嘞，
2: 谢谢嘞。
3: 2015年年底我们在做测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有特别多的文书，因为我当时特别震惊。
4: 是光哈。
3: 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方的这种家族的故事。
0: 晋安皇室的先祖唐默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珍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晋安皇室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老寨式建筑与梅州围龙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10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只开门不开窗，寨墙内眼见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有些庄寨还在四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老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都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2: 他点的钱还是很多的，160两，
1: 是
2: 啊，还是在当时还是很大的钱，过去20年的时候。
0: 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珍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5: 在山沟沟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山区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0: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刚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4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5: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0: 张明真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1: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的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我特别在意就是部长的时候，
2: 尤其是年轻人
1: 要回来，
2: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1: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
0: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皇室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3: 你再按刚才画一下
4: 啊，可以可以啊，
3: 完整的
4: 啊，完整这块也可以，
3: 对，
4: 像。
0: 而对张明真来说，建筑遗产的修复固然重要，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接续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当务之急。
2: 这些年轻人参与到这个展览，挖掘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啦、文化的工作之中，他们找到一种认同感，也许未来对于永泰庄寨的如何的活化利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最普通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最少的花费，锦安皇室的族人们就这样以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家族公共空间。
1: 永泰庄寨是我们这个永泰人弃族而居、协作共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展现。
2: 因为逢年过节哈，一些婚丧嫁娶，这种亲戚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都还有持续。
1: 我觉得我们乡村的那套自己的这种组织系统啦，其实都还在。
0: 高山的层层阻隔，赋予永泰人协作共进的精神。而在环境更为苛刻的闽西南，人们更把这种生存智慧直接表现在他们居住的建筑中。农历11月17，天刚亮，宴庆楼就热闹起来。明天这座土楼里将举办一场婚礼，一大家人连续操办多日，但仍有许多事项是由新郎的父母亲自去做。张成胜在珠海工作，妻子张爱娣在村里经销茶叶。这次为了儿子的婚礼，夫妇俩不敢有半点马虎。
5: 贴那个红喜字也是要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这就表示说，哎，父母亲啊比较恩恩爱爱这样子的，就是传给后面人也是一样的。
0: 宴庆楼创建于1896年，是一座高约8米的长方形客家土楼，两层34个房间里，如今还住着的5户人家均为直系血亲。在塔下村，占地面积仅354平方米的宴庆楼，只能算土楼建筑中的小户型，但每逢大事，土楼人家的讲究却一样都不能少。
5: 其实我们已经简化了许多了，但是这一些的风俗习惯呢，一定要保留，所以这个谁家都不会免的，这一定必须传承下来的。

0: 下村，地处福建省南靖县舒阳镇，是一个以张姓为单一姓氏的客家古村。其远祖从中原经赣南、宁化、上杭等地多次迁移，于1426年在此开基。这里两山夹峙，一条小溪自南向北穿流而过，沿溪分布着4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可谓客家族群在闽西南背山面水聚族而居的典型图景。
1: 三星期的时候当政就是年轻嘛，还有安排8个人一起去。
0: 在族中长辈的主持下，衍庆楼的人们正全面检查各项准备事宜，并再次确认第二天每个人的具体分工。
2: 顺顺利利啊！
3: 整个前面的筹备就是为了明天那么多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呢，不要掉链子。
0: 而在塔下村其他土楼，此时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我们土楼人非常团结，有办喜事啊都会来帮忙的。这几天特别的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开心，都很替我们高兴。
0: 分甘共苦，守望相助，是饱受迁徙之苦的闽西南客家人抵御侵袭、敬宗收祖的生存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他们居住的土楼建筑中有着更为集中的体现。闽西南自古便是客家、闽南等族群的混居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破碎，恶劣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从最初由中原带来的合院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防卫功能的五凤楼。后随防御需求的不断提高，由于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成方形的土楼。这是一种以高超的夯土技术为基础的封闭式大型建筑，四周高墙耸立，四角规整，墙基以块石或鹅卵石砌至最高洪水位以上，墙身为生土掺入竹片、松枝夯筑的承重墙，厚1至2米，越往高越薄。楼内为穿斗式木结构，为防雨水淋湿墙面，瓦顶使用大屋檐。方形土楼的空间布局与赣南围屋颇为相似，但更注重大家族的公共性。唯一的楼门与祖堂形成中轴线，居住空间沿外围线性布局，楼高3至5层，设内通廊连通全楼，每户垂直拥有每层一个开间，住房不分辈分，一律均等。这种强调集体的乡土建筑，既能以最小的土地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又使家族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影响客家人的文化性格。今天，福建西南崇山峻岭间，数以千计的客家土楼仍以方楼数量最多。早上6点半，一对新人准时出现在衍庆楼。新媳妇把备好的花生、红枣撒在院子里，寓意早生贵子。二楼新收拾出来的婚房并不宽敞，但干净而温馨。千百年来，闽西南的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坚守中，让团结互助等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将客家土楼的建造技艺逐渐推向高峰。据学者考证，

圆形布局的土楼形制也开始出现在客家地区，并随时间的推移由单环向多环发展，形成一种楼中有楼环中套环的奇特景观。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的城起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城起楼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面积约5376平方米，由四个同心环形建筑组合而成，外环为生土夯筑的四层主楼，高15.64米，每层67个开间，共268间，以对称布置的四道楼梯与每层的内通廊连通。第二至四环均为砖木结构，分别用作客房、学馆以及全楼的中心祖堂。楼内设有水井、蓄栏，地面以鹅卵石铺砌，环与环之间以天井相隔，以廊道或小道相连，整座建筑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最盛时曾住有80户600余人。

0: 圆形土楼一盖方楼，因坐向所限，通风采光难免有别的弊端。同时因受力均匀，抗风抗震能力更强，且布局时多隐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念，宜居性大大提高。因此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在闽西南、粤东北以及赣南等地被大量兴建，成为中原汉族南迁文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1: 这个照片看起来是六个月大的时候拍的，
2: 上年纪还四岁还是几岁？
0: 这是一个属于土楼人家的温馨时刻。
3: 我们觉得土楼里头啊，特别的安全。它这个墙很厚嘛，冬暖夏凉，有什么事情呢，大家会相互的照顾，和和睦睦的。那你这个在城市里头，你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0: 对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厦门的小两口来说，从这一天起，这座土楼将成为他们最长情的牵挂。而在更加遥远的广州，人们对土楼同样充满着感情。
4: 你听得到这个外面的那高速公路的噪音吗？
5: 其实这里面挺好，
4: 几乎是没有的哈。
5: 对，
4: 我觉得挺惊讶的。
0: 刘小都又来到了万汇楼。这座位于广东南海的建筑投入使用已超过十年，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过来走一走。2005年，这个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廉租房项目引起了刘小都和孟岩两位设计师的兴趣。在此之前，两人已对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做了数年研究，
6: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低收入住宅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
7: 通过一个设计的手段，把这个整个的这种低收入人群的他一种居住状态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这其实是在做土楼这个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入点。
0: 在对福建土楼的调研中，两人找到了灵感。
6: 其实土楼里最感人的是那个圆形，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社区的这个强烈的一种社区意识，很多家庭的成员呢，他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聚集在这个庭院里头聊家常。我觉得它是一种骨子里的，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在空间上的呈现。

0: 2008年，拥有200多个居住单元的集合住宅万汇楼，在一处不便使用的地块上落成。
1: 我们是从这个研究它能够生活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空间是什么，就设计出了这样的模式。
2: 哎，看你这么面色，是刚住进来的是吧？
3: 啊，对，我前两天签的约。
4: 每一个单元就是30平米左右，两间房带一个很小的洗手间和一个很小的一个厨房，所以它是五脏俱全的。
0: 居住空间之外，楼内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
4: 包括这个走廊，包括一些转角的空间，包括中间的庭院，其实你都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延展。这个也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土楼里头学到的。
1: 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如新移民进来的一个落脚处，它在这地方可以交换很多的信息，它很快的适应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甚至能可以找到工作啊，找到朋友。
0: 万汇楼建成后，经历过从廉租房到长租公寓的转变，但楼内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公共活动之多却始终不改。
1: 这个土楼的设计是在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在结合现代建筑的形式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
0: 因材适用，因地制宜，是中国传统人居理念的基本精神。而闽西南的土楼，闽东的庄寨，粤东北的围龙屋，赣南的客家围屋，无不堪称这一精神的绝佳范例。他们见证了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也承载着各个族群高超的营造技艺，其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和家园理想，仍将在未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5: 这几种形式的共性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族聚居在一个楼里头，大家族聚居。第二个共性呢，就是都有很强的防卫性、防卫功能。
6: 赣南的围屋，它四角一般有碉堡，那么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从宋代以来，这一块地方从来就没有安静过，所以它这个在防御上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5: 那土楼因为什么呢？地太小了，它就是越小的地方，又要住这么多人，盖得越高。这种平等的聚居方式，这个是最大的个性特色。再一个，它是土木头和卵石，这些整个这么几百上千年的建造活动对生态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生态性的应该最典型的就是福建的土楼。
6: 围龙屋它有防御，但是它不强烈，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前面还有一颗半月形的水塘，后面呢还有一个防风林，就是我们讲的风水林，所以它非常宜居，生态很好，然后采光啊、通风啊、隔音啊、私密性啊都照顾到了，水啊跟山啊、钢啊和楼啊，它都要体现。我觉得在里面那些元素都体现了。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
5: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8: 今年打八岁了。
7: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7: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

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驾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万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

0: 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立、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

0: 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一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

0: 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保护。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2: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

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

0: 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3台海上风机就有1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6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3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15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

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智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
要走。

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五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薄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1: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碗，今年应该都八九块，够便宜了。
0: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2: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逢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

0: 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2: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至于说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2: 135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那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1: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2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2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2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块涨到4.9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2: 等了2天时间，涨了，等1公斤涨6毛啊。
3: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2: 这也只能说啥，这是个幸运吧。
1: 胡明勇计划在1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2: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1: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4: 稍微的没猪，这圈里边还有点的，坐那地。
1: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5: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1: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5: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1: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没有

0: 遇到的新变量。
1: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0: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五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2: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3: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4: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3: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持续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5: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5: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6: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 构建起来了

0: 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1: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2: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特色养殖。
1: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2: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3: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2: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3: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2: 利润空间得有4块。
1: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2: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3: 你们也不担心
2: 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1: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4: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1: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5: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比
1: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5: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6: 对呀，
1: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饲料价格并不敏感，但这一轮漫长的猪价低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就是这1-2毛钱的成本账。
7: 现在说实话，降本最快的肯定是饲料是第一大方面，因为它占它总成本的70%多，所以说这一块肯定是最有效的。
8: 我们一直在控制饲料成本，哈，
3: 对，
8: 一整斤肉哈都是3块7毛钱，加上人工和那个生物安全方面，它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整斤肉都在5块23左右啊，只要能吃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1: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1-2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7: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1: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

0: 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1: 大概是温比较好。
2: 对。
0: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1: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
3: 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0: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4: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5: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合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5: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6: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7: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现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洞里面4万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8: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8: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 由中

0: 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1: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2: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0: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3: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它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0: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3: 我不担心，因为它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它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0: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4: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
6: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这一幕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2: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1: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3: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而今天请到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于大师欢迎您。
1: 于亚平，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青花斗彩代表性传承人。青花斗彩，右下青花为骨，右上粉彩为魂。于亚平的花鸟世界，构图新颖，意境悠远，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作品细腻灵动，格调清雅，不浮夸，不造作，透着真诚与温度。多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奖品是什么呢？
2: 我是景德镇青花斗彩非遗传承人于亚平，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斗彩工艺的四方香器，是以荷花为创作主题。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四方香器它是以方形瓶体承载工艺，又暗含着方正为人的处世哲学。
0: 好，谢谢你。那么好一件四方香器，究竟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呢，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和瓷器有关系。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对藏品为民国粉彩瓜蝶纹碗，器形俊雅，胎釉莹润，碗外必绘瓜蝶纹，瓜蝶绵绵，蝶恋花间，藤蔓绵延，寓意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碗底红彩楷书四字，红线连制。红线原是楷复辟帝制的年号，仅存83天。据考证，红线瓷款式实为居仁堂制，而红线年制在袁世凯倒台前并未批量生产。那么这对碗是袁世凯未及使用的御窑遗珍，还是民窑精工仿制的寄托之作？
0: 第一件宝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继华宋女士。好，欢迎宋女士。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了这个红线年制，就红线这个年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83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这个宝物呢，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海外哈去游玩的时候，去到了一个小镇，那小镇里头呢有很多的那个古董店，那个时候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些碗，这个碗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就给它买下来了。
0: 你怎么就能笃定它是真的呢？
3: 因为看它的色彩非常喜欢，也经常看这个三位专家大师的节目，学习了一点
0: 真知灼见。

0: 当时就出手了。
1: 对，就出手了。
2: 多少年？大概是2015年。
0: 2015年，还只有11年前了。当时花了多少钱购的？
2: 是299刀。
0: 哦，
2: $300。
0: 我们宋女士出手买的这对瓜蝶纹碗，来自于民国时期，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做出的判断是。今天场上的第一对宝物，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真的判断，来听听他们的原因。来，一号夺宝人，
3: 第一块四个字呢，非常的工整，红线，对于袁世凯来讲，他也算是做自己年号的这个类似于官窑的这么一个态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80多天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的精致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从它表面的这个包浆，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落款，我觉得都符合民国初年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0: 三号夺宝人呢？
4: 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花了300美元买的，我觉得这个我
0: 觉得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4: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值得。
0: 宋女士肯定也希望自己没买错。
2: 对呀，是啊，
0: 那既然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这对民国初期的粉彩瓜蝶纹碗一对，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一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宋女士买对了，恭喜宋女士，也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1: 谢谢夺宝人，
0: 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5: 解答这一号刚才说的这个啊，这写着红线年制，只能证明是民国，但它不是袁世凯烧的那个红线年制的那个官窑，记住这一点。袁世凯只有83天，确实他生产了一批官窑器，也写着红线年制，但不是这个红款，大家记住这一点，这第一点。另外，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陈设器，没有生活用品，这件东西就是一个民窑的器物。红线瓷说是民国的官窑，在制瓷上，在绘画上都是比较好的，今天在市场上见到的很少很少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红线就很少了，不用说到现在了，因为它本身就生产的很少，就生产了一批。不要认为只要是红线款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官窑，这件东西从绘画上看，这个瓜蝶连绵呢在明清的瓷器上都有，不同的时期这瓜蝶连绵画的是不一样的，乾隆时期画的这个瓜蝶连绵接近于仿生，那么接近于现实，大家看的这个完全是图案化了。大家看这蝴蝶，我们形容这蝴蝶跟拍死了一样，特别我们看这癞瓜就没有那个活气。另外大家看这个蝴蝶这个蓝色啊，红制以后这种蓝色才出现啊。另外一个，从这个碗的装饰手法上留白很大，清代的中晚期留白比这要小得多，画的画片比这满。为什么说是民国呢？第一，这个碗的造型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碗基本是一样，它是长口的，釜是斜釜，如果清中期的釜是一个垂釜。另外大家看到这一个黄边，有这个边是一定是清代晚期以后的，早期我们看到康熙碗是这样，但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样，都是黄边，但是不一样，时代不同，颜色不同，咸丰以后才出现这种边饰。那么民国还有金的边饰啊，大家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标准的民国生活用品。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家了，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多少？11年前是花了$300，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2000多元，您自己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2: 5-6千吧。
0: 5-6千，还挺保守的。你觉得十几年过去了，也就是翻一倍多一点是吗？
2: 对啊。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请出价。看到宝主在现场啊，都是觉得我的宝物肯定特别好，起码翻个5-6、7-8倍。您为什么只给他就才翻一倍啊？

0: 啊，我感觉挺喜欢，但是它常用的，就跟那个老师说的似的，
1: 常见生活用品。
0: 对，嗯，
1: 这时候你给的估价呢，就是翻一倍，是这样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8000、8000、16000、18000，价格都很接近。我们一号、二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8000元，只有我们的三号给出了16000元，是他们的一倍多。为什么呢？
2: 8000块钱一个，所以给了16000。
1: 哦，您是按8000一个给的。二号呢？
3: 因为宝主说大概预估是5000到6000，我想那就再加2000吧。
1: 就再加2000。
3: 对的。
1: 宋女士预估的价格5000-6000元，8000元也已经超过您的预估价格了。
0: 对对对，
1: 那到底它的真实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对民国粉彩瓜蝶文玩一对市场价格是16000元，远比您估的5000-6000元多了10000元。那也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我说是生活用品啊，确实是生活用品，但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这东西呢是一套的，它有碗有勺有盘，有大的餐具，是官宦人家或有钱人家使的，而且是成对的。我们的博物馆陈列当中会有一堂的器物给大家展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堂中的两件，确实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几千块钱可能是买不下来。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宋女士，谢谢您，谢谢。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拿到了开门红，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否判断依旧能够正确呢？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真品吗？来看一下。第二件宝物了，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那么这样的一件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哎，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因为我觉得这个雕工它就是个鸡雕的，然后这个
1: 看出来呢，
5: 这太明显了，这也太精细了，然后这个材质我也有怀疑。嗯，这个架子指定是不对的，我在那个某宝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款式的架子，所以就是现代感非常的足。嗯，
1: 所以它不符合清代的审美特征。
5: 没有符合的好像。
1: 您身边两位完全不赞同您的看法。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它是和田白玉，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雕工它其实是很规整的，然后双龙戏珠，首先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我是属龙的，哦，所以说我对它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的包浆都很自然，反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真品。
1: 四号夺宝人，你不会也属龙吧？
7: 不是。就一开始看的是真，是因为感觉那个玉是和田玉的那个颜色色泽比较温润，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像我判断的这样真。
1: 五号夺宝人刚才还想说就在这个战线上有一个自己的盟友，结果现在马上就要倒戈了啊！到底这件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还是现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宝杰杨老师，
8: 这是应该是赝品啊，怕那个风吹啊磨干了，所以等于赝品，形制是这形制，但这个镂空的做法比较晚啊。
4: 这个架子这是刻的是夔龙，大家知道吧？那么这个夔龙在清代是这种刻法吗？在民国也不是这种刻法，没有力量，而且做的空间很大，没。

0: 有这个龙的这种表现。
1: 这个架子你看做刺绣啊，做工艺品啊，工扇呢 啊都是这一路啊，现在我们看的新工艺，所以这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你到苏州去旅游，在那个苏州的那些工艺品街上，这样的架子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看呢，这个呢就是旅游地区的啊这样的工艺品。
2: 主要的是这玉，它这玉呢非常白，要是一块好玉的话价格非常高，像这样的白玉的话，但是灯光一照不是玉，是石英岩那类东西啊，材质用的也不对，所以这东西呢整个气息就是现代气息比较明显。
0: 赝品一定不能做这么薄，大家记住，它在当时用料当中它一定是要比它要用料要厚，从这上一看就看出的用料很薄，就说明它不够一个时代的标准。
3: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对这样的一件小小的赝品有很多方面的考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第一件，他非常细心的用尺子在旁边摆出了，他大概高是24-25公分，这样的一件明代铜威武菩萨立像是对的吗？杨老师，
2: 这个开门甲，因为明代的佛像啊，一般呢就是做的比较细，啊，明代做佛像一般都是青铜，就发红那种铜，延展性比较好，而且铸完之后得錾刻嘛，錾刻的比较好。这个呢，铜纸一看就是那种偏黄那种黄铜，而且它这个錾刻呢水平差点，还有一点，它这个底下这个连座啊，这跟明代区别很大。明代的这种东西呢，严格的有尺寸有样子的，这个人物造型也好，都是现代气息。
3: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第二件宝物，这件呢是一件来自于成化的人物罐，是吗？张老师，
0: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100%就是假的哈。成化应当是斗彩啊，大家看，所谓的斗彩就是用青花勾边里的浅色，那么这件东西确实用青花勾边里的浅色，但是所填的色都是现在的化学原料，在成化是没有这个色调。另外大家看上头那个云的画法，那不是成化填的，而且这个人物的画法，这上头这个头发的这种画法，要是真的话应当比成化早，但是其他的地方全不对啊。成化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市场上没有，大家一定看成化，无论从胎子从釉从造型从绘画上，一定表现着成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说叫仿成化，所以就现在一件工艺品，
3: 那个都是臆造出来的了。这第三件是紫檀木雕灵芝形笔架，我们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木雕的精品，是不是呢？关老师，请关老师来长长眼。藏友非常的认真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件宝物的一些信息。这件笔架是由紫檀木雕刻而成，木工细密和巧妙，对吗？关老师，
1: 不太像啊，因为看那个纹路啊，这个木头有点粗糙，不像紫檀。紫檀只要出个泡面，你稍微把它一擦，一个是那油光锃亮，二一个它那个牛毛纹也好，那乱角丝也好，它就反出来了。你看这底下看那棕眼了没有？我们看那底儿能看那棕眼很粗的，啊，紫檀的要是那么粗的大纹就不对了啊。
3: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紫檀，关一关老师说了，这个紫檀呢是非常细腻的，一摸就能出油。那么下面这件宝物呢，也说是自己是紫檀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多宝格，那么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五号多宝人看假了。
4: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精致了，就是我不太敢去让它成为一个真的。
3: 您觉得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吗？
4: 对，我觉得是的，现在的工艺肯定会这样的精致的。
5: 我是认为这件宝物是真的，是因为它设计得很灵动，然后

0: 错落有致，一看就不像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1: 刚才我们六号多晚上特别笃定的那个差评是假的，因为在电商平台老见着。您这回对于这个多宝格的判断是假的，是不是也是在电商平台上老看见
2: 啊？那不可能啊！
1: 他为什么判断是假呢？
2: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贵哦。因为本身紫檀嘛，它就贵，然后那个荧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留疤，它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你说这要是车成手串，那几块板得卖多少钱？
1: 都在想着拿手串来挣钱啊。
2: 然后那个就是也现学现卖吧，就是那个上面那，是不是龙？要是龙的话，确实就是有点没有力量。
1: 你说的是这块的吗？
2: 啊，对对对，哦，
1: 这几个部位
2: 啊，对啊。
1: 所以您觉得是从这里的
2: 刚才
1: 工艺来看吗？
2: 有幸反正离得也近了一点，然后看包浆没有那么厚，就是有一点新。当时我其实还就是怀疑了一下，然后刚才听老师说那个龙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选了假的。但是我声明一点，就是它即使真的是现代的，它也非常的贵。
1: 从材质上，紫檀香影幕这是毋庸置疑的，
2: 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你觉得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
2: 不是。
1: 好，到底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一件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香影幕多宝格，它是一件。我觉得在强光之下，大家应该更真切的能够看到它的年代痕迹。这件宝物是一件真品，所以我们恭喜1234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3: 这个木器活啊，它就是以前我们老讲30年呢就迭代一批工匠啊。紫檀呢在清代的时候是皇家专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如果是清代的紫檀的器具啊，不管是大件还是家具，都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都非常的讲究，另外一个宫廷色彩很浓厚啊。到了清末以后呢，就是朝廷的那种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些王府大宅门啊，随着破落，有一些紫檀家具也流出了啊。另外一个民间呢，一些个富户呢也开始用紫檀做家具了，这个在清中以前啊，那都是不可能的，皇家专用的，满汉大臣一品大员都不可以用。所以你看到了民国的时候，一些有钱人他就拿一些紫檀的料，他就改制这种呢，典型的呢就是苏式的家具。为什么相应影子呀，实际上就是材料不够啊。你看那清宫那个那广式的大料里的没有往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满彻大料。苏式的呢，它就是小巧精致，加点影子呀，嵌个黄羊啊，为什么呀？弥补材料的缺憾，但是它做得很精啊。民国这个时期是个特殊的时期，它又兵荒马乱，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清代的时候那种啊特别的极为精致讲究的那种考究的色彩了。哎，你看拿到现在我们今天做的新家具啊，现在你再去看紫檀又开始精致了，为什么呀？你做的不好你卖不掉啊。所以说你看市场需求会影响匠人制作的这种水准，这个东西呢经过水洗过啊，所以说看起来呢那个包浆不那么厚实，但是呢那个紫檀呢已经有了年头了，那稍微拿干布一擀，哎，它那个油润的包浆就出来了。这么看呢，就这一件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件典型的民国时期呢，哎，苏州地区的这样一个苏式的一个文玩小多宝格。
1: 刚才我们六号说的，就算是现代的价格也不菲。那么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件紫檀香影幕多宝格价格有多不菲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4: 350欧元简陋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3: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4: 巅峰对决，两把民国茶壶，看谁能笑到最后。

0: 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
1: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2: 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8万、6万、60万、50万、20万，价差很大呀。最高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1号给出的

0: 就算是假的，它也是办到现在是很贵的，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钱。
1: 你没看他只给了20万吗？为什么是20万的六号多宝人？
2: 因为我对这个木质的价格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20万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1: 四号有没有觉得被他诓了？他说的部分你一下飙到了60万元，有没有可能到60万元？
0: 就算是被诓了我也心甘情愿。
1: 所以你看看一号只给出了20000元，为什么？
3: 我感觉我自己要愿意花钱去买这个东西，我就能出到20000。我如果在市场上找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连工带料20000块钱也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给他也是20000呢？因为民国到现在我觉得也就180年，老也没老到特别老的程度。现在的工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材料做出来未必比他差，所以我就能看到20000块钱左右。
1: 这个价格差别有30倍。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夺宝格的真实市场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香影木夺宝格会到60吗？还是在20000呢？最终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又是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器物呢还是讲究品，这东西不论大小啊，它一个有个出处，二一个呢它有个文物价值，有个历史价值，有个艺术价值啊。我们这就综合的去看呢，我刚不说了吗，它有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处理过，这个老的这个包浆呢有一定的变化，另外最主要呢还是它做工的形式啊。以前我们讲过是毛笔和筷子，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看都是一个材料，因为做了不同的品啊，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品很贵，所以说呢，紫檀也好，黄花梨也好，我们就具体的根据它的出身，根据它的品相来定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呢，民间流行的东西和这个宫廷艺术品之间啊，它虽然有时候材质相同，它里边的价差还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在搞收藏的时候呢，啊，尽可能的我们就这么说呢，你要选中你自己喜欢的类型。
1: 所以这个艺术品还是得问出处呀。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是什么呢？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尊清代德化窑送子观音坐像，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釉色呈独特的猪油白，温润如玉，白中微泛象牙黄，有凝脂之感。观音神态慈悲安详，双目微垂，俯察众生，怀中抱一童子，童子天真烂漫。观音衣纹流畅自然，随身形转折层次分明。整尊造像将观音的慈悲、童子的天真与德化白瓷的温润融为一体，是清代德化窑宗教造像中兼具艺术价值与民俗意涵的典型之作。那么宝主的描述准确吗？
1: 我们都知道德化窑是以白瓷著称的，那么这件清代德化窑的送子观音坐像是否是正确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赵润峰赵先生，有请。
6: 主持人好。
1: 你好。
6: 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1: 赵先生，介�绍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6: 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1: 一般说送子观音都是送女士啊。
6: 是的。
1: 您对德化窑了解吗？
6: 当时不太了解。然后后来呢，得到这个像以后呢，然后我就查了好多资料，看着啊，反正也是特别喜欢。哦，
1: 那么到底是不是那个年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
7: 首先我觉得它呈现的是一种猪油白的釉，让我想到了猪油拌饭，真的是色泽是一样的。然后其次是看那个观音像，我觉得它特别的慈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
1: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赵先生也非常喜欢。
6: 是的。
1: 所以当时还能从澳洲千里迢迢把它背回了北京。我们一号夺宝人是场上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您看的是假，为什么呢？
3: 观音，左手下侧篮子上

0: 有点发黄，所以说我不能判断那个黄色是怎么来的，是烧出来的，还是说是多年的这种痕迹带来的这种颜色，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说我判定是可能是假的啊。
1: 您说的这个黄，我们赵先生有话说
2: 啊，这是我自己修的，原来是断掉的。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要是修的话，那我现在都有可能想改回我的这个判断了，你知道吧？因为老气，如果这个东西坦率的时候，如果它不真的话，没有价值，谁会去修的呢？对吧？所以说，既然已经做出判断了，那就维持原判吧。
1: 所以他当时给您的时候是完整的，
2: 不是？
1: 给您的时候就已经是
2: 对对，就是
1: 破损的，
2: 对，破损的。
1: 哦，这件观音坐像是否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尊清代德化窑观音坐像，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脑子里都在有问号，为什么？为什么呢？张老师，
3: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德化窑还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那么德化窑我们常见的啊，就明清两代直至现代产量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瓷塑以外，杯子啊，我们常见到的，这就是德化窑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的情况。这件东西呢，是件老的，不是现在新贡品，但它也不够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观音抱一童子啊，童子做的就没有时代感，那眼睛和这鼻子和这嘴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胎子比较粗一点了，和我们当时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德化窑为什么好？这观音就做的衣纹特别好，衣纹做的褶子特别多，尤其何绍宗的东西，那么衣纹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个衣纹做的比较简单了，叠那个山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何绍宗是什么样的，叠的山石是做的这么简单明了吗？为什么瓷塑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艺人的艺术高超？那么就在脸型和衣纹上的做法，你仔细看这小孩做的，这眼睛就等于杵了两个眼睛，那是不行的。从艺术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市面上的东西，十个有八个，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来看、来学习、来对比，不是说底下落何绍宗的款就是何绍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习这个鉴定过程当中，要掌握实际的一些东西。
1: 好，谢谢张老师。好，也谢谢您，谢谢赵先生，谢谢您。
2: 好，
1: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瓷板桌屏，它没有更多的去叙述到它的年代，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3: 瓷作品，大家看这个框子呢是一个红木的，对吧？那么这个红木的这种框子的做法上，结构来看啊，这种做法只有清末到民国。图呢，大家看像浅绛彩，这个浅绛彩呢只有在清末到民国。到底它够不够这个时间呢？从这个画法上来看，大家看这个人物的脸型的画法和衣纹的画法应当够民国，应当啊，我说的很清楚，应当。但是不是一定要看实际？为什么呢？这个瓷板一定要拿近来看。那么瓷板是现在烧的还是过去烧的？我们从瓷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和现在烧的瓷板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装框了，不装框了，我们从背面完全看出来新瓷板和旧瓷板的一些区别。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呢，说是一件大明的宣德炉。杨老师，
4: 这肯定不是啊，这是朝天耳炉。这个炉一般都是啊，小庙里面或者家庙里面使的东西。但从照片上看，这个东西呢，里边它这做法呢，感觉是用那个石英砂翻制的感觉是啊，这锈好像就是石英砂翻制完之后形成的这化学锈那种感觉是啊。外面看着挺好，外面看着有点老旧程度，近几十年的，不特别老，不到清代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名字可长了，他说是来自于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来看看这件，哇，

0: 我觉得相信我们场上几位夺宝人下意识的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对于这件宝物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了。来，张老师，
1: 我都不用讲，大家看一眼讲。我觉得但有几个点要清楚，他说的珐琅彩大清乾隆年制是青花60克，那么珐琅彩没有这个款式，大家要记住，乾隆的时候有珐琅彩，但这个款式不是这种款式。第二点，这老虎哈，老虎，大家知道珐琅彩是进口颜料，不但彩好，它的胎色也好，三体合一，它的釉色才好。这个红地儿的，我们看只有康熙珐琅彩有红地儿，对吧？到乾隆时珐琅彩一般都是白地儿了，而且这种老虎和这个绿彩和这个红彩不符合时代标准，它都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我觉得这个人说自己是珐琅彩，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臆造啊，臆造。
0: 老虎感觉都被勒住了一样。好，我们看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即将上场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来自于明代的铜水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明代的铜水鱼，我们从大屏幕上看感觉器型特别的硕大，其实在现场一看它就是这么小巧的一个水鱼。那这样一个水鱼是否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甲四真，一号和三号夺宝人看甲，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2: 明代的包括清代的一些铜器，它表面如果有纹饰的话，一般都是錾刻出来的，那个纹饰口还是比较清晰和锋利的，有那种锐利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水鱼的表面模糊看着，所以说我判定是假。
0: 三号夺宝人也看假，为什么呢？
3: 我感觉这个水鱼是文房用都用瓷器来做的，但是用铜器来做我感觉就不对，所以我就判断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4: 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三号，因为那个在明代的那个常物志中有一句话叫铜性猛，注水久而有毒，易淬笔，故以陶者为佳。就是说其实人家当时是已经用过这个铜器了，只是可能后来用着实用性没有那个土烧的东西好，所以也没有那个就是瓷类的那个水城它数量多，但是它是有的，历年的那个拍卖也都挺贵的。
0: 大概价格是多少？
4: 要是有那个大石块的话可能得几十万吧，这种素的是最便宜的，那也得几万十几万。
0: 那么到底在这一轮当中哪几位夺宝人能够拿到这一分呢？明代铜水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5: 做工来讲是比较古朴，颜色发的这个颜色，这是开门老的东西啊。这种造型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这个玄纹这切的这种东西啊，南北朝、唐代、隋代都比较多啊。这一组东西里边其中一件，
0: 它的这个铜胎特别的细腻，
5: 就是时代感特别强。因为这种东西呢，含铅比较多，做这种工艺它还比较复杂，没有车床车不出这样的，因为它铸完之后它是炫的，包括它这玄纹。非常规矩，像铜学那么炫的那样，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挺特殊的，如今铜给切的跟金银器是那么薄啊，确实功夫挺深的。
0: 既然它是一件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刚才六号说了，查过历来的拍卖记录，没有款的像这种素的几万到十几万，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明代铜水鱼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4000、10000、16000、10000、4000，目前给出的最高价格是5号给出的10万元，原因是什么？
6: 因为刚刚就是6号说嘛，完整。

0: 的一个宝物的话，它应该是十几万。
1: 没想到他才给出了四万。
2: 我插一下，就是因为他刚才说我信他了，我现在
1: 你现在不信他了，
2: 不好意思，我刚才本来想。
1: 这终于没有三十倍的价差了，至少现在
2: 我本来刚才想给八万的啊、嗯，但听他一说，我感觉是减一点吧，就给了六万。
1: 哦，所以把八万再打一个折减下来了。您的这个六号给出的价格不菲，看来一直是在误导别人往更高的价格去，是吗？
3: 我也没想到他们真信，
1: 哦、所以您真是在误导啊，
3: 不好意思。
1: 还是有人没有听你的。一号给出的4000元，二号给出了10000元。为什么呢？是10000元呢？
4: 因为我也其实是听了六号的价格不菲，但是我想它既然那么小，那它肯定是有倍数的嘛，对吧？如果大的话，它可能是十几万。这么一点，我觉得10000就已经是我给出的最高价了。
1: 那有没有可能越小越难做呢？工艺越需要考究呢？
4: 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款，就它没有落款。如果它是一个有落款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再翻个倍呀、啊、或者是再乘一个三倍呀、啊、
1: 请教一下于大师，在这几个价格当中，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5: 4号。
1: 哦，4号给出的是60000元。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器皿就特别很有当时的那种文房雅器的那种年代感，嗯，然后器皿的器型是特别符合的，
1: 就看上去很精致。
5: 对的，很精致。
1: 那这样的一件明代素铜水鱼，到底市场价格能来到10万呢，还是4000呢，还是10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铜水鱼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6: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号给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小，主要占一文房，10000块钱比较适合。我要买的话肯定也是往下了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小了，但是很精很难得，因为文房就是看个人喜好，要真是喜欢的话，出那个10万块钱也可以跟人争，这东西没有具体价格。但你说要理智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号得有理智，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参考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这第六件宝物呢也和紫檀有关系，它是一件清代的紫檀书盒，它是真品吗？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紫檀的书盒，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嘉义董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各位夺宝人好。
1: 好，
7: 大家评委老师好。
1: 这样的一件紫檀的书盒还是来自于清代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7: 这件宝物呢是这样的，是我在2019年跟我老婆两个人去芬兰旅游的时候，在一个
1: 今天的宝物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
7: 对，但是我有图有真相。
1: 有图有真相，我肯定相信您说的。
7: 然后我是在一个古董店买的，但是呢我们当时买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古董，而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精致，我把它当工艺品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管它了，因为是2019年的事嘛。但它因为它上面有残有裂痕，直到去年，我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了它，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老的。”然后想让我去找人去修复，然后我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文化宫去找人去修复了，那个修复的老师也说，这个东西可能工艺材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看起来像个老物件，所以我才来到这儿。
1: 所以拿到我们的现场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老物件。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7: 350欧。
1: 350欧，现在按照汇率也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看到这个书盒上面有这么四个字，叫做中思衍庆，你查过这四个字吗？
7: 我后来查过。
1: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中思的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形容蝈蝈，然后衍庆就是希望一代传一代，这样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嘛。
1: 对，它是出自于这诗经，也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昆虫，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蝈蝈，所以这个中思衍庆也就是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和我们的这个瓜蝶绵绵有点类似。

0: 这样的寓意，那这样的四个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盒上，它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紫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两位看假，四位看真，看假的依旧是我们的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一号夺宝人，
1: 清朝对这个紫檀的这个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清宫能够使用紫檀进行加工的话都需要有圣旨才可以，就是平常的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种料的啊。如果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它应该有官契的，我觉得到清代的话啊，所以我只是怀疑啊，怀疑可能不对啊。
0: 他刚才说这么多，简而言之，董先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捡漏，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这确实少见。如果要对的话，是很棒，真的很棒这个东西。
0: 三号夺宝人，您的原因和一号夺宝人一样吗？
2: 我非常赞同一号嘉宾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十坛九空，用这么大一块料做这么一个盒子，有点不值。再一个，这个先生说又从芬兰带回来的，就跟赵先生说那个，我感觉是
0: 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2: 对，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啊。哦，
0: 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3: 我这是完全凭感觉，因为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字儿给我的那种圆润的感觉，我在清代的不管是书的砚台的盒子面，我好像都见过，就是这种相似的感觉。而且历年的拍卖记录，这个很贵，
0: 很贵，
3: 真的很贵，
0: 不信了，
3: 这还没带雕工的，
0: 都不信你了，
3: 有这么大小的，还带雕工的，真的特别贵，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0: 到底我们董先生从芬兰带回来的这件紫檀书盒是否来自于清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董先生2019年当作工艺品买的这件清代紫檀书盒，它是一件真品吗？一号夺宝人说的不可能捡大漏。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清代紫檀书盒是一件真品，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也恭喜董先生，算是捡到漏了，是吗，关老师？
4: 这应该算是个漏啊，因为这个没给大家打这盒子啊，其实。这个吃宝人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盒子里边，让大家看一眼。
0: 来，我们展示一下吧。来，董先生，
4: 然后让大家看看那个里边成什么状态啊，给大家看一眼。只要一看里边，首先断定它老的啊，必老无疑啊。中司眼镜啊，对应的下边那半句叫临旨呈祥。现在你去故宫啊，就在那个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中司门，明清啊。故宫里的很多门和宫殿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改名了，只有这中司门没改过啊。过去中司门干什么的？是宫里的后妃求子的地方啊，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这个剧本里是什么词儿，戏文是什么词儿，拿这个呈送给皇帝。这部戏就叫中司眼镜，是干什么呢？皇太后、皇帝、皇后啊做生日的时候上这出戏。我们查了一下，乾隆60岁的时候，60大寿，就上的这出戏；同治、光绪大婚的时候，也上的这出戏，啊，中司眼镜。现在这剧本还在故宫。至于这盒子，怎么流出去？有可能这盒子还不是这一个，啊，但是什么时候流出去啊？我们现在只能推算。至于怎么到芬兰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刚才说乾隆紫檀宫，大家不理解什么叫乾隆紫檀宫的，就看这盒子，这是典型的。标准的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紫檀宫，
0: 既然确定是出自于宫里，肯定不菲吧？价格六号夺宝人，
3: 对对对，你先
0: 不菲，到底不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个历年拍卖史上有拍卖过吗？关老师？
4: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
0: 首先看看我们六位

0: 受访人给出的价格是10万、20万、8万8、8万、50万、26万。这回四号去坚决不想上当了是吗？所以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四号
1: 比较适中。
0: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10万元为什么？
2: 啊，我觉得10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买，是捡个漏。
0: 捡漏的机遇在董先生这儿，您能不能捡到那不一定。当时是花了350欧，
3: 对，差不多4-5千吧。啊，
0: 现在到底价格会是多少呢？是10万、20万、8万8、8万，还是50万，还是26万元呢？这件清代紫檀书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2019年的350欧，到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看一下，1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再加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就是在欧洲的拍卖会上呢，相同的这个盒子呢，出现过17500欧的成交价格啊，这又过了好些年了，所以依据这个判断呢，我们给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价，就是在人民币16万左右。
0: 董先生是在您的预估范围之内吗？
3: 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他这一层面嘛。那我觉得挺有眼缘的，那以后我肯定会把它保存下去。
0: 好，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好，现在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二号夺宝人第一名，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
5: 两把壶，一会侍女，一会松鹤。侍女壶一款十全新画，民国词汇名家以人物著称，名家手笔当为精品。松鹤壶一款一盒出品，民国景德镇知名瓷号，松鹤延年，寓意吉祥。瓷号精品，艺术难得，按常理名家亲绘自然更胜一筹，但真相是十全星真迹传世极少，市场多见后仿。而一盒作为瓷号，往往集合一流画师，精品画工反在名家之上。侍女壶诗文略显拘谨，松鹤壶画工严谨流畅，两把壶哪一把才是真正的民国精品？
0: 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掌声请上萧颖、谭春玉，有请两位。今天场上的两件宝物呢，题材是一样的，都是茶壶。萧颖面前是民国时期石泉兴画的侍女图茶壶，在谭春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一盒出品松乐延年茶壶。萧颖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你要先判断哪个茶壶呢？
6: 松鹤延年。
0: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来。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看这两把茶壶，看看是否都是民国时期。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是什么。3、2、1之后请举牌。3、2、1请举牌。两位都对面前的茶壶判断是真品。来，先听谭春玉的，请教一下张老师，他的判断是
7: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谭春玉判断正确。来，您说说这个茶壶。
7: 石泉兴本身就是民国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啊，比较有名。这个茶壶首先从造型上，这个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时候一个造型。第二，从这个绘画上，我们叫做小美人啊，是粉彩，但是它不加粉了。不加粉这个时代只有清末到民国时期才有这种画法。所谓叫做小美人呢，就是这脸型比较小。大家看到我们的150cm大屏，还有300cm大屏，还有些茶壶画的是大美人，那就比它要稍微早一点。虽然都是清末民国，但时间有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接近于解放前后了。它是一种商业瓷啊。另外大家再看这个茶壶是有金边的，这种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清代的金要比它厚，比它颜色要沉稳得多。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萧颖了。

0: 老师，他的判断是对的吗？
1: 对的，
0: 对的。请教一下张老师，
1: 款式就是民国时的款式啊，这是一个字号的款式。松鹤延年只有在清代中期以后，这个题材是我们多见的。这个时候老百姓的期望延年益寿啊，另让我们看的这叫直筒的壶。那么这个直筒的壶只有在民国时候才兴起啊，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两把茶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两位输入两位对于茶壶的预估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把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两位都给出了四位数。谭春玉给侍女图的茶壶是1000元，松鹤延年图萧影师给出了3000元，一锤定音栏目组对于这件松鹤延年图茶壶的价格判断是，看一下，6000元，您给出的是一半的价格，价格差距50%。如果春玉给出的价格误差超过50%，最终的胜者就是萧影。这件侍女图茶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8000元。最终大奖的获得者就是萧影，恭喜萧影！
2: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三号选手，谢谢大家。
0: 谢谢你承让是吗？那也请教一下张老师，
1: 像这种我们就是大众收藏啊，价格构成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是你的缺项，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话，它都是从1000块起价，啊，都现在网拍和小拍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收藏当中，你一样看你喜欢什么，你收藏缺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收藏的主要的目的。嗯，
0: 好，谢谢张老师，恭喜萧颖，也谢谢春玉。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萧颖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再次恭喜萧颖，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于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低仿？
1: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4: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3: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3: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源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1: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穆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3: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1: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4: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6: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7: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4: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猿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有人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2: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9: 词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词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

0: 的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有用一个词呢来把它确定下来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它的无尽的生命力。
1: 嗯，我们看到在三月份中国词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木犀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2: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木犀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木犀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5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词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哈，我想这个是木犀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3: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词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亿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1.13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5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4: 我觉得有4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10到30分之1。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三是本地适配零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进化自然肉眼可见了。
1: 嗯，刘院士，您看他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10到30分之1，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0: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有一个盈利空间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词源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到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2: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费了。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那我想有2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1: 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哈，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木犀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通用、易用、稳定、可靠。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犀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 木犀。

0: 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可以长期合作的。
1: 稳定可靠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祝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1: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2: 应该是有碰到过，
0: 碰到过，
2: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0: 今年才认识的，
1: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0: 对，
1: 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2: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啊。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TOPCon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我们生产电池片啊，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是吧？以前都是半导体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哈，跟它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是3年多来是一样的。
0: 听下来，余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7、8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万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万张 GPU 不能有一张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2、3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2: 这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凤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作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3: 刚才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2: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很多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源网合作。

0: 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利用他们的组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再深度的合作，比如给他们过网费。
1: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0: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送电怎么在零碳厂园区和源网合处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源网合处，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这样子，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网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2: 这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个过路费。
0: 彭总刚才讲的是第一层是对的，我补充一下，现在是3000匹以下你是不需要在八大枢纽中心的，3000匹以下，你比如说因地制宜，自己去申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直连上面的话，和源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送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那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成本。
3: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构建全国能源电力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在这个新能源传输销纳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解决气分气光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销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期货、现货和市场的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购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网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行的销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平衡满足你的需求。
2: 刚听那个于总还有院士介绍我就特别认同，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我就把它映射到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

0: 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再加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1: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质优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解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且是绿电的产品。
2: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1: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之联，想100%的含绿量。
2: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1: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电费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2: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3: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拥有华东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衬线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0000多亩的采煤衬线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衬线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10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衬线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衬线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再运再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新增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0: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塌陷区，我也可以去因为我们是在全
2: 你注意一下，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机会。

0: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1: 特别期待彭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

0: 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
1: 嗯，
0: 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之联，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1: 打动您了吗，彭总？
2: 我非常期待哈。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3: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符合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4: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5: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5: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4: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穆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5: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4: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6: 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7: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2: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6: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2: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6: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5: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

0: 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他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给我们电力方赋能。
1: 那它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0: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真正考虑的。
1: 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2: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啊，分得更大的份额啊？我认为这个竞争力啊，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啊，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由低端中端走向高端啊，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1: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3: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他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啊，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1: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2: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啊，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1: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0: 第一项嘛，
3: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0: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3: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0: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那个 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一种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3: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1: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3: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 token 转变成为经济，对吧？转变成为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产业去结合。所以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做一件

0: 有意义的事，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1: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十几个吉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2: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0: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他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得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2: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token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1: 降本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已经也到顶了，快。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如果再能实现，拿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
2: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3: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方，已经实现了1美分一度电，那1美分是7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电网的基础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了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 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光叠层等等这个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啊，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0: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所以这个是时代给到木犀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5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

0: 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西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西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0: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西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西的 MX Marker 软件站做一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rker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西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西的目前的软件站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10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 Marker 还是用的是 CUDA。 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做联合打造的方案。
1: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这个星球上，有一个最为庞大的存在，每一天它都在变化，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一样，它是一个谜。至今，人类只懂得了它的5%。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在以前的更多亿年间，第一个细胞诞生的时刻，时间还是用呼吸来计算。至今，在人类文明的世界中，它源源不绝地供给营养，创造更康健的机体。它是海洋。

0: 天天见他，出门见他呀。
1: 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五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北纬21，经度109，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
0: 珍珠啊，很难看到的，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7个8个。
1: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和钟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玉叶只捡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0: 在水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间都是1个多小时了。陆地上啊，那就1个多小时啊，好久好久。
1: 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生蚝是最受人欢迎的，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在600多年前，珍珠的价值开始被人了解。《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2: 养珍珠查核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查核，通过查个一个核，再然后再查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94年毕业，到现在包头包围28年呗。
3: 杨桃熟吗？
2: 90年代，北海市经济没怎么发展，整个城市的灯光就没有那么亮。但是，到珍珠养殖的那片海域，工人呢就提着那个气灯下去做工。最鼎盛的时候，整个海面

0: 灯火辉煌，跟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一样的。
1: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克母亲需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0: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2: 这种死的多啊？
3: 不死的都就是去擦珍珠的杯啊。
2: 嗯。
3: 是吗？
1: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

0: 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福，哎，好，啊，等。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有时候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这很漂亮啊，这个这一块珍珠这个很完美的
2: 阿福过来，有珍珠。
3: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

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滩涂上超过3000种生物，都是随着潮汐起落移居到海岸边进化而来。它们身上也还能寻到海的蓝色留下的记号，比如这只冰蓝色的沙蟹。后，一种拥有蓝色贵族血液的古老生物，已经用这个模样在星球上存在了5亿年。他们在红树林长大后返回大海度过余生。招潮蟹是这里最大的家族，

每天清晨从家里出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泥巴里的植物碎屑是他们的食物。蟹宝宝从小也要学会觅食的技巧。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只标志性的独臂，打个招呼，

但吃得再欢乐，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在住宅密集的滩涂上，一家唯一的窝也是来之不易。

很多年以前，有一种鱼离开大海来到红树林，它的鳃学会了呼吸皮肤上的水分，还变成了一条会走路的鱼，人类叫它们跳跳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嘴吃掉招潮蟹，但跳鱼杂食，植物、浮游生物、有机物，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地位已经爬升到红树林食物链的顶端。但就像鲨鱼那样的猛兽一样，大多时候它们静若处子，动如脱兔。

0: 家的原因是争夺螃蟹的家园。而螃蟹在一旁能够明哲保身就不错了。相生相克是自然界的法则。
1: 笨两条河两条，
2: 我爱过一点，一头苦路了，你也干了，啊，疲劳多，紧不紧了？
1: 把葱啊，咱们也喂。我搞定打起做个拉咱拉回来，把小狗扛把你带咯。哎，
2: 我的小奥数比做个工作难的奥。
1: 那五个大家屋啊啊跳跳舞了，把东西啊鼓大家鼓鼓鼓鼓厉害了，有的你啊呀你把就鼓鼓大就鼓鼓鼓鼓高就，
3: 对。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我啊，最后跟你说了，
1: 都在说了不就是说呀，看脸面看。
2: 如果你管老弟家，就搞搞这杯了，就能轻轻拿动物呀。

小鱼和螃蟹，享受着潮汐运送上来的食物。但当海水漫过沙地，跳鱼又开始了新的逃跑计划。

0: 体型瘦小的他并不想再像祖先一样在汪洋大海中东躲西藏，陆地早已成为了他的悠游之地。仰望着天空的纵月是物种进化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力量，跳跳鱼把海陆的营养化作周身的肌肉，这也让它成为了人们觊觎的对象。不知道它会不会想再进化得更远一些，有一天像人一样长出可以奔跑的双脚。但是此刻说这些都为时尚早。
1: 我再拉一箱吧，红啊！
2: 要有跳舞啊，八卦，对，我们说
1: 再拉米四五，讲个跳是四个呀，对哦。
0: 跳跳鱼的陆地生存能力其实还不充分，天气炎热，表皮失水，这短短的旅程很有可能就让他们失去了呼吸。
1: 讲个了，我唔无去种了去教。
2: 无啊，都无去拣，你知道？个老啊，只只家个。
1: 难得托我一个家子咧。
0: 在距离海岸边不远的一家餐厅里，药材和本地鸡肉熬成的一锅高汤，是跳跳鱼生命预乳的下一个站点。行走和跳跃锻炼出紧实的肌肉，身体里融合的海陆精华，用最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它本来的样子，成为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独享的鲜美与滋养。潮间带中最强大的他们用生命滋补陆地上最强大的动物，到了人类的身体里，跳跳鱼也永远地留在了陆地之上。从三国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食用海参的记载，《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从青岛市区出发58公里的一座小岛，只有几十户居民，而在海岸的水面之下，很多只海参经过半年埋在土里休眠，在温度接近冰点的时候冒了出来，它们开始了醒来后的第一餐海藻。和海参一样，本地的海藻也是岛上居民的食物。18年前，曹桂华和丈夫从东北老家移居到岛上，专门养海参。海藻是他的拿手菜，晒干煮熟，过滤掉海藻本身，滤出来的水静待冰冻成凉粉。春季的午夜，她和丈夫来到海岸上看海盯梢，以防有人偷到海参。
3: 正常的下海参应该是落潮的时候下，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海水都满上来了，他下海参苗，开着船，我们前面下苗，渔民摇着船捞了，我就想他们在捞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其实是我今天海参苗发芽全飘起来了，连大家都捞，我都不知道。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因为以前没遇上这样事，觉得哎呀，这海就是它刮大风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这时候觉得哎呀，可恐惧了。
1: 一夜过去，风停了，海平面随之平静下来。曹桂花的凉粉也冻好了，海参在海底迎来了新的一天。海参没有眼睛，全身柔软，连身上的刺都是软的，它完全没有攻击力，又浑身是蛋白质，出土后一露面就吸引来猎食者，有尖利刺的海胆。海胆不断靠近，刺痛了海参，但看不见有软软的，不会攻击，只能把自己缩成一个球。后来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海参排出了肠子，把自己的内脏喂给敌人，路过的鱼也来凑热闹。失去内脏的这只海参已经表皮泛白，但是它并没有死。在之后的50天里，他又可以重新生长出一套内脏，获得重生。而有的时候，战役也不用那么惨烈。当敌人不是那么凶猛的时候，悄悄地溜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海参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为古老的生物之一。已经走过了6亿多年的时光，见证地球的变迁，经历几次星球大毁灭，都得以存活下来。天下为至柔者至刚。午后，潮水开始退去，海参随着深至20米的底部礁石露出水面，它的皮肤过于娇嫩，太阳下晒一会儿，水里杂质多一点，它体内的自溶酶就会开始发生作用，使它一点点融化至消失不见。阳光底下这只海参的刺已经快化没了，同时还要承受外来的骚扰。潮汐间对于他来说，大海似乎已经遥不可及。此时，一双人类的手给了他生命一丝喘息的机会。曹桂华把海参的敌人一个个俘虏。
2: 我什么时候把你们抓干净了，我就再也不这么累了。
1: 他还垒起了一排石头大坝，把海参保护起来。
0: 现在吧，我这种养殖方法还是靠天吃饭。我有的时候自己也想哈，干嘛这么辛苦？但是尽量伺候孩子。
1: 在岛上的生活自然简单，食物成为了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曹桂华准备做一桌大餐，

0: 时候是和鱼一起上桌，在海里下上弹簧篓子，百十个篓子收获一条直径足有10公分的海鳗，它的重量约有1公斤。岛上的人称，其余的幸福可以忽略不计。
1: 喂，即系安全对吧？我买啲唔乜就好好肥哦，你哋嗰班朋友冇见到
2: 喎，
1: 冇有喎，
2: 东西
1: 只蟹，
2: 这个盐呢？你捡好的东西吃，
3: 好料啊，老王。
2: 这个视频就有
1: 好人得噶，你北海嘅好少有得食噶。
2: 有103岁爷爷奶奶都104，他没有病啊嘛，他没养过的就没有病啊。就啲走啊，他都不想吃啊，他说啊，这么老啊，不吃啊，你走就走。这好像这个苹果一样熟透啊，这竟然掉下来哟，哦。
4: 他买多啊？管你买多啊？嗯，还有吃吗？有要吃吗？吃有白有黑吃。
5: 那是白吃，黑吃。
4: 不管那哈。你讲吃，讲吃就讲吃。
6: 从第一个细胞开始，它见证着人类的诞生，直至今天站到世界之巅。高贵的珍珠，会走路的鱼，可以重生的海参，它为万物维系着这个星球独特而丰富的养分，只待我们善加利用。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地方。这是广袤的干旱地带，戈壁、沙漠、草原，它有着好几副面孔，重复着创造、消亡与重生的循环。

0: 每天一早，李明华总是第一个来到施工现场。六个多月过去了，由他主持的燕翼维修缮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
1: 这次是第三次修复了，算是比较完整的一次的修复。
0: 燕翼维位于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杨村，因其建造年代的久远，建筑布局的严谨和防御性能的突出，堪称赣南客家围屋的代表。赣南地处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自古便是客家族群一个重要的栖居地。这里山多地少，族群众多，明末清初

0: 更是兵灾匪祸频现。为保家族平安，客家人创造出一种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建筑——围屋。今天，在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建筑中，有370多座位于龙南县，因此这里又有围屋之乡的美誉。李明华今年60岁，是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省级传承人。在过去10多年中，他参与修缮了多座围屋建筑，对龙南围屋有深入的了解。
1: 每一个围屋都代表一个现实上的一个家族，每一个围屋它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2: 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都有每一个围屋的故事藏在里面。
0: 赖尚达，燕以为的开基族，早年因在广东经营绸缎和盐而发达。据族谱记载，清顺治3年，匪患又起，赖尚达携家人进山避乱。寇灭，奉府归庐舍，以为灰烬矣。旅警萧索，鸡犬不闻，乃请渔父筑楼，以为保家计。燕以为于1860年开建，1887年竣工，历时27年。
3: 你
2: 是本事先说，你点着说的啊！必须我关照这个部件，照个东西，这材料的事业，一定要有自己。
1: 在当年祖先他们住这个围屋的时候，他们的选材就是因地制宜。他这边山上防土比较好，他筑出的砖比较坚强。
0: 燕以为坐西朝东，围高14.3米。长41.5米，宽31.8米，全为4层，共136个大小均匀的房间，以围门及其相对的祖堂为中轴线，对称布局。中间是一块330多平米的公共和平，总占地面积1367.58平方米，最多时可住数百人。而与其向心性的宜居布局相比，燕以为更注重围体的防御能力。
2: 它是客家围，防御功能是最坚强的。它的外墙2米5以下是麻条石，以上部啊都是以青砖为主。
0: 燕以为的外墙既是围墙，又是居住空间的承重墙，厚达1.5米。其具体做法是，墙体外皮50公分用砖石，砖石内是厚1米的土坯，当地人称此为金包银。燕以为只设一个围门，门禁却有3重之多。第一重木板上覆盖铁皮，第二重为方形闸门，第三重才是常用的便门。
2: 它大门上面有一个下水口，
1: 你想用火攻的话，把那个水从上头倒下来，你也烧不着。
0: 围内1层为厨房、卫生间，2、3层用作卧室、储藏间，并建木质内通廊连通各屋。4层平时空置，仅设悬梯，用于备战。厚1.5米的围墙，至此只留砖墙，形成一条1米宽的引通廊。若有敌情，可灵活移动到4层各处的射击口迎战。
4: 这叫炮楼吗？
2: 是，这个就是炮楼。那
1: 个路口就可以看见这一个墙了。
4: 就这个。
2: 还有2个角，是往外延伸啊，2米。当然四边看起来没有死角，它起到了这个像堡垒一样的作用。上空看起来就像这个燕子一样，比翼上。
3: 这木头都是圆的吗？这木头都是圆的，
4: 都是圆。

0: 单碳木材，
1: 哦，
0: 所以说它
1: 这个没换过，
0: 没换过，这个楼板就换过了，
1: 楼板，
0: 其他这个东西就没换过的，
2: 这是一座将一个村落生活所需的居住、储藏、用水、饲养和防御等功能，全都装进一个单体建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家族堡垒。愿以为修好后，赖氏再未遭遇盗匪的袭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飞机曾炸塌其一角，至今这段围墙上仍留有累累弹痕。
0: 我本身就是生长在云雾里面的，
3: 从小就知道没有安全，里面住的人都是自家的人，亲叔啊、爷爷奶奶啊、兄弟姐妹，所以很放心。
2: 赣南客家的生存记忆，只是中原汉族漫长迁徙历史的一个缩影。自先秦起的历代王朝更迭中，中国北方的世家大族被迫多次越过黄河、长江，逐渐向赣江、闽江流域迁移。作为新来的族群，他们只能避居闽粤赣边的深山，却仍要面对原住族群的诸多竞争，以及频繁出没的盗匪和猛兽。一系列防御与居住兼备的大型民居建筑由此诞生，同时又因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各自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4: 你看现在又出问题了，
5: 还是老毛病呢。
4: 现在是冬季，好久没下雨了，都还出现
5: 春水。
2: 这天钟学红不得不再次把工匠罗师傅请了过来。
5: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五次了。
6: 对呀，我就说四五次了。
5: 头大头大头大。
6: 这样吧，先不管他，先去别个房间先查看一下，看会不会每个房间都会。
2: 钟学红改造的仁寿庄坐落于眉县松口镇，是一座有着80多年历史的围笼屋。围笼屋主要分布在广东省梅州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客家族群另一种聚族而居的封闭式大型民居。其整体构图呈周边拱卫中心的态势，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建筑核心为一座多进式堂屋，堂屋两侧是对称布局的横屋，横屋顶端再向后延伸出半月形的围屋。建筑前方设以长方形和平，紧邻和平还有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从空中俯瞰，中间的方形堂横屋被前后半月形围屋和池塘合抱，隐含客家人天圆地方、阴阳和合的世界观。围笼屋的建筑一般为单层，但可根据需要不断扩展，形成多横多围布局，满足千人以上的大家族的居住需求。学者们相信，这种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风水地理、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民居形制，与梅州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息息相关。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随着游牧民族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不又一次向南迁移，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梅州成为主要迁入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人数已经超过原住族群。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让客家先民终于能够安居下来，也使防御性较弱、居住性却极强的围笼屋，逐渐成为客家民居的一种经典范式。

0: 事业有成以后，都会在老家建个大房子，光宗耀祖，给老人安享晚年。还有就是，一旦侨居国发生战乱，他们可以回到中国老家。
1: 由于傅氏家族长期旅居海外，在仁寿庄建成后的时代风云变幻中，史傅思如的母亲始终守候着这座祖宅。
0: 我岳母也70多岁了，这个屋子以后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先把它改造成民宿，有人气，探索一条以屋养屋的道路。
1: 然而直到此时，钟学红才发现仁寿庄结构复杂，空间多变，改造起来绝非易事。仁寿庄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呈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格局。由庄门进入，下堂为门厅，中堂为议事厅，两边建有供族中长老居住的堂屋间。上堂为供奉祖先神灵牌位的祖堂，是整座围龙屋的礼制中心。堂屋两翼侧门后，则是族中各个小家庭居住的横屋。这种以堂屋为轴线往外扩张的空间组织形式，体现着客家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生活伦理。堂横屋身后，由围屋围合而成的半圆形庭院，称为化胎。此处是整座建筑的最高点，地形微微隆起，不仅利于排水，更寄予着客家人对人丁兴旺、宗族繁盛的渴望。
2: 要有些器物哦，比如看看水缸，水桶配上去会不会？
1: 自己拿想法出草图，然后请老画工画出来。这种描绘客家人各种传统生活场景的簸箕画，是仁寿庄如今的特色装饰之一。事实上，整间精品民宿的改造几乎都是在钟学红这样的亲力亲为中一点点完成的。2015年底，钟学红开始系统学习有关围龙屋的知识，经过1年多的筹备才正式动工。
0: 在改造中呢，我也遵循了一个理念，外立面那些都不要去变它，房间里面要适合现代人居住的需求。局部先做一下试验，做出来如果效果行，那我再复制各个房间。我们说围龙围龙啊，其实围龙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弧形啊，弧形看上去像龙一样嘛，所以叫围龙。
1: 围龙屋的外墙一般以石灰、黄泥、沙砾搅拌的三合土夯筑，内墙则是稻草泥砖砌成。这些就地取材的做法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潮湿多雨的天气。建筑外观一般较少装饰，室内的柱、梁、方、门等部位却多是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0: 没有钉子的哦，
3: 是没有钉子，
0: 全都是榫毛结构。那么这个红带呢，装的是五谷。其实呢，它并不是代表五谷丰登，按照我查的资料呢，是五代同堂。仁寿庄呢不大，但它精致，无论哪一个区域，它都做到了极致。包括房间大小的误差，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它的中堂那些石柱直径40公分，就40公分，没有误差。

0: 你现在啊，只有在下面这里埋暗沟啊？
1: 挖暗沟。
0: 对呀，你把下面掏空，然后做一个暗沟。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让里面的水汽形成水珠以后，往暗沟里面排。
0: 对。
2: 经多方努力，钟学红和罗师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墙壁受潮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
3: 人寿庄的房间原来都是有木棚的，木棚呢是有缝隙的，湿气可以通过瓦面排走，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但是围龙区域的房间的木棚呢破坏掉了，我在改造的时候呢，材料用的是石膏板，湿气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墙体就容易发霉。
4: 日光光，小豺狼，琵琶马，过莲塘，莲塘北，中韭菜，韭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后一后堂。
3: 其实我岳母和妻子的内心呢，是不支持我改造的。但是我是传承的心态，在我们梅州地区，这种传统民居绝大多数都没有人居住了。如果这种以屋养屋能够成功的话，这里面也是有个社会效益的。
2: 在梅州东北370多公里的福州一带山区，这些民居的宜居性与围笼屋相似，但其强固的防御性却是围笼屋不能比拟的。
5: 题目可以叫做《吉善、余庆、永泰父子山庄在民间历史文献展》。吉善之家必有余庆，跟吉善堂这个也能对得起来。看看那个大家的选一边。
2: 福建省永泰县峡坝乡。锦安村黄氏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乡建工作者张明珍。他与这个家族共同策划的展览即将进入布展阶段。
5: 这边要进来去。
6: 哎，这个我听见那最后那黑我
5: 这
6: 都挂
5: 了，
6: 哎，挂断了。
5: 是这样的，
6: 是这样的。
7: 2015年年底我们在做测绘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有特别多的文书，哎，我当时特别震惊。
8: 是光哈。
7: 后来我就跟他们建议，我们就做一些展览，通过这个文书，你可以讲你们仁义礼智四房的这种家族的故事。
2: 锦安黄氏的先祖唐默自河南光州入闽，辗转迁居永泰也已数百年。作为永泰本地人，张明珍对这个家族清末父子三庄寨的佳话早就耳熟能详。而此次发现的200余件文书，主要涉及的就是庄寨建造前后这个家族的诸多事项。更重要的是，这三座庄寨至今均保存完好。它们分别是锦安黄氏第15代族人黄孟刚建造的古仪堂，其长子黄学书建造的少安庄，以及三子黄学友建造的积善堂。这种聚族而居的老寨式建筑，与梅州围笼屋体量相当，同样靠山而建，层层递升，平面则多为方形。其特别之处在于，建造时需以当地的毛石或卵石，先垒砌一圈厚2至4米、高数米的承重基墙，然后以生土夯筑寨墙和主体建筑外墙，使整座庄寨就像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建起的院落大厝，易守难攻。基墙只开门不开窗，寨墙内眼界。

0: 环通四周的走马道，道旁设内宽外窄的瞭望孔和射击孔，有些庄寨还在四角建有哨楼。永泰离福州不远，但山高路险。明清时期，每逢山贼倭寇祸乱，官府往往难以及时管控。这些堡寨式建筑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居所。起初，这种源自兵寨的建筑多由众人集资兴建，仅用于临时避祸，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大户人家赖以保护族人、彰显身份的一种大型民居形式。庄寨内水井、粮仓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是人们生活起居的场所，遇到敌情闭门自卫，可固守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1: 他点的钱还是很多的，160两，
2: 是，
1: 还在当时还是很大的钱。回去20年的时候，这些
0: 为了确定最终的展陈方案，张明珍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团队又聚在了一起。
2: 所谓的顶座墙，就是老师。
0: 几年来，他们就是靠着对这些文书的不断解读，逐渐揭开永泰庄寨背后的秘密。
3: 在三国故里，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些大型的建筑？以前我们只知道山区整天都在动乱，但是看这些文书，我们就非常清楚，他们找到了很好的经营这些山的一些办法。宋代以后，因为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是需要山区提供这个大量的建材。
0: 文书记载，清咸丰年间，黄孟纲趁桐油跌价大量买进，来年价升卖出发家，由此带领四个儿子通力合作，创造了父子三庄寨的传奇。
3: 早期的很多庄寨其实都是很多家族联合起来做的，家族经济是起庄的一种类型啊。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合作的智慧，不同的人群之间什么合作，这是文明里面最根本的东西。
0: 张明珍长期致力于绿色乡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曾加入中国乡建院，参与多个乡村综合项目。2015年，他创建东南乡建，专注家乡福建的乡村建设。就在这一年，永泰县全面启动古村落、古庄寨的修缮和保护，并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鼓励、引导村民成立发展理事会，自发参与进来。
4: 2015年年底的时候，哎呦，我刚进去的时候啊，里面就是很荒凉，房子也是破破的。他们后来就是不停的在修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很好了。我特别在意就是部长的时候，
5: 尤其是年轻人
4: 要回来，
5: 大家聚集在一起做一些这种比较有公共性的一个事情。
4: 我81年的嘛，他们有79的回来了，80的回来了，青壮年都回来了，这个就特别好。
0: 尽管父子三庄寨修缮保护的道路还很长，但在如今的锦安黄氏族人眼里，这些灵动飘逸的燕尾脊，这些高耸厚重的石头山墙，还有这些往往浸润了能工巧匠们数年光阴的精雕细刻，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和家族曾经的荣耀。
6: 你这样刚才画一下
1: 啊，可以可以啊，
6: 完整的，
1: 完整，这块也可以。
6: 对，
1: 下面就刚。
0: 而对张明珍来说，建筑遗产的修复固然重要，努力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接续濒临消失的文化传统，同样是当务之急。
5: 这些年轻人参与到这个展览，挖掘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啦、文化的工作之中，他们找到一种认同感。 也许未来对于永泰庄稼的如何的活化利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0: 作用了。
1: 最普通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最少的花费，晋安皇室的族人们就这样以自己的双手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家族公共空间。
2: 永泰庄寨是我们这个永泰人弃族而居，协作共进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好的展现。
3: 因为逢年过节哈，一些婚丧嫁娶，这种亲戚之间的这种人情往来都还有持续。
2: 我觉得我们乡村的那套自己的这种组织系统啦，其实都还在。
1: 高山的层层阻隔，赋予永泰人协作共进的精神。而在环境更为苛刻的闽西南，人们更把这种生存智慧直接表现在他们居住的建筑中。农历11月17，天刚亮，衍庆楼就热闹起来。明天这座土楼里将举办一场婚礼，一大家人连续操办多日，但仍有许多事项是由新郎的父母亲自去做。张成胜在珠海工作，妻子张爱娣在村里经销茶叶。这次为了儿子的婚礼，夫妇俩不敢有半点马虎。
4: 贴那个红喜字也是要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这就表示说，哎，父母亲啊比较恩恩爱爱这样子的，就是传给后面人也是一样的。
1: 衍庆楼创建于1896年，是一座高约8米的长方形客家土楼，两层34个房间里，如今还住着的5户人家均为直系血亲。在塔下村，占地面积仅354平方米的衍庆楼，只能算土楼建筑中的小户型，但每逢大事，土楼人家的讲究却一样都不能少。
4: 其实我们已经简化了许多了，但是这一些的风俗习惯呢，一定要保留，所以这个谁家都不会免的，这一定必须传承下来的。
1: 塔下村地处福建省南靖县舒阳镇，是一个以张姓为单一姓氏的客家古村，其远祖从中原经赣南、宁化、上杭等地多次迁移，于1426年在此开基。这里两山夹峙，一条小溪自南向北穿流而过，沿溪分布着40多座形态各异的土楼，可谓客家族群在闽西南背山面水聚族而居的典型图景。
5: 很年轻的时候当政就是也年轻了，还有安排8个人一起去。
1: 在族中长辈的主持下，衍庆楼的人们正全面检查各项准备事宜，并再次确认第二天每个人的具体分工。
6: 顺顺利利啊！
4: 整个前面的筹备就是为了明天那么多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呢，不要掉链子。
1: 而在塔下村其他土楼，此时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4: 我们土楼人非常团结，有办喜事啊都会来帮忙的。这几天特别的辛苦，但是他们都很开心，都很替我们高兴。
1: 分甘共苦，守望相助，是饱受迁徙之苦的闽西南客家人抵御侵袭、敬宗收祖的生存法则。而这一法则在他们居住的土楼建筑中有着更为集中的体现。闽西南自古便是客家、闽南等族群的混居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破碎，恶劣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从最初由中原带来的合院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防卫功能的五凤楼。后随防御需求的不断提高，

于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成方形的土楼。这是一种以高超的夯土技术为基础的封闭式大型建筑，四周高墙耸立，四角规整，墙基以块石或鹅卵石砌至最高洪水位以上，墙身为生土掺入竹片松枝夯筑的承重墙，厚1至2米，越往高越薄。楼内为穿斗式木结构，为防雨水淋湿墙面，瓦顶使用大屋檐。方形土楼的空间布局与赣南围屋颇为相似，但更注重大家族的公共性。唯一的楼门与祖堂形成中轴线，居住空间沿外围线性布局，楼高3至5层，设内通廊连通全楼，每户垂直拥有每层一个开间，住房不分辈分，一律均等。这种强调集体的乡土建筑，既能以最小的土地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又使家族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影响客家人的文化性格。今天，福建西南崇山峻岭间，数以千计的客家土楼仍以方楼数量最多。早上6点半，一对新人准时出现在衍庆楼。新媳妇把备好的花生、红枣撒在院子里，寓意早生贵子。二楼新收拾出来的婚房并不宽敞，但干净而温馨。千百年来，闽西南的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坚守中，让团结互助等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将客家土楼的建造技艺逐渐推向高峰。据学者考证，客家土楼于明代中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发展，此时正值福建沿海倭寇猖獗，随着闽南人受兵营寨堡启发，率先建成圆形土楼。这种以庭院终点为圆心向四周环形布局的土楼形制也开始出现在客家地区，并随时间的推移由单环向多环发展，形成一种楼中有楼环中套环的奇特景观。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的城启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城启楼始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面积约5376平方米，由四个同心环形建筑组合而成，外环为生土夯筑的四层主楼，高15.64米，每层67个开间，共268间，以对称布置的四道楼梯与每层的内通廊连通，第二至四环均为砖木结构，分别用作客房、学馆以及全楼的中心祖堂。楼内设有水井、蓄栏，地面以鹅卵石铺砌，环与环之间以天井相隔，以廊道或小道相连，整座建筑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最盛时曾住有80户600余人。

0: 圆形土楼一盖方楼，因坐向所限，通风采光难免有别的弊端。同时因受力均匀，抗风抗震能力更强，且布局时多隐含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念，宜居性大大提高。因此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中，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在闽西南、粤东北以及赣南等地被大量兴建，成为中原汉族南迁文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符号。
1: 这个张元康小时候六个月大的时候拍的，
2: 四岁还是几岁？
0: 这是一个属于土楼人家的温馨时刻。
3: 我们觉得土楼里头啊特别的安全，它这个墙很厚嘛，冬暖夏凉，有什么事情呢，大家会相互的照顾，和和睦睦的。那你这个在城市里头你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0: 对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厦门的小两口来说，从这一天起，这座土楼将成为他们最长情的牵挂。而在更加遥远的广州，人们对土楼同样充满着感情。
4: 你听得到这个外面的那高速公路的噪音吗？
5: 其实这里面挺好，
4: 几乎是没有的哈。
5: 对，
4: 我觉得挺惊讶的。
0: 刘小都又来到了万汇楼，这座位于广东南海的建筑投入使用已超过10年，但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过来走一走。2005年，这个以福建土楼为原型的廉租房项目引起了刘小都和孟岩两位设计师的兴趣。在此之前，两人已对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做了数年研究，
6: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低收入住宅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
7: 通过一个设计的手段，把这个整个的这种低收入人群的他一种居住状态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这其实是在做土楼这个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介入点。
0: 在对福建土楼的调研中，两人找到了灵感。
6: 其实土楼里最感人的是那个圆形，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社区的这个强烈的一种社区意识，很多家庭的成员呢，他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聚集在这个庭院里头聊家常。我觉得它是一种骨子里的，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在空间上的呈现。
0: 2008年，拥有200多个居住单元的集合住宅万汇楼，在一处不便使用的地块上落成。
7: 我们是从这个研究它能够生活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空间是什么，就设计出了这样的模式。
8: 哎，看你这么面生，是刚刚住进来的是吧？
9: 啊，对，我前两天签的约。
6: 每一个单元就是30平米左右，两间房带一个很小的洗手间和一个很小的一个厨房，所以它是五脏俱全的。
0: 居住空间之外，楼内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
6: 包括这个走廊，包括一些转角的空间，包括中间的庭院，其实你都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个延展。这个也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土楼里头学到的。
7: 我们特别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如新移民进来的一个落脚处，它在这地方可以交换很多的信息，它很快的适应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甚至能可以找到工作啊，找到朋友。
0: 万汇楼建成后经历过从廉租房到长租公寓的转变，但楼内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公共活动之多却始终不改。
7: 这个土楼的设计是在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在结合现代建筑的形式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
0: 因材适用，因地制宜。

0: 是中国传统人居理念的基本精神。而闽西南的土楼，闽东的庄寨，粤东北的围龙屋，赣南的客家围屋，无不堪称这一精神的绝佳范例。他们见证了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也承载着各个族群高超的营造技艺，其中蕴含的生存智慧和家园理想，仍将在未来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1: 这几种形式的共性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族聚居在一个楼里头，大家族聚居。第二个共性呢，就是都有很强的防卫性、防卫功能。
2: 赣南的围屋，它四角一般有碉堡，那么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从宋代以来，这一块地方从来就没有安静过，所以它这个在防御上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1: 那土楼因为什么呢？地太小了，它就是越小的地方，又要住这么多人，盖得越高。这种平等的聚居方式，这个是最大的个性特色。再一个，它是土木头和卵石，这些整个这么几百上千年的建造活动，对生态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生态性的应该最典型的就是福建的土楼。
2: 围龙屋它有防御，但是它不强烈，依山而建，前低后高，前面还有一颗半月形的水塘，后面呢还有一个防风林，就是我们讲的风水林，所以它非常宜居，生态很好，然后采光啊、通风啊、隔音啊、私密性啊都照顾到了，水啊跟山啊、钢啊和楼啊，它都要体现。我觉得在里面那些元素都体现了。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

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

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

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待可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五月的晴空下，一台挖掘机开始探寻马兰小麦节水的秘密。2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

随之显露的便是秘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它的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割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地接续上演。土地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3%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

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

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0000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漠漠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陆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苍茫岭石，那些曾经

0: 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夏季血脂悄悄下降，是天然的降脂黄金期。
1: 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但夏季同时也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以及各类急症的高危季，风险暗藏。巧用夏日天时科学降脂，分清血脂真假波动，管好饮食与作息。职场健康课带你解锁夏季安全降脂妙招。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到了夏天啊，温度升高，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脂指标相较于冬天下降了，于是内心开始窃喜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其实医生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变好的化验单和指标给骗了，因为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疾症的高危季。那这种血脂波动到底哪些是真的好转了，哪些是假改善呢？今天我请出了几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借天力降血脂。来，有请二位，欢迎各位。有请。你好郑医生，欢迎你。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于医生，欢迎你，请坐。
1: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
2: 郑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
0: 说到血脂，大家首先肯定想到化验单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朋友提供的化验单，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画面当中这样写的是2025年7月16号得出的一个化验单，在夏季，而这个是2025年12月14号在冬天拿到的化验单。先问一下郑医生，我们说的血脂包含了哪些？
1: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化验单上很清晰地看到，常用的就是有4项血脂的指标，它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我们的甘油三酯。
0: 一共是这几类。问一下泽阳吧，你来大胆猜一下，到了夏季哪些指标也许会降低？
3: 我认为啊，到了夏天这4个指标都会降低，因为冬天的话懒得动，而且摄取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爱吃肉，夏天还不爱吃这些油腻的食品，所以我认为夏季或者冬季来说，夏季这4个指标都会降。
0: 泽阳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这几个指标一定都会降。真的吗？先看第一个数值，甘油三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28，但是在冬天呢是1.10。泽阳，不对呀，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刘丹来猜一下，哪些指标可能会下降呢？
4: 我觉得总胆固醇肯定会下降，因为肉吃的少了，总胆固醇应该会下降。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来，高阿姨猜一猜，哪个数据可能会下降呢？
5: 总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应该会下降。
0: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见过好多老姐们也都是这样，一到夏季呢，这两个血脂呢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认为血脂正常了，要不然咱们把药停了得了，平常吃的药也太多了，能少吃就少吃点了，所以就想也不忌口了。
0: 高阿姨好像很了解哈。那么高阿姨和刘丹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一块来看一下。把掌声送给刘丹和高阿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总胆固醇在夏天的时候数值是2.18毫摩尔每升，但是冬天是2.54毫摩尔每升，确实在夏季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态。可是郑医生啊，这一个朋友的化验单好像不足以绝对说明问题哈。郑医生给我们带来一个数据的折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了。左边这张图是总胆固醇的，右边这张图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项研究，来自山东济南啊，其实也是在北方一个四季温差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些

0: 最热的这几个月，六七八月，那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对于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嗯，
0: 那么冬季也就是冬天寒冷的时候，整个高脂血症人群的比例呢，也要比夏天高出22%。因此，其实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的确，这个夏季就是我们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黄金季节。
1: 为什么郑医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单独的列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它是大家心里认为那个坏胆固醇？
0: 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整个血脂里边目前认为对心脑血管影响最大的一个成分，那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靶点。因此呢，其实我们也特别特别关注低密度整个在我们四季当中的变化。
1: 我经常看到老年群体在一块儿哈，可爱比辣，不是比美，是比数值。哎，你那个坏的是多少？也很有意思，这个是根深蒂固，大家都知道，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非常的顽固，多运动啊，少吃油啊，好像很难降低。问一下郑医生，这么顽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反而在夏季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整个的这个温度是一个独立的影响血脂水平的预测因素。夏天一到，这天就热了，这个天一热呢，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忙起来了。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要开空调，我们冰箱里边要放很多的这个水果啊、饮料啊，这个耗电量明显就上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降温、要散热，整体的耗能会增加。
1: 所谓的耗能增加，是不是我们理解为代谢会变快？
0: 您说的很对，代谢增加之后，我们就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们肝脏再去合成胆固醇，总体来说水平就会低一些，低密度水平也就会低一些。
1: 好，这是第一个跟温度有关。
0: 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一热，我们的胃口其实是相对要小一些。
2: 是吗，泽阳？
3: 确实夏天不爱吃肉了而且夏天吃的少，
1: 嗯，
3: 真是没有冬天吃的多。
0: 冬天我们都想吃的都是什么火锅啊、炖肉啊、油炸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热量御寒。那夏天这个摄入的下降，尤其是热量摄入的下降，本身也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血脂。那么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整个的户外活动还是增加了，出汗也增加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消耗了一些我们的热量，消耗了我们的胆固醇。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条。
1: 等一下，我要考一考各位，奇文，你来猜一猜，这个夏天还有哪一个外在的自然的条件？我们讲借天力降血脂嘛，你猜一猜这个天力还有什么？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一定会干嘛？
4: 我一定会擦防晒。
1: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郑医生？
0: 对，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因为夏天由于日照增加了，我们通过这个日照哈，我们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肌肉整体的代谢。
1: 嗯，
0: 那么它呢就帮助我们在夏天更好的控制血脂。
1: 所谓借天力降血脂，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郑医生告诉大家，如果夏季这个窗口期你抓住了，冬天负担就会小一点。
0: 也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它有一个自然回升之前，那么有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能让我们的整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至少在血脂这个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1: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数值下降，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路边摊大快朵颐的撸串喝啤酒了？泽阳，今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安排好，
3: 对对对，
1: 撸串局了。
3: 刚才主任说完了，说夏天的话这块有所降低，录完节目就去吃烤串，先来20个肉串，10个油边，再来俩肥腰，这是标配。确实
1: 问题就在这儿，
0: 嗯，
1: 夏天指标降了，可以肆无忌惮了，对吧，医生？
5: 对，从急诊医生来讲，血脂更

0: 我们急诊关系最大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可能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因为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是你一顿饭一顿脂肪餐以后迅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多就是由于这种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大碗饮酒导致的这个高脂性胰腺炎。一般我们从五月底我们的每天的接诊胰腺炎的病人啊，差不多一个月80到100，要是平常的季节我们大概一个月差不多4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多了它真的会让我这个人变得很油腻吗？
0: 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的，我们抽出那个血，都是上面是一层油啊，下面是我们的血液成分，
2: 是
0: 我们就叫乳糜血。
1: 你接诊过的那个小伙子，我听说是30多岁，就是因为撸串
0: 对
1: 导致的急性胰腺炎，对吗？
0: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头天晚上也是跟朋友一起撸串喝酒，完了以后回家了，夜里就开始疼，疼呢就当时就常规是不是有吃的不合适了，吃了一些胃药，然后说是不是喝酒这个。刺激胃啊，又大量的饮水，甚至自己他还挺有经验，他说在家也催吐，但是始终都不缓解。其实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从家打120来的，自己已经爬不起来，说我上医院看病，因为他当时来心率也特别快，呼吸频率也快，直接进到抢救室，他那个血抽出来就是毫不夸张的，那个上面那个油脂比我们的有形成分还多啊。然后这个病人我们就第一时间收到了 ICU 啊，反正整个胰腺炎的治疗下来以后大概是半个月多一点，瘦了不到40斤也差不多。
1: 因此这个疾病不仅凶险性非常高，同时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和打引号的这种影响和摧残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是在夏季啊，啤酒和甜饮料它的销售量占全年的40%到50%，几乎一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话筒给到奇文哈，因为奇文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哈，怎么存活呢？
3: 我喝奶茶，基本上每天会喝2杯以上，加珍珠小料。
1: 这种危险性在哪儿？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大量的饮我们这些含糖的饮料，我们所谓的它是对于甘油三酯的提升也非常非常快，给我们的高脂性胰腺炎带来更大的危险。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胰腺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通常我们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几个数值它是有危险分层。
1: 针对这个问题，殷医生有两个提板哈，
0: 这是我们友好的一个值啊，小于1.7，我们尽量让甘油三酯的水平保持在1.7以下。如果到了5.6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提高警惕。那这个时候我们患高脂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到3到8倍，要是再往上一倍，就从5.6到11.2、11.3这样的一个数值，胰腺炎的发病率就要甚至高20倍左右。其实一旦进展到重症胰腺炎，它死亡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啊，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非常凶险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
1: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油堵塞了身体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急症的出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殷医生告诉我们的急性的胰腺炎，死亡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那除了这种胰腺炎还有什么疾病，它的风险性在哪里？它跟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血脂又有什么关系？
0: 代谢综合征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人体跟代谢相关的这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血脂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所以它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4: 殷医生提醒，当我们摄入过多热量和糖分，身体消耗不完的多余糖分就会进入肝脏，转化为大量甘油三酯，导致血脂升高。而堆积在肝脏和肌肉中的过量甘油三酯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持续飙升，这就形成了高血糖、高甘油三酯、更高血糖的恶性循环。原本血糖正常的人会出现糖耐异常，血糖本就偏高的人代谢会彻底失控，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双双翻倍。
1: 那除此之外，殷医生，在夏季关于血脂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那就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那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

0: 醇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斑块、我们的这些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大幅降低了？这个可不是那么回事。
1: 哎，这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郑医生，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夏季明明它已经下降了呀，为什么殷医生还告诉我们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其他季节要更高呢？
2: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造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最主要是在血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血管哈，来，郑医生、你告诉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咋回事，它是干嘛的？
2: 如果说我们就拿起这个黄颜色的一个橡皮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聚集形成的斑块，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但是它形成之后呢就像粘在这个血管上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脉粥样斑块，逐渐在扩大。那血液呢尽管窄了我还能流过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斑块就破了，一旦破裂之后底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暴露在血管里面，它就会诱发血小板聚集，那么最终引起整个我们所谓的凝血瀑布的激活，里边就把红血球也聚在里边，就把这血管全堵死了，一旦全堵死就会出现我们后来出现脑梗心梗这些问题。
1: 我发现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谓的坏胆固醇它是真坏呀，它在夏天好像是给你造成一个假象，我低了我变好了，但有可能它埋的雷是从去年冬天、甚至去年秋天就已经给你埋下了。殷医生，可能在夏季哪些外在刺激会导致这个雷忽然之间爆了？
0: 你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夏季的这个温差、我们这个由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大，我们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你想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管径它有一部分能过去，我如果血管收缩的时候，
1: 哎，收缩了，
0: 哎，那我这个相对通过的血流就更小了，
1: 这就完全填满了，
0: 对，
1: 就
0: 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睡眠又减少、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一些我跟朋友活动运动量过大的时候啊，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1: 大家发现没有，殷医生告诉我们这几个观点和原因其实也是夏季血脂降低的原因呢，因为你出门了，因为你运动量大了、因为你总出汗，你代谢升高了，你血脂会下降了，但如果这个雷早早就埋下了，所谓的这些好的因素反而成了负面因素了、因此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脂是如何变化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体检报告单上你们最害怕看见什么？来，把话筒给到新伟。
3: 我最害怕这个箭头，我一看报告单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懂啊，这个箭头上下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正常的。
1: 所以你的个人的关注度永远只在箭头，无论上还是下，那些没有箭头的指标你会关注吗？
3: 从来不看。
1: 哎，很好，特别典型的反面例子。我也是这样的，看到报告之后没有箭头我就认为它是正常的。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只看箭头？郑医生，
2: 这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会碰到的，大家拿出一个化验单里面问到的我们都是有箭头的，但是血脂这四项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很多医疗机构也好、医院也好、它往往都没有箭头。但是没有箭头可不代表你没有风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给出你不同的要求。假如说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年龄也不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你血脂确实高了，那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有问题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要超过3.4个毫摩尔每升。
1: 但是
2: 如果您有高血压，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糖尿病的病人，您得降到2.6以下我们才认为你是合格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有明确的冠心病，甚至还得过脑梗，那么你的要求又要再进一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了。但如果说你出现过多次的心脑血管事件， 或者只有一次心脑血管事件，但是你又合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等等，包括肾功能不好，那你的要求要再进一步，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简单的这几句话已经说出了4个标准，因此它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病人都在化验单上给您画一个箭头，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1: 所以你们也会所谓打引号哈，看人下菜碟，看人来判断。
2: 是，
1: 好了，现在哈，这个可恶的坏胆固醇已经存在了，怎么把它运走呢？谁发挥作用呢？
2: 其实我们在化验单上其中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如果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血管上的垃圾，那么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像一个所谓的清运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清道夫，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斑块里边甚至外周组织上的一些胆固醇呢打包带走，可以带走一部分，然后随着循环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带走，还可以同时帮助你把这些有可能破溃的所谓的内皮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功能正常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有既往的一些研究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1%，那么整个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到3%。那么同样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下降了0.026毫摩尔每升，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那么这个其实你可能都关注不到，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冠心病发病的风险仍然也会增加2%到3%。
1: 哎呀，郑医生，这个数值我记不住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我现在血管好不好？
2: 那就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胆固醇不同成分，我们来有一个计算公式。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除以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等于动脉硬化指数。郑医生，为什么最后得出叫动脉硬化指数啊？
2: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值越高，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就会越大，就容易去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斑块。
1: 哦，明白了。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那个血管啊，它可讨厌了，它可容易长这些垃圾了。就是最后结尾这个得出数值，我再通俗告诉大家，就是你血管有多坏，这个你血管风险指数有多高，应该这样说哈。先解读一下吧。
2: 哎，那我们先看分母哈，分母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的是好胆固醇，也就是这个好胆固醇，假如说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数值理论上来应该是越小，
1: 风险就越小。
2: 对，那我们再看看分子啊，分子是总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减去我们好的胆固醇，也就是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里边呢大多数是低密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但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极低密度啊、中间密度，这些胆固醇也不好。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也对动脉粥样硬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坏的胆固醇的总称，底下呢是我们好的胆固醇。
1: 大家此时此刻就拿出化验单，最近的一次化验单啊，拿出来，然后算一算。
4: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总胆固醇是3.55，然后我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有点偏低，是0.74，然后我的动脉硬化指数是3.79。
1: 3.79
4: 是吧？但是我有一个影响因素，我有高血压。对，
1: 你看看现在都知道给自己看病了。
2: 哎呀，
1: 来把话筒给到新伟。新伟，你最起码我不猜了，告诉大家吧。
3: 其实刚才一说数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算出来了，我觉得我比刘丹数大，我好。
1: 所以在我说出这是风险指数的时候，你心里拔凉了。
3: 当一下就下来，我的就太高了，我总胆固醇8.17，然后那个高密度这个呢是1.27，一算等于5.43，比他多多了。药开了都没吃，我得回吃药去了。
1: 新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以为这个数值是自己的数学卷子呢，分越高越高兴啊。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是什么，哎，再看一下大屏幕，小于4。风险较低，4到6是轻度风险，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大于6高风险，需结合其他检查。郑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接近6，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呢，您刚才提到药物治疗是一方面，那肯定是综合看到你的风险来给您判断。另外就是生活方式， 饮食啊运动啊，这可不是光夏天咱们要注意，这是365天
1: 全需要注意，
2: 全都需要注意的。
1: 嗯，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同事还是善良的，打的这个字呢叫需要的需，我认为还可以改另外一个字，就是必须的需。你必须要关注生活方式，如果还如心伟一般开了药了也不吃，生活方式也不改，那就就高风险了。那很多人说，好的，我听医生的话，我好好的改变生活方式，可是我从哪儿开始改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那说难真难，你能坚持吗？我们先从吃上开始说一说哈，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在夏季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呢？
5: 血脂管控，吃和动是关键，如何选油搭配主食，吃出健康好血脂，居家简易运动，高效守护血管健康，把握夏季降脂黄金期，职场健康课精彩稍后继续。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为大家总结来看一下大屏幕，油、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酒精和糖这几个角度开始说一说。我们先说一下吃油哈。
2: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撸串啊、朋友聚会啊等等，摄入到了这些过量油脂，我们肯定是不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这油一点都不能吃？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门诊的病人会跟我们说，说你看我现在啊基本不吃油了，炒菜的油也很少，油炸的根本不碰，你看我为什么这个血脂
1: 还不降了，
2: 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么样一个现象，这个油脂也是我们本身需要的，包括能量的代谢，包括细胞的组成部分，是需要我们的部分的油脂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吃对油，另一方面这个量要适合。
1: 嗯，
2: 因此这两点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好所谓的好坏的脂肪。
1: 非常对，
2: 对，
1: 这个油该怎么吃呢？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6: 嗯，好，那站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李医生呢，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个好坏脂肪呢？
7: 哎，说到这个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啊，我们今天相对什么呀？我们相对血脂来说，这个坏的脂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特别丰富的这些油脂，比如说像我们的肥肉。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啊、猪油啊、动物的油啊，还有像黄油、椰子油，这对血脂的影响就是说它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导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会是升高的。
1: 哦，
7: 啊，但是它又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上是说我适当的减少它们的摄入啊。还有一种油就是说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脂肪，它对血脂的影响只能说是什么呀？更坏。更不好，这个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
6: 嗯
7: 啊，反式脂肪呢，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双重的危害。第一，它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低的，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它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最好能远离就远离，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含反式脂肪酸多的这些脂肪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在座的人你们谁也没远离它，
1: 多好吃啊！
7: 第一就是油炸食品，
1: 香不香？
7: 高温油炸就是产生反式脂肪酸最什么最常见的来源，然后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植物奶油，或者是这个起酥油，还有像我们的植脂末呀、这些，它是什么氢化的这些油脂的话，它如果不氢化的彻底，它一定含有非常丰富的反式脂肪酸。
6: 这个植脂末最大的这个含量就在这个奶茶里，每天一杯奶茶呀，没想到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这么大。
7: 没错，
1: 这话就是跟那谁奇文说，
6: 握个手，
1: 天天不喝水，
6: 只喝饮料和奶茶。
7: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啊！这个是所谓的坏的脂肪。然后就说好的脂肪，说了饱和就有什么呀？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它又分。像我们最常见的什么豆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欧米伽六系列脂肪酸特别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必需脂肪酸是我人体需要，我自己又不能合成， 还有一类大家一说你们很清楚，就是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
1: 哎呀，
7: 比如像 DHA EPA 对血脂的影响，它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甚至说对我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是适当提高 Omega 3系列脂肪酸，降低 Omega 6系列的脂肪酸，这是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啊。那 Omega 3系列脂肪酸里的什么多？
6: 深海鱼。
1: 深海鱼
7: 没错，哎，深海鱼里头是一个来

0: 来源，还有一个植物性的来源，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被大家往往忽略掉的，它叫做阿勒法亚麻酸，
1: 亚麻籽油。
0: 哎，看我这儿有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它也是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定量的 DHA、EPA， 对我们血脂来说，它是非常好的脂肪。
2: 在这儿，请郑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欧米伽三为什么能够让血脂稍微能有所下降？
3: 有最新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就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但现在发现呢，光有胆固醇可能还不足以让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进展或者变得不稳定，那么炎症在这其中，而且是一个慢性的低水平的炎症，持续的刺激你这个斑块，就容易发生不稳定的一些变化，斑块的破裂啊、侵蚀啊、局部的血栓形成，哎，就脑梗、心梗发生了。因此呢，我们欧米伽三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炎症的反应，让它炎症水平低一些，你的斑块就更稳定。
2: 选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吃多少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这个油的用量一定也有它的要求，
0: 没错，控制血脂来说，对脂肪对油脂的控制，第一是量，第二才是质。所以量的话，首先我们选这个肉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选纯瘦肉。在这基础上，就是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烹调油了。烹调油每天的推荐量非常明确，25到30克。如果有血脂问题的，25克。甚至说还可以到15克的油。
1: 这25克大概其实就是2小勺，对不对？
0: 对，咱们那汤勺，那一勺基本上是10克油。所以中午的炒菜有这么一勺，晚上有一勺，这些生活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好，那这是从吃上要告诉大家，油一定要控制量，同时要选择好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增加优质蛋白质。那这个优质蛋白对于血脂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3: 其实对于血管来说哈，这优质蛋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把这个血脂转运到肝脏去代谢，这个所谓的转运我们称之为载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蛋白，你如果不吃那么多优质蛋白，我就没有原料去合成它，它就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壁内侧，那么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有这么一层保护膜，或叫保鲜膜，一旦这个保鲜膜出现了一些损伤发炎了，哎，我们的坏胆固醇趁虚而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形成刚才看到那些斑块。所以说呢，我们的蛋白质是修复这层保鲜膜或者保护膜很重要的原料，咱们不吃这么多优质蛋白，你的这个保鲜膜它就保不了鲜。
2: 那这个蛋白质难道就是在肉蛋奶当中吗？这个蛋白质该怎么补充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好，那李医生适合夏天来推荐给大家补充的这种低脂优质蛋白都有哪些呢？
0: 这个炎热的夏天食欲肯定都会下降了啊，再吃特别油腻的肯定是什么呀，不愿意接受。所以夏天选择蛋白我们一定是什么，顺势而生，你得清淡一点，当然呢还得美味一点，是不是 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还得对我血脂有好处的，那我们首先选的就是什么呀，水产品，像这个鱼虾贝类的
1: 啊。
0: 哎，这个水产品它的特点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细腻，对于老年朋友都愿意选它，
1: 比较好消化也
0: 消化。哎，然后是含的脂肪极低，甚至说还有一些鱼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都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食物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及其制品。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啊，不能说那个芸豆也上来了，是吧？红豆、绿豆那都是淀粉豆，那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定是大豆和它的制品，像我们这豆腐干，豆腐、豆腐丝啊，而且人家根本不含胆固醇。
1: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夏天食用，清淡又不油腻，然后做法又比较简单的食谱可以推荐一下？
0: 今天我还真带来了这么一道菜，肯定能满足你这些要求的。
1: 太好了。
0: 哎，这就是什么呀，桂鱼豆腐冬瓜包。
1: 哦，那又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豆制品豆腐，然后也有这个水产品鱼，桂鱼，然后还加入了一点冬瓜。
0: 冬瓜对于这个夏季来说，瓜类非常适合啊，它含的能量极低，然后有一些 VC， 然后大量的水分，可以清热去暑，所以把它们加一块，你看桂鱼首先 蛋白质非常丰富。嗯。

0: 脂肪非常的低，而且鲑鱼刺还是比较少的，啊，豆腐你吃的比较寡淡一些的味道，但是和我们的鱼坐在一起，它的味道就不寡淡了。
1: 哎，那这么一道鲑鱼豆腐冬瓜包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一起学习一下。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啊，光有优质蛋白呀，光有油不行，主食特别重要。我们看第三点生活上的建议啊，叫主食换一半。
1: 我们其实看到了有这么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降脂就是应该是少吃油，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日常每一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主食尤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就是我们的精米、白面，刚才说的那些点心、蛋糕等等，就这些呢，其实我们吃进去之后，就是很快血糖就上去，我们的身体不太能适应快速的接受这么多我们说的精致碳水，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消耗不掉这些所谓的糖类、碳水化合物，那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到我们的肝脏，肝脏就把它合成成我们的血脂，尤其是甘油三酯。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现象，你多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人，即使是你不吃那么多的油脂，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是很高的。
0: 当我们说到血脂血糖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问题来了，换一半应该换成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到了夏季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那我晚上也不吃那些大鱼大肉了，我就来一盆这个麻酱凉面吃下去，要不然我就喝一大碗粥，其实这样都不好。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我们主食要换一半，那李医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食换一半换的是什么，该怎么吃，既能让大家吃饱又不会太升这个血脂呢？
3: 说到这个精致碳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凉皮儿、那些凉粉儿，大家更喜欢，只有淀粉了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食换好的话，主食换一半，我们的健康可以增一半。这个把这些精致碳水、白米、白面、纯淀粉的这些主食换什么呀？换我们的全谷，比如像加一些糙米，是吧？换一些杂粮，燕麦、荞麦、小米、玉米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原来吃白米饭，我现在就可以吃二米饭。我原来呢，比如说我只吃这个白面条，我现在就可以弄点荞麦面条。首先它的营养是增加的，像 B 族维生素、像钙、像钾这些矿物质增加，能量是不增加的。所以它的饱腹感很强，更好的控制我们总能量，对血糖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对血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我就吃到50克到75克的这全谷物的或是杂粮，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发生风险都可以降低20%。其实你们没有吃惯，吃惯以后它也比白米白面要香很多。
0: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其实当我们会吃之后，你会发现吃这些东西挺容易、挺美味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膳食纤维。郑医生，很多人觉得膳食纤维吧，它没那么好消化。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好消化，反而对于血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
1: 这个膳食纤维对血脂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第一个方面作用就是，我们都知道吃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我的排泄排便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0: 是。
1: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多吃进去的这些脂肪，我们通过胃肠道排泄出去。那我们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有效地阻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精致碳水快速的升糖，它有一个缓释的作用，就像我们

0: 吃了一个碳水胶囊一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它是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糖
1: 释放出来，
0: 释放到血液里边去，对肝脏的刺激，合成脂肪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非常非常重要的燃料和我们生长的平台。菌群可对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对调节代谢，这里边既有糖代谢，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脂代谢。
1: 肠道菌群要多样，那怎么样才能多样呢？菌群也得有饭吃啊，就是这些没那么好消化的膳食纤维。关键是这个膳食纤维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那都有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呢？
3: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谷物的食物，刚才说了怎么选啊，粗细搭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说到酱制菜的话，我们选择更多
2: 啊，
3: 首当其冲就是叶菜。那又说起来就太多了，菠菜、油菜、小白菜，含的叶绿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抗氧化的物质啊。而且这些叶菜它含有最需要的就是叶酸。叶酸干嘛使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对吧？又跟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绿叶菜有很多，像生菜都可以生着吃，叶酸完全保护住了，对不对啊？然后是瓜类，对吧？黄瓜、西红柿、冬瓜、茄子，这些瓜类的，你们又是大胃王，是吧？又想减肥的啊，又想充饥的，你吃它。然后就是这个菌类，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它里边含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更多了。然后就是藻类，你像我们的海带啊，这些的话，它就是什么呀？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叫藻胶。啊，它有那种胶冻状的感觉，这个对于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粘附作用更好。好，这是说的是蔬果类的。其实水果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高，我们不提它是因为它的能量也高，它不管是含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它也是糖。所以呢，以蔬菜为主，水果是辅助的。还有就是这个豆类含的膳食纤维极其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零食，就这些崩豆可爱吃了，到最后为什么就这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就是
2: 胀气。
3: 膳食纤维极其高，细菌可以利用它啊。然后就是薯类啊，薯类呢，红薯、白薯、紫薯，对吧？土豆叫马铃薯，哎，这些的话，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的啊。有的人吃完了反酸、胀气、不好消化，没让您全都吃这薯类呀，对不对？有50克，一小块就可以呀，啊，一定是粗细搭配多着吃。
2: 那李医生有没有又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适合夏天吃的菜呢？
3: 咱们做个主食呗。
2: 哎，太好了，
3: 看看这粗细搭配怎么搭配。啊，其实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蔬菜面鱼鱼。我们用一半的玉米面，用一半的白面，我们再搁一点绿叶的菜碎，粗细搭配，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所以那这个蔬菜面鱼鱼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学习一下。

0: 说完了油啊、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酒精要该戒掉哈。这个酒精在医生眼里，它摄入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1: 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啊，我们的是应该是25克的酒精，不要超过啊，每天是这样的一个量。
0: 25克，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哈，这个酒精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的饮酒量毫升乘以酒精浓度百分数乘以0.8，那这个推荐是25克哈。把话筒给到刘丹哈，我们就从白酒上来说，25克是多少白酒啊？
2: 大概是半两。
0: 但你告诉大家，你每天的量是多少啊？
2: 哦，我是半。

0: 一点没开玩笑哦。你一周大概饮白酒几次？
1: 2到3次。
0: 刘丹是半斤的量，殷医生。
2: 尤其对于刘丹，因为25克是对于男性的这个
0: 指导量，
2: 对于女性是15克每天，
3: 还不到半两，
0: 可能刘丹做不到，
2: 远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阈值。
0: 咱就把话筒再给到新伟哈，25克的酒精，如果换算成啤酒的话，你觉得大概是几瓶？
4: 我觉得一瓶啤酒。
0: 好，你每天的量。
4: 要是单纯喝啤酒的话，10瓶8瓶起步吧，超太多了。
0: 我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男性的指导量25克，还是女性的指导量15克来说，两位都远远的超标了，这是我们绝对不推荐的。
3: 嗯，没错，殷主任给大家介绍25克对于男性，15克对女性，每天，这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0: 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勉强吧。
3: 如果你血脂还高，如果你还有明确的甚至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一定一定我们完全不推荐喝任何的酒精的饮料。
0: 25克也好，15克也好，它是底线的底线。如果你的血脂非常高，特别是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同时你伴有高血压，血糖还总波动，喝酒喝这么多酒危险系数极高。这个我说大家不信，急诊科医生在这儿呢。面对饮酒过量的急诊的接诊量，它一定比冬天要大吧？
2: 大的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饮酒过量从晚上9点一直到凌晨5点，源源不断的来。失态是我们这里边最简单的，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有很多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就大伙儿一起聚餐啊，在这个聚餐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就是多饮了那么几杯。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高度白酒喝了半斤，跟刘丹一样，他也就有基础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就是喝完了，大家发现他怎么不像醉酒的状态？醉酒你叫他有反应，怎么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开始鼾声，这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打120，大脑半球的一个出血啊！最后虽然做了手术，但是意识根本恢复不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你想想，那一个聚餐的这一桌人，接下来怎么办？
0: 那所以说，很多急诊科医生都说，夏天怎么又我值班啊？特别是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这是酒，说了酒了，大家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反复说的，那就是糖，叫远离添加糖。那什么叫远离添加糖呢？郑医生，
3: 无论是咱们奶茶，我们的一些含糖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点心呀、蛋糕里边，它也会添加到这种所谓的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咱们说精致碳水，我们里的糖就够多的了。您再加上这些糖，你的身体根本代谢不了，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糖代谢当中充分的利用，那它就会到达我们的肝脏，这肝脏就会刺激我们的脂肪合成的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甘油三酯为主啊，这个血脂整体会增加。
0: 那除了奶茶，除了蛋糕，能让我们所谓心情变好的这些甜食有这些添加糖之外，还有哪些呢？来，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5: 那李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隐形糖的陷阱呢？
6: 其实这精致糖的话叫添加糖，它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规定，最好不超过25克啊，这是对健康人来说。那对于血脂高的人，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人，我觉得还有糖尿病的人，不吃它没有坏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买饮料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配量表。这里边如果有白糖，这是蔗糖，对吧？红糖啊，如果有果糖啊，葡萄糖、果葡糖胶，这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麦芽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你就看着它，如果含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想控制血脂血糖，如果我想减肥，我肯定放弃。
5: 哎，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爱喝这种饮品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在夏天喝的这种清爽的，可以替代奶茶呀、饮料啊这样的降脂饮品呢？
6: 我今天还真带来了，我是有备而来的啊！其实夏天最适合的是什么呀？绿茶哦啊，绿茶你千万要少啊，不要喝浓茶。我把它泡得清淡一点，淡茶水里头的茶多酚，对于控制血脂

0: 很好，它也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这个绿茶我搁一点柠檬，其实把那鲜黄瓜片切里头泡上真的是很好喝。哎，我们呢已经把它做成了成品，可以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1: 我们仨早就已经
2: 安娜不
3: 开始，
1: 我们仨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哎，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这儿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看到这个饮料里面泡在底下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
0: 你们老说喝珍珠奶茶是不是啊？咱们得满足你们的口感啊！我推荐了一个什么呀？奇亚籽，它的特点第一，含有膳食纤维非常多，然后就是它的脂肪非常好，它是植物性来源的什么呀？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3: 这个奇亚籽啊，就像这个小料放在里面是滑溜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替代我们平时日常喝的奶茶。
0: 没错，
1: 刚才我们在这喝的时候哈，郑医生就小声在那嘀咕，哎呀，好喝是好喝，健康是健康，如果能运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一个叫力量训练，一个叫有氧训练。其实我觉得力量训练要请郑医生着重的来强调一下，为什么对于血脂高特别是老年人力量训练很有必要。
2: 所谓的力量训练或者抗阻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尤其是对代谢影响很大的是我们的肌肉系统。其实我们现在说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给自己储存肌肉，这样的话能对我们老年的时候的代谢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肌肉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耗能的大户，也就是说它能提高我们的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肌肉含量很高的人，即使是今天我不想运动了，但实际上所燃烧的能量要比肌肉含量很小的人，即使你做运动可能还要多。
1: 他哪怕在冬天，他是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人，他也会代谢很快。
2: 没错，同时呢，这个肌肉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糖原的仓库哈。你都知道，糖的代谢跟刚才说的脂代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能够很好调节，我们的甘油三酯水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这里边就提到，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肌肉含量？
1: 是的，
2: 其实就是要配合我们的力量训练。这个是非常关键。
1: 什么样的力量训练是适合老年群体的？它不能太剧烈，幅度又不能太大。
2: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找一些我们很顺手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的矿泉水瓶，
1: 很常见。那么殷医生推荐什么呢？
4: 好的，我们在家都有每天用的我们毛巾。
1: 你看两个人合作多好，一个运动，一个擦汗。当然，这个毛巾肯定不仅仅用来擦汗。那具体该怎么练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5: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肌肉力量训练。这套训练可以练到大部分的上肢、下肢躯干力量，

0: 谢谢两位医生，真的非常好用啊，这个办法练到肌肉了，同时负担又没那么大。但是啊，力量训练还不够，医生说有氧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会提醒大家叫间歇性的，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快走3分钟，哎，我慢跑1分钟，那这个算是一个组合哈。我们在这个1分钟慢跑的过程当中，不要冲刺的跑，不要说玩了命的跑，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但要比快走更快一点的心率。那么大概8到10组，那么基本算下来，那也就是35到40分钟，那么其实就可以。
0: 所谓间歇，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的时候心率总保持在高位。
2: 如果做有氧，我们最好的心率要保持在我们的最大心率，所谓的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不要超过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个

0: 时候，如果长时间超过我们的这个负荷的最大心率，它对你不但没有保证你的心肺功能的一个增加，反倒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1: 嗯，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运动是良好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天生好静，我不太运动，我也不爱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哎，李医生，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3: 没错，晒太阳要说起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降血脂的办法。
2: 嗯
3: 啊，这里边主要是什么呀？晒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啊。维生素 D 是我们皮下期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合成，这是主要来源。一般在节目中我会经常说，所有的营养素一定要从我们的食物中来，只有维生素 D 是例外，食物中来源真的不广泛。
2: 嗯，
3: 哎，很多这个循证医学显示啊，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降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升高的，会和甘油三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呀，维生素 D 摄入要充足。
2: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来晒太阳才能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呢？
3: 其实这个怎么晒太阳我一直在查，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今年新出的是预防是骨质疏松的食养指南里头还真明确的说这太阳怎么晒啊。他给的原则是说10点之前或者是2点以后这样的时间里头晒太阳，每天是10到20分钟啊，至少露出四肢来，让它来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3 啊。条件之一，咱不能在屋子里头隔着玻璃晒太阳啊，因为那个玻璃可以把紫外线全部挡住了。还有就是我不能涂着防晒霜晒太阳，这个防晒霜现在的功能真的很好，防紫外线的功能极其强大。
2: 嗯
3: 啊，这几条我们做好了，把维生素 D 补充好啊，然后还能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2: 嗯，一举多得，
3: 没错。
2: 嗯，
1: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夏季的确是降血脂的一个黄金期，但同时也是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季，一定要注意从生活上、饮食上以及生活习惯上要调整自己的血脂，调好自己的状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江浙沪地区的饭桌上藏着两位叛逆生，一个清新雅致，却用大开大合的味型拉满反差。
2: 他是江苏的，就像北方菜一样豪迈，
3: 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
2: 香。
1: 一个温婉清甜，却凭硬核鲜辣，辣哭不信邪的食客。
2: 身处在浙江，辣到你怀疑人生，
4: 叫鸭三件，你吃一口忘不掉。
1: 今晚且看味觉叛逆如何引爆美食流量。
2: 各位回家吃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的美食。作为我一个有十年资质饭小二的小米，今天啊要叛逆一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啊，极具这个反差感。您想一想啊，江浙沪地区那是充满了这种清新温婉，但是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啊，完全跟以前想象的江浙沪都不一样。听线索啊，第一个地方身处在浙江，却并不是清新温软，辣到你怀疑人生，反差感是拉满。第二个地方它是江苏的，但是这

0: 这个地方做出来的菜就像北方菜一样，充满了这种豪迈，而且还非常的浓郁。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儿？今天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大厨和达人。
1: 大家好。

0: 不错，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呢，是我们徐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徐州地锅鸡。
2: 嘿，地锅鸡好吃极了，大家都围坐在那里，还有那个碳水也给足给够，对吧？那您肯定就是那个辣到让别人怀疑人生的地方。
3: 我们那里号称江南辣王子弟。
2: 江南辣王，
3: 对，我们那里呢烧的菜是你吃一口就你忘不掉。
2: 那是什么地方？您揭晓一下。
3: 我是来自于浙江衢州的民间美食爱好者叶佳明。
2: 衢州，衢州就是刚才我说的五省通衢那个衢字，这个字儿特别符合您当地。
3: 对，
2: 为什么呢？它也是几省交汇之地。
3: 对，
2: 对吧？既要给您辣到啊怀疑人生，同时还要有江南的温婉。那您今天要做一道什么菜？
3: 因为我们衢州是以鸭头为主，我今天做的一道是我们衢州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这道菜是叫鸭三件，既有鸭头，也有鸭翅，和鸭掌。
2: 您看见没有啊？说到两个地方，可能大家都没猜到，但基于这两个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独特的美味，能产生这样的风土？来，我们边做边说。来，
1: 衢州地锅鸡。
2: 地锅鸡。
1: 其实我们衢州地锅鸡啊，是衢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2: 这选用的是小公鸡还是母鸡啊？
1: 这选用的是一年左右的小公鸡。
2: 小公鸡，
1: 对，肉质更加的浓香，一会儿收出来的汤汁呢也更加的浓郁。
2: 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江苏啊，人家都是做文思豆腐，那刀工切的悄无声息。今天来了一个江苏徐州，刀法凌厉，而且是震天响。太好了，小公鸡已经剁好块了。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
1: 起锅烧油。
2: 好，这徐州菜有没有什么特点？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介绍。
1: 徐州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哎，
2: 总结一下就四乎。看一个小片儿，了解一下徐州菜的四乎。
1: 在江苏啊，清县雅制的餐饮地图里啊，徐州菜因为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的特点，在包邮区啊，还腻得不行。为啥徐州菜这么特别啊？还不是因为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嘛，南北口味交融了这么多年，鲁菜的厚重酱香加上豫皖的鲜鲜辛辣，最后就成了咱徐州菜鲜鲜浓郁、大开大合的那个独特味儿。和淮扬菜的清雅克制不一样，我们徐州菜更像不拘小姐的江湖侠客，火吊西装，大口吃肉。你问徐州菜为啥这么火，还不是因为它在江苏十三太保里面独立独行不一样吗？在精致的包邮区里，徐州菜就是这么硬。第一步啊，你看我们这个下这个油啊，它就是比正常炒菜放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一会儿这个油乎乎的关键。哦，
2: 第一个油乎乎，我看您除了搁上了我们的色拉油之后，还要搁上了一半的这个猪油。
1: 这个猪油放的目的啊，就是给这个鸡肉增香，这个荤油的香味和鸡肉的这个油香啊，一会儿一结合，它会有特别的香味。哎，先放入姜块。那
2: 我看您这姜还是拍了一下，
1: 我拍一下更容易出味的。
2: 这个油温有要求吗？
1: 180度左右。
2: 好嘞，180度左右的油温释放出这个姜的香气。好，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下到锅里面，不放生菜就好。哟，
2: 油这么宽，放进去之后啊，有点这个半煎炸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鸡一会儿把它充分的把它炒香炒干，把它的水分全部煸出来之后再下料，这个鸡呢会更好吃，因为它里面有水分的话，这个鸡它就吃起来没那么香。
3: 谢大厨，这里我要请教个问题。不焯水？
1: 不焯水，
3: 直接生炒。
1: 对，我们在做之前是要先把它处理干净。
3: 对，
1: 因为这个我们徐州人做这个地锅鸡啊，都是当天现杀。一会儿在炖的时候啊，它这个骨血啊充分的出来之后，它是很香的，我们要一会儿要炖20分钟，它这个骨香一出来融入到这个鸡肉里面，它这个鸡肉才会更好吃。更
3: 对了，我看懂了，我学了。
1: 这个汤放进去就是炒上这个汤色。
2: 这个炒糖色的方法跟我们平时北方炒糖色还不一样。 我们是单独炒，
1: 正常在酒店也单独炒。哦，因为咱在家里面就做这一份地锅鸡的话，你没必要单独炒。嗯，在煸鸡的过程中，这个糖和油它炒的过程中，它色是自然。

0: 这是一个家庭版的炒糖色的方法，等于在炒制过程中加入白糖。
1: 对，它也是能起到提色提鲜。
0: 现在锅边啊，这个糖分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色变，
2: 有点了，
0: 鸡肉的香味、鸡油的香味，还有刚才加上的猪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非常的香。
2: 对，
0: 这个油乎乎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让香气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合。
1: 对，花椒和小茴香还有几颗八角。哦，有的人呢，他下这个香料的时候他会提前下，他在油温热的时候就会下下去，但有的时候火候把控不好的话，他这个香料的味道就焦掉了。
2: 对，
0: 火候就在最恰当的时候下最恰当的东西。
1: 对，你看现在这个鸡的水分基本上都煸出来了啊。对，干辣椒就开始下来了。
0: 哎，看见没有，徐州也下辣椒啊。
2: 看到
1: 徐州的辣和江西的辣和徐州的辣都不一样。它出来的是一个香辣，
2: 干辣椒的香，是干辣椒的香味。我理解是鲜辣椒和干辣椒这两种呈现状态，这香味是不同的。
1: 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在出锅前，我们要放鲜辣椒。
0: 你看见没有？徐州人说了，干辣椒的香是因为干制之后水分脱干产生的独有香气，但是鲜辣椒也准备了。老抽放进去了，又加了一点蚝油，又放了一点
1: 生抽提鲜，
0: 又加入了一点这个
1: 料酒，
0: 酒香味也出来了，
1: 也起到一定的去腥作用。这个时候就是黑乎乎的诞生。
0: 这黑乎乎这个词是好词还是坏词啊？
1: 好词，因为徐州菜的代表地锅鸡是最能充分发挥的。它让你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0: 是
1: 对吧？色香味形气，你肯定这个颜色必须要好。
0: 对，
1: 因为刚才加了糖，它这个糖色一出来，和老抽的颜色一结合，黑里透着亮，
0: 而这种油亮里泛着那种香气，
1: 是的，
0: 汁香。有这种香料香，还有鸡香、猪油香，甚至还能够闻到刚才放的所有的佐料的香，太棒了。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它的复合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对，
0: 真的已经出来了。哎呦，这就是食欲啊！
1: 一会儿炖完之后，它的这个香味都融到鸡肉里面，就更不一样了。
2: 对，
0: 你看，为了看清你的层次感，
2: 戴着眼镜，
0: 我们连老花镜都戴了，我也戴上老花镜看一下。我又看得太清楚了，还真的是油亮油亮的。好，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现在我们就加水。
0: 好，加入开水。这开水要加多少量啊？
1: 因为咱选用的是这个小公鸡啊，这个水的量要大概是鸡的三倍的量。
0: 三倍的量。
1: 这样的话，一会儿收出来汤汁更加的浓郁。所谓的这个一会儿会出现这个黏糊糊啊，就是因为咱这个鸡啊炖到位了，皮的脂肪一炖出来之后，它这个胶原蛋白就会很好。
0: 我看出来了，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2: 对，
0: 油多，油乎乎是为了黑乎乎，水多，火候到了，它才能出黏糊糊。
1: 对，炖20分钟之后，我再加入两种辣椒，让你吃出来辣乎乎的感觉。
0: 你看，这似乎都看到了，
2: 全部呈现出来了，
0: 全部呈现啊。
1: 咱那个鸡20分钟炖好了
0: 啊，20分钟到喽。哇，香味出来了。
1: 目前这个黏糊糊啊，还差一点火候。这个火候呢，就是在贴饼的环节中就出现了。
0: 还要给主食，还要贴饼呢，是这样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先下第二辣，就是在贴饼之前下的辣。
0: 哟，还有第一辣和第二辣，您总共几辣？
1: 结合起来应该是3辣。
0: 3辣。
1: 第一步的干辣椒是香辣，第二辣呢就是起到的作用是让它这个辣和鸡肉先融合一下。最后一步，在贴完饼之后那个辣，这属于增香的一个鲜辣。现在我们开始贴饼。
0: 哎，您这贴饼呢，感觉您这是泡的汤圆一样，是吧？
2: 是的，
1: 我们这个面呢也是提前和好之后要醒发个15分钟左右，然后泡到水里面大概5到10分钟。
0: 为什么泡水里？
1: 泡完之后呢，这个面它就柔软度会很好，它在和鸡肉充分吸收的时候啊，它能吸足这个鸡里面那个汤汁的味道。一会儿它这个饼呢更好吃。
0: 更好吃。哎，我能上手试一个吗？
1: 你可以试一下。来，
0: 用水醒过的面，我们来感受一下。哎，还真是，哎，非常的软和。
1: 对，
0: 拿手轻轻的一个按压就可以给它撑开。我刚才以为它劲儿很大，大家可以看看，轻轻的一扽就开了。我看我能贴上了啊。
1: 你试试。太好了。
0: 哎，也好贴。
1: 好贴。你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们当地叫什么吗？
0: 叫贴饼吗？
1: 叫喝饼子。
0: 喝饼子。
1: 对啊，
0: 就是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为什么叫喝饼子？
1: 因为这个饼啊，像人喝水一样，人大口大口的喝水，这个饼子呢它就吸收这个汤汁啊。
2: 在喝汤。
1: 在喝汤。

0: 啊，一会儿，所以说这个饼呢，它借着肉汁的香味儿，一半是酥脆，一半呢就是吸收汤汁的。它一会儿你在吃的过程中，它这个层次感是不一样的。嗯，
1: 碳水和肉类的硬核组合就在您这一锅鲜里了。
0: 对，哦，贴完这个喝饼子，让它充分的喝五分钟。
1: 喝五分钟，
0: 喝五分钟就好了。我们徐州上地锅鸡啊，它是在这个大锅收制之后倒入小铁锅里面，铁锅里贴完饼之后，连饼带锅一起上桌。所以说呢，今天就没有做那么复杂。这个呢，在家里面都能做到。五分钟到了啊。
1: 好，五分钟到。哇，
0: 咱现在放到最后一辣。
1: 好，最后一辣放入。这最后一辣它带着一些鲜辣的香气。
0: 再把盖子盖上。哎呦，
1: 还要盖盖。
0: 捂一下。让它的这个鲜辣鲜香呢融合进去。
1: 叶大厨您看了吗？这个放入辣椒人家也有讲究，
2: 对，
1: 尤其在火候上还要让这个辣味慢慢的充斥在锅里。
2: 我学到了。
0: 来，一分钟到了啊，出锅。哇，
1: 香香，
2: 特别的香。
1: 这个汤现在已经收得很好了，黏黏糊糊也出来了。这个可以看一看，
0: 这个黏糊糊就出来了。
1: 这是真黏糊糊，汤汁啊已经形成了一条线，这就表明黏糊糊也有了。好嘞，出锅了，
2: 擦一下，你看。
1: 来，真的
2: 好吃，
1: 一口鸡肉下去啊，带着满满的扎实感，整个汤汁啊浓郁，里面带着回甜，还有这种辣，确实有干香的辣，有鲜香的辣，还有最后啊飘在表面上的那种辣椒的香气，
0: 清香。
1: 这个时候要吃口饼子了。饼子有弹性，哎，很柔韧，最上面那一小角啊带着这种脆香，底下的部分喝饱了汤汁的那种鲜香，鸡汤香都融合在一起，特别的好吃。
2: 对，它这个整个里面还是很有弹性，
1: 很有弹性。
2: 对，它不是光光辣，它那个整个鲜香都呈现出来了。
1: 对呀，
0: 两个嘴巴上下是不是有一种黏在一起的感觉？
2: 对，有。
1: 现在这个黏糊糊不仅仅是汤汁的黏糊糊，是我上下嘴唇的黏糊糊。油糊糊是这种油香肉香融合在一起，黑糊糊是充满了食欲，而这种黏糊糊是胶原蛋白通过火候的释放，最后这个辣糊糊是刺激你的口味，让你再吃第二勺。那我们下面就要尝一尝叶师傅做的江南辣王该呈现的味道。
2: 好，开始。
1: 鸭头、鸭掌、鸭翅，
2: 对，
1: 这就叫鸭三件。
2: 对，
1: 我早就听说这个徐州的鸭头特别好。
2: 这个是我们徐州鸭头的升级版。鸭头呢一般是卤的多，我们今天烧的这个鸭三件呢是以红烧为主，焖炖为主的，是这样子的。先冷水下锅，
1: 就是焯一下水。
2: 鸭掌，鸭翅，生姜片加一点。
1: 我看您这鸭头没放到里头焯水啊？
2: 先把它这个焯好。然后鸭头呢，另外焯水。
1: 明白了。
2: 这个鸭三件呢，它既下酒又下饭。特别这个适合我们这个大家朋友聚在一起啊，配着酒聊着天。
1: 对，尤其是像这个鸭掌啊、鸭翅啊，它都是连骨头带肉，还有这种软组织，所以很有各种各样的口感。
2: 对，这种口感呢，它既有物理的，也有化学的。它物理的就是这个那个，在这个动作啊，咬、撕、扯这种过程当中，化学就是味蕾嘛，好吃鲜嘛。
1: 对，一去徐州，咱们就知道徐州一个是土菜，还有一个就是徐州的鸭头特别有名。
2: 六七十年代吧，我们徐州有个冷冻厂，冷冻厂做什么呢？主要是做鸭子，把它分解以后，这个鸭头是没人吃的。那么当时呢，老百姓呢，因为吃鸭头便宜嘛，就是从那边买了大量的鸭头，各家各户自己烧。后来发现这个鸭头烧得好的话是非常好吃，所以后来就糊了。
1: 冷冻厂里呢，肯定当时觉得这个鸭头啊是最不值钱，但是咱们当地老百姓物尽其用，一定要把它做出美味来。
2: 对，
1: 好了，
2: 焯水已经好了，捞出来，锅入水。
1: 好。好，现在是鸭掌和鸭翅都已经焯好水了。
2: 对，
1: 但是您那个鸭头说您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到现在还没出现呢。
2: 我的鸭头呢前面就处理好了。
1: 但是您这可不光是焯水了。

0: 炸了。
1: 对呀、啊，肯定油炸过呀。
2: 对，高人。
3: 鸭头比这两个腥味更重，所以油炸以后呢，去腥效果会更好。哎，还有一个就是皮呢，它这个炸过以后呢，它这个紧实，然后更容易吸那个酱油的
4: 颜色。
1: 对，为了它更好的着色入味，所以经过了焯水跟油炸。
0: 油炸。
3: 这个卤鸭头呢是整个的，那烧这道菜把它破开了，
1: 要中间给它破开。
0: 破开。
1: 好。鸭脑啊，鲜红鲜红的，还非常那个诱人。
2: 好。
3: 起锅烧油，就是红烧类的，基本上用菜油比较多，加点猪油。
0: 菜油，
3: 菜籽油我们南方用的比较多。
0: 对，
1: 是的，
3: 因为菜籽油呢也是去腥增香的。哎，先加生姜，
1: 加一点姜片爆香，
3: 八角，
1: 桂皮
3: 一点点，香叶一点点，好。这个烧这道菜呢，我们衢州的烧法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衢州的衢橘皮，这种皮呢是我们衢州原生种的一种橘子上面的皮，这个呢有独特的香气，炒制过程上就先下几片，让它爆香。
1: 刚才叶师傅在撕它的时候，橘皮里边独有的那种油脂的香气，随着您撕破它。立刻激发出来，
3: 就闻到了，
1: 闻着非常的香。
3: 下了哈，
1: 先架这个鸭掌和鸭翅。
3: 对，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煮那个烧法差不多。先把它水分煸干了，把里面的油脂激发出来，让它香味呈现出来，然后再下酱油。现在这个一定要大火。
1: 确实是，这个高油温啊，很容易把这个鸭肉里面的这个脂肪的香气激发出来。
3: 对。
1: 那这道菜它整体味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这个辣是鲜辣，比较平和的一种辣，只会辣你嘴巴，不会辣你心和喉。
1: 鲜辣味型，
0: 鲜辣味型啊，
1: 辣口不辣喉。好，现在煸出了水分，鸭翅跟鸭掌啊都往里嗦嗦了。
3: 对。
1: 好，下入生抽，香味出来了。
3: 对。
1: 但是颜色没上来啊。
3: 对，再加老抽。
1: 漂亮，枣红色出来了，而且我看您加这个生抽老抽的时候都没有关小一点火，
3: 对，
1: 利用这个热油温啊不断的这种烹制，香味出来了，颜色也着得很匀，
3: 就让它那个吃香味散发出来。然后鸭头下去，
1: 焯水炸制过的鸭头也跟这鸭翅跟鸭掌第一次汇合了。
3: 对，
1: 哇，太香了，现在香味已经有了，辣味还没有呢。
3: 好，现在加干辣椒。哦，
1: 这时候加干辣椒了。
3: 再加米酒，
1: 烹煮米酒，
3: 然后加开水。好，十瓶就够了。
1: 好，
3: 水下了以后，我们再请出我们衢州的白辣椒。
1: 白辣椒，
3: 对，你尝一个，
1: 你全吃了，我吃一半，
0: 你试试。
1: 哇，鲜香无比，辣味并不是那么冲。
5: 对对对，
0: 还带一点甜的感觉。
3: 对的嘛，这个白辣椒呢是这样子，我们衢州的道地食材。它这辣椒比普通辣椒的这个纤维氨基酸会高出1.5倍。
0: 好，
3: 此处我们再加白辣椒，简单一点，就一圈圈就行了。就是我们衢州人烧鸭头一定要用上这个白辣椒。然后第二次加去，
1: 还要分二次加。这一次加跟二次加的区别是什么？
3: 开始是去腥，后面是增香。
1: 对，好嘞，白辣椒不会也加两次吧？
3: 两次，最后一次起锅的时候，也要让它颜色好看。
1: 你看到没有？我说您为什么留下三根白辣椒不让我们
3: 带走？
1: 您后边还有后手。
3: 对，我们再调个味，加盐，
1: 加盐，
3: 加点味精，加点白糖提鲜。最后加黄豆酱，提高它的酱香味。好，转了砂锅。刚好哎，
1: 刚刚好。
3: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转小火焖40分钟，然后收汁。
1: 好，我相信啊，很多饭团朋友们跟我一样啊，有这么一个问号，就是衢州菜啊这种独特的风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3: 大家一提浙江菜，清鲜淡雅，但是我们衢州却是凭着江南辣碗的味道。

0: 出了圈，为啥？我们这北临安徽，西挨江西，南挨福建，自古以来商礼往来，互相交融，所以赣菜的劲辣，浙闽菜的鲜咸，徽菜的醇厚，融合出衢州菜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是鲜辣。江南都爱咸，但衢州偏爱高辣。可是我们的辣是鲜辣这一挂的，秘诀就是我们本地安吉山含量丰富的辣椒，它辣的温和还有层次，再配上一点橘皮香，哎呀，辣不压制鲜，辣嘴不辣心，就这味道，它不当江南辣王还有谁呀？
1: 好，大家看完了小片啊，一下子就了解了衢州当地的这些风土风味到底是怎样汇聚而来的。我们看一看锅里现在怎么样。
0: 别着急，我再准备一点辣椒。
1: 说到这个白辣椒要加两次，我看您这个刀工也发生了变化，这改成斜切了。
0: 对，前面加的白辣椒呢，是为了它的这个辣味和鲜味进入到主菜里面去。
1: 是，
0: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上菜完了好看，
2: 颜色搭配。
0: 对，这个40分钟到了。
1: 哇、哦，
0: 然后
2: 香味出来了，
1: 香气出来了，
2: 辣味也出来了。
0: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是把这个摆盘，对，就上菜完了好看，
2: 颜色搭配。
0: 对，
1: 好，青蒜要来一点。
0: 对，胡椒粉加上去，
1: 最后溜着这个锅边放入胡椒粉。哇，您这胡椒粉真够窜的，这个味儿。
0: 盖上盖子，跟鲜大厨前面一样，焖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吧？
2: 啊，好，
0: 到了。
1: 两分钟好了，
0: 打开盖子，哇，怎么样？
1: 最后白辣椒清香一下就冒出来了，带着蒜香跟胡椒粉的味道。
0: 对，
1: 关键是这个鸭子的香气啊，太诱人了。

0: 先是尝到的鲜辣，就是最后撒上去的白辣椒的这种清鲜味儿，但是后边会有一股暗劲儿，这个暗劲儿就是一开始您放里放的干辣椒和鲜辣椒综合出来的辣。
1: 其实叶师傅里面还有一个辣，就是这个胡椒的辣，特别香。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辣和我们徐州的辣还不一样，徐州的是香辣，而这个叶师傅的呢，它是鲜辣，最后又配了这个胡椒的辣，属于一种融合的辣味，
0: 所以它是复合的，有旋律的，带着不同节奏的辣，
1: 是这样的。
0: 同时尝到的这个鸭三件，每一块肉都有它独特的口感，有的地儿带筋，有的地儿带皮，
1: 是
0: 有的地儿又带着这种软组织特有的这种弹性。这里边加入的衢州独有的白辣椒和衢州的橘子皮，这种香气啊，包括这种辣度啊，都是我们在别的菜里头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啊，我去处理一下这个辣椒，一会展现这个辣乎乎。
9: 哎，非常好。
0: 这是跟叶师傅您说的，谁让您上来就说辣椒您横行天下？您看见没有？人家也要用。
1: 他的辣没有我们的辣。
9: 我们衢州辣跟他的辣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
9: 待一下我再揭晓。
1: 好，
0: 好嘞，
1: 好好好。味道非常好，这是没衢州的辣。
0: 还在这儿等着您呢。
10: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1: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12: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0: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3: 好凉，好爽。
10: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4: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5: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0: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6: 好吃，真的好吃，
10: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7: 财经频道。

0: 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11: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10: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12: 五六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
10: 记者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

0: 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费劲，你这跟人工吧，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取胶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1个，隔1米1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的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揭开，往那个柱子顶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顶挂个30左右，
2: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再用那个起吊器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1: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
1: 对对对。
2: 嗯，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吧，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2: 直接吃吗？
1: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2: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是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对，
2: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很好吃。
1: 秋鱼系的话，5月6份它是在这种制孔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2: 嗯，
1: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卵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2: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1: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2、3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2: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1: 一天的话，出来一趟的话就是500，出来2趟的话就是1000。
0: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2: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0: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4: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摔下来。
2: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4: 2小时啊。
2: 要2小时是吧？
4: 差不多，人多的话就干得就快点。
0: 制孔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斤。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2: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5: 扇贝6块。
2: 6块，活的6块是吧？
5: 对。
2: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5: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2: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5: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啊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2: 有点缺是吧？
5: 哎，对，价格里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2: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5: 你看这肥呀，大地儿多大。
2: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5: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都是说这个，那我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啦，还可以运到山东了，苗运到街上去。
2: 啊，育苗用。
5: 哎，对。
0: 江明超。

0: 这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出加工，先用滚筒清洗，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出砂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熟过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 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制孔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像整个近鱼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以质油供应的。质孔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 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 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 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1: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啊？
2: 算是中上等吧。
0: 中上等，
1: 对，
0: 这么保守。<笑>
1: 您
0: 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1: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0: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 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挑选，把死掉破损的扇贝剔除，在筛选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更大的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 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1: 啊，对，扇贝有年龄的。
0: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1年、2年、3年、4年，
1: 这个辈是5年。
0: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5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1年龄，这是2年龄，3年、4年，到这是5年。 像这种5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3年的扇贝普遍也就3-2重。虾夷扇贝头3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4年、第5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3年销售出去。 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1: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以后经过宰养、吐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1: 像北京、华中、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3个规格分选好。 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1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

0: 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1: 15年了，不动胜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1倍。
2: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1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的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2: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3: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那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0: 选用1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1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4: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掂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是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儿。
0: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4: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0: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4: 智孔贝相对就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智孔贝，它的贝鳍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是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1: 这个智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5: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智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0: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

0: 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1: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2: 对，
1: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2: 用我们沧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0: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2: 扇贝菠菜丸子汤，
1: 这就用纯贝丁肉，
2: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千锤百炼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0: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筋道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1: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它更加外放一点
2: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1: 上了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0: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2: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的道菜，姜丝、葱丝，
1: 嗯，要切得细一点，
2: 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0: 油淋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六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制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1: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0: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3: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0: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3: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然后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1: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3: 激发出来。
1: 对，
0: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

0: 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1: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啊，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和鲜味巧妙融合，香辣过瘾，我们的刁钻味蕾。
2: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很足，
1: 对，
2: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1: 对对，
2: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1: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
2: 嗯、
1: 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过来都非常有限
2: 啊、哦、这个量很少、
1: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这个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柱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有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点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2: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1: 对，
2: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行，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 还有人惦记5055的钱。
0: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19岁大二学生扎根三里屯，普通果切月入50000。35岁前网络工程师，凭肉蛋堡圈粉无数，日销千粉。看似普通小生意，竟然蕴含着这样大的市场空间。是什么让他们独具慧眼？又是什么让他们形成了硬核口碑？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两个奋斗的年轻人。

0: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大二的学生。
1: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呵，
0: 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1: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礼，
0: 这一套得多少钱？
1: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0: 400到450左右，我看看这里
1: 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哦，
0: 这就是你的果礼。
1: 对，
0: 好看，好看，好看。
2: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1: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2: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1: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果拓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让我还雇了几

朋友，啊，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0: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1: 对，
0: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1: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
0: 啊，
1: 都喜欢一块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
0: 哦，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1: 没有，
2: 学习大成绩吧。
0: 他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1: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3: 努力就有收获嘛，
1: 努力就有收获。
4: 在学校干过茄子，让他们帮我送过，
0: 都帮你送过。
4: 对，
1: 哎，好球啊！
5: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啊，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
0: 哦，这就来一单了。
5: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
0: 哦，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5: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
0: 哦，
5: 它有一种香气。
0: 就是，有柠檬的香。
5: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0: 甜。
5: 对，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0: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5: 这一份我卖39。
0: 哦，这是外卖是吗？
5: 对，外卖。
0: 哦，用多少凤梨？
5: 用差不多1/4个凤梨。
0: 用1/4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5: 对。
0: 啊，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5: 对，我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5: 对，
0: 哦，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想吧？这手机？
5: 他想过一次，
0: 想过一次。
5: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0: 老师
5: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
0: 啊，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5: 对，很尴尬。 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6: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5: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10天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10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0: 啊，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5: 才15平。
0: 15平。
5: 对。
0: 我能问问房租吗？
5: 房租1万块钱。
0: 1万块钱。
5: 除以2。
0: 除以2。
5: 嗯。
0: 5000块钱。
5: 是。
0: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5: 对。
0: 哦。
5: 中间打了个隔断。
0: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5: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儿
0: 啊。
5: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0: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5: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啊，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啊，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6: 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国理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5: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

0: 但是我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点干下去，就是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1: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穆奇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0: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0: 对，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0: 对
2: 啊，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0: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个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2: 番茄加乌梅，点这个的多吗？
3: 多
2: 啊，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儿
3: 刚忙完姐，
2: 刚忙完，
3: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2: 啊，今天有多少单？
3: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2: 30多单，
3: 对
2: 啊，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0: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2: 你估摸着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0: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0: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7000到9000，
0: 对
2: 啊，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且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3: 这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2: 提前联系了，
3: 对，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单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2: 啊，2000块钱呀、
0: 对，
2: 我看他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0: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他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
2: 1米的水果串，
0: 对，
2: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0: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2: 啊。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0: 我们家十副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0: 对，
2: 他
0: 每天是不定的，大概90到110。
2: 最好卖的是什么？
0: 最好卖的，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2: 普通果切，
0: 大家为品质而买单。看，像今天是周五，周末即将来了，很多人来北京旅游，他9点以后会点我们家水果，随着我们经营的这几个月，得出来的结论，
2: 他
0: 会有每工作日，像周一到周五，他的旺季就是你的。中午，像周末或者是一些节假日，相对来说，它晚上的订单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来旅游，都吃点好的，都舍得花钱。
2: 我们这一块儿哈，这就接到2单了，其中有一单还要求要做一个 KT 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0: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2: 所以来单了就得马上操作。
0: 对，这是网纹瓜。
2: 网纹瓜。

0: 点茶露。
1: 从2025年7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3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2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2: 是你常去的摊位呀？
3: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2: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3: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啊。你看像这些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主要卖樱桃。
2: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3: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
2: 精品库。
3: 对，
2: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3: 大概在看

0: 开业前跑了有六七次市场。
1: 六七次？
0: 对。
1: 那我觉得六七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0: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3点一直进货到7点、
1: 一直进货到7点，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一直在这转。
0: 对啊。
1: 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0: 30多家吧。
1: 30多家了？
0: 对。哦，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啊，包括它的产品质量啊。
1: 每次都是早上3点来钟就起床？
0: 对。
1: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0: 到这大概4点左右。
1: 4点左右天都没亮。
0: 对啊。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啊，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啊。但是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啊，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啊，
1: 市场价格。
0: 对，
1: 你不来会怎么样？
0: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你自己也高兴啊，你给顾客吃的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啊。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商品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1: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0: 像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哦，
1: 您好。
0: 没事，你先忙姐。哎，
2: 你这来点啥呀？
1: 今天来点啥呀？
0: 今天来点来两个菲律宾的凤梨。
2: 好嘞。你呢？还拿6头啊？
0: 对，拿6头。
1: 哎，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0: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颗。
1: 按头。
0: 对，然后
1: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0: 对，然后第二点，它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啊。可以拿手
1: 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0: 软了它，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1: 什么期？
0: 货架期。
1: 货架期。
0: 对。
1: 怎么解释？
0: 一个门店啊，就是它要有货架期，
1: 放在门店里。
0: 一个水果要货架期，
1: 对，能储存多长时间是吧？
0: 哦。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3-4天是没有关系的。哦。
1: 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0: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儿啊。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凤梨是1木、2木、3木、4木、5木、6木、7木、8木，它是按木来算的。一般成熟到3木到4木。就是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0: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儿，它不要发霉。
1: 哎，你都怎么学的呀？
0: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1: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0: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2: 对。
1: 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2: 哎，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他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肯定他也不来了。
1: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2: 对，小孩可以啊，那
1: 小孩也可以。
2: 对对对，
1: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3: 对，你只能说对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都能给我们解读出来。
0: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你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4: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1: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4: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0: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包，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1: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0: 然后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油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1: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2: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3: 啊，能看得见，
2: 对，干净，
3: 那就行。
2: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3: 超市，
2: 好像超市买的啊。还不是说，
3: 你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2: 对，干净，吃的绝对
4: 干净利落，
2: 吃的没毛病。
3: 这儿子，
4: 儿子
3: 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4: 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个。啊。可以来，谁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5: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1: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0: 下一个来，
6: 下一个
0: 来几个？
7: 两个五香的，
0: 两五香的，猪肉牛肉的，
7: 猪肉的，
0: 行。
8: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0: 都挺好卖。
8: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0: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8: 一共几种口味啊？
0: 一共是六种口味，那边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葱、芥末五香。
8: 哦，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0: 可以混搭。
9: 哎，哥们拿个袋啊。
0: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啊？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2: 大家可以百搭 DIY
8: 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2: 我就加啥？
8: 让你加沙拉酱。
2: 让我加一个啊。
10: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0: 四个牛肉，俩猪肉的啊。32，42啊。
8: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0: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一到两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遍，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时候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有点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8: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0: 对，
8: 但是你的坚持，
0: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肯定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8: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0: 对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8: 研究了多久？你是？
0: 我研究了正经小大半个月呢。
8: 煎了的你也尝过？
0: 尝过。
8: 然后这种不煎的
0: 也尝过。对。
8: 然后你觉得还是？
0: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过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8: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0: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肉蛋堡，现在都不爱吃了。
8: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11: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8: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12: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8: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12: 比这个比较餐厅要大。
0: 所以现在蛋包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儿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细心得足，你细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吗？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1: 记者八号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4: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

0: 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这是一个趋势。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2: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1: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3: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1: 前5个月外贸成绩单出炉，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外贸出口在结构上有哪些新变化，外贸向新向绿如何加里深耕，敬请关注。
4: 除了外贸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施工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总投资约772亿元。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新建两线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加上既有升船机，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主要建设内容为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1: 破解三峡枢纽通道瓶颈，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扩容，更是打破区域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一招，将强力推进成渝地区和武汉、长株潭、鄱阳湖及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深度联动，加速资金、技术、产业从东部

0: 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
1: 记者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0: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5，公路的15/10，同时具有占地少、能耗小、污染轻、运量大、效益高等显著的绿色特征和环境效益，在区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优势明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大宗物资和试水货物从公路、铁路转移至水运。
1: 长江航运的货运量长期位居全球内河第一，沿江超过80%的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依靠长江航运实现。干线航道里程2838公里，到2025年已实现50000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000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发展目标。
2: 2035年、2050年，三峡枢纽过闸需求将分别达到2.2亿吨、2.5亿吨。面对未来1吨级的增量需求潜力，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成为必要之举、关键之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沿着长江向内陆腹地梯度转移，能够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水系一个面。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下面我们通过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去看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子的，将给长江黄金水道带来怎样的变化。
4: 三峡枢纽新通道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5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1000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1000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
5: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3: 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呈现，织密成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6: 那边准备接一下那个测量设备，
7: 我立马那个
8: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7: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9: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7: 对对对，
9: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7: 对对对。
1: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7: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测量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1: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

0: 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1: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民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0: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2: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0: 15-5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周转效率稳步提升。
3: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件的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0: 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4: 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川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0: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0: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1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1周。
6: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0: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 AI 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
7: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0: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

0: 从 5G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1: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0: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越织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2: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3: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也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
4: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5: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5: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6: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都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7: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8: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十、遥十一和遥十二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7: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8: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6: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目前金饰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9: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10: 我要来买那个

0: 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1: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2: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昨天投资金售价为每克951元，
3: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在低点就很难。
4: 普遍的消费者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即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1: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5: 今年以来，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生产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6: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3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3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3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3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7: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端、后端或测试。那我处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我以前3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6: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8: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啊，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9: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6: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
10: 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现在的话，它由于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5: 随着 AI 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6: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陈海峰。他告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 AI 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
11: 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AI agent 项目上的业绩其实增速是1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然后部署到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
6: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2: 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AI 营销智能体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
6: 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2025年已达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 具备 AI 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正成为企业

0: 争抢的对象。
1: 年初的时候，可能 AI 的协作能力，包括会用 agent、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但现在基本是门槛。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大概是1.5到2倍的一个增长。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菲律宾民防局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至少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灾情严重，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桑托斯将军城发回的报道。
3: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
4: 根据桑托斯将军城市政府的信息，当地有至少66处建筑物受损，1800多个家庭受灾。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出动多只搜救犬展开搜寻。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4: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菲律宾能源部称，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此外，菲律宾教育部称，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2: 地震造成的水电中断给当地灾民的生活带来影响，而此次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内心创伤。
5: 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So sawa ng Diyos, okay naman, pero bumagsak yung bahay ng kapatid ko isa.
6: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供水和供电都出现了中断。
7: Walang tubig, walang kurente, burn out man. Yung mo yago kanina sa bahay, walang kurente, walang tubig. Lahat napiktuhan. Wala kaming mainom.
6: 由于担心余震的发生，当夜晚来临，灾民们选择在街头搭帐篷或直接原地休息。
8: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9: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事馆迅速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情况进行了排查，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并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
2: 今天，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导致当地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轮渡服务被迫取消。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风速甚至达到每小时137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
9: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公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在印度尼西亚主要水稻产区西爪哇省景里汶县，气象部门表示，目前当地已进入干旱期。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干旱期将比往年更长。目前多个地区已出现用水危机。
4: 今年51岁的巴苏基是印尼景里汶县的一名农民，务农超

0: tinggi. Petani kan takutnya itu, apa nggak bisa panen gitu. Karena ya begitulah. Lah lagian misalnya ada air yang dari bawah juga tuh kan jauh. Dari sono sampai ke sini tuh nggak kuat.
1: 极端天气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井里汶县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稻米产量比消费量多出约9万吨，而今年1至4月，该县稻米产量约为8.96万吨，略低于同期约9.17万吨的消费量，出现约2000吨的缺口。
2: 为了尽量保证产量，当地官员近期正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敦促大家在水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加快种植进度。来关注中东局势。8号，在距离伊朗和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 阿齐兹说，伊美双方在伊朗核计划、铀浓缩等主要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双方之间仍缺乏信任。此外，美国最初承诺即刻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但时至今日，伊朗仍未看到美方有兑现承诺的动向。 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
4: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70%受访者对于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本次民调为期6天，收集了4531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中约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 大约59%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显著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 美国汽车协会9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61美元，同比涨幅达33%。此次民调结果还显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期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民主党，37%支持共和党。 路透社报道指出，特朗普曾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竞选总统的承诺，油价居高不下，正在拖累共和党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

0: 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在记者会上就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表示，日本政府将随时准备采取果断措施。近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对1美元的关口激烈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的背景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4: 一个 taco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5: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3: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6: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 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7: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8: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9: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7: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

0: 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1: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0: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2: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0: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3: 随着赛事临近，越来越多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面对价格高昂的比赛门票、大幅上涨的住宿费用以及不菲的交通费用，部分球迷在重新考虑到现场观赛的计划。
4: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5: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6: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too expensive.
4: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7: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8: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9: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表示，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3: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5.5版本。 本月一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

0: 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今天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预计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野生黑熊的活动影像，黑熊体态健硕，或觅食或休息。黑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分布于多个省区，多以夜间或晨昏活动为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7号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截至8号，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在距离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处倾覆。波兰政府8号表示，在近日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警方缴获了超1吨海洛因，价值近2.2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4亿元。这些毒品被伪装成建筑行业使用的砖头，是在从阿联酋运抵波兰港口城市格丁尼亚的4个海运集装箱中被发现的。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大白鲨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坐落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全球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日前向媒体开放，名为《机器之梦：雨林》的首个展览融合了多模态大模型、可穿戴设备、智能交互技术等，本月20号将对公众开放，并持续至明年1月31号。据当地媒体报道，展览单次票价在49美元至79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332元至535元。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牙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牙梅上有乐，寄牙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牙梅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春小雨，14到23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银川晴转多云，14到30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5度。兰州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33度。拉萨小雨，10到24度。成都多云，17到30度。重庆阴，21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太原晴，12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济南小雨转晴，18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合肥晴，19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上海阴，23到31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福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看一组经济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

0: 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
2: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3: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2: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4: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2: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5: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1: 在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10%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元。来看记者探访。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黄埔综保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呢，也是全国首个运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这个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输呢？大家可以看我手里的这个镜片，它的重量呢只有15克，它的特点呢就是货值高，体积小，而且呢通关的密度非常高。那么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呢，在以往呢，就算运输几十片的这个镜片呢，也是需要这个叫一辆货车来进行运输的。那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呢，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个保税的镜片，直接空运进了这个综保区，在这里呢办结完了这个海关的手续以后呢，它就可以立刻起飞，配送到13公里之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到国内进行销售。那么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流程呢，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1/2以上，物流成本呢也能降低10%。在黄埔的综保区呢，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那在我身旁这个保温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这些呢都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那么整个这一车的这个帝王蟹呢，很快呢就能直接运送到这个香港的市场了。那目前呢，在这黄埔的综保区呢，是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那么可以容纳20吨的进口的帝王蟹。这些帝王蟹呢，是经陆路口岸入境以后呢，通过低温的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呢，货主就能够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的手中。那企业呢，也是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这个保税仓储模式，一年就能给他们节约大约4000万的经营成本。另外呢，在这个黄埔的综保区呢，它也是在今年在全国是率先是落地实施了保税维修再生产这么一种新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这一块这个液晶屏呢，它是从海外运到这里来的，是一块旧的液晶屏。那么在综保区的这个企业呢，它是要对它进行拆解维修，那么加装上像这样的偏光片，还有这样的新的 LED 光带，维修以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液晶屏。那么在综保区的这个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呢，还可以加装上这样的电源线外壳，最后呢就生产出这样的显示器，

0: 那么这个显示器呢，可以再次的销往海外。另外呢，在整个的维修的过程中产生所有的废旧的这个零部件呢，也都要退运到境外。那目前按照现在的政策呢，保税维修再生产这种模式呢，在这个综保区内呢，是可以享受很多的便利化的这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企业的生产的周期也变得更快了。那么我也从海关总署的广东分署了解到，目前广东有10个综保区是开展了保税维修的业务，它的年业务的规模呢，也是超过了75亿元。
1: 在海关总署发布的外贸新成绩单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总体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透过数据观察，我国外贸发生了哪些动能转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在全球的这种适用率是非常广的。现在很多的产品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像机电产品，很多机电产品现在都加入了人工智能的因素。正因为加入进去以后，它的产品的体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一定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好的有体验的这些商品。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些消费品这么受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实际上呢，我们讲人工智能的赋能，并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也是利用了人工智能，刚才新闻片里面讲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改进，人工智能的加持，我觉得本质上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使我们生产产品的效率、质量都有进一步的提高，这也增加了我们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所以我想呢，人工智能的产品为什么在最近增长那么快，它来源于是我们对于实践的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应用的快速的适应，这样的一种适应呢，也是中国的这个商品，包括我们的外贸，取得它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时下，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外贸提质增效，出口产品如何在智能化、绿色化上加力深耕？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那么我们之所以在智能化、绿色化这方面取得了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跟我们在这些领域中间的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这个专利数已经占到全球的60%，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啊，这个绿色产业这个领域，我们的这个专利数啊已经超过了全球的这个40%，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15/5期间呢，就要更加着力的去构建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体系，而也重点呢就是还是要创新驱动通过这种创新驱动来构造这个新的这种这个现代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政府部门也是在不断强调要前瞻布局那么打造未来产业，像智能领域，那么我们说这个像这个6G 产业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具身智能这都可能都是会形成了未来产业的。在这个新能源领域中间呢，我们看氢能还有这个核聚变这些能量那么这个呢也都是未来很大发展前途的这种新的这种能源形式。那么这些未来产业的这种打造，那么呢总的这个方向形成这样的新的这个产业体系，就是这个十五规划中间也明确了三个方向那么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还有融合化所以这个智能、绿色融合，它呢，那个就是说是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外贸发展的这个方向。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发表评论。
1: 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此次自卫性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机上2名机组人员均安全无恙，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当地时间9号，中东局势反复，加剧了市场担忧。当天，美国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1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97%。当地时间9号，欧洲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跌幅为1.41%，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涨幅为0.05%，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跌幅为0.74%。
1: 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9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86.40美元，跌幅为1.76%。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240美元，跌幅为4.88%。当地时间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和石油产品正在增加。由于地缘风险溢价有所消退，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9号国际油价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依旧处于高位。路透社联合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与洞察咨询集团易普索集团8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受访者对特朗普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举措表示不满。
3: 本次民调为期6天，收集了4531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中约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大约59%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 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显著上涨，引发

0: 民众普遍不满。美国汽车协会9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161 美元，同比涨幅达 33%。此次民调结果还显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期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民主党，37%支持共和党。路透社报道指出，特朗普曾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竞选总统的承诺，油价居高不下，正在拖累共和党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1: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影响。
2: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3: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2: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2: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4: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2: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0: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5: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昨天报道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在记者会上就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表示日本政府将随时准备采取果断措施。近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复在160日元对1美元的关口激烈震荡，日本政府与央行近期虽多次干预，试图稳定汇率，但市场普遍认为，在中东局势等外部冲击持续的背景下，干预措施恐难改变日元中长期贬值趋势。日本能源

0: 南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九号走进东京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物流企业，公司高管表示，企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看报道。
1: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2: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 で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まあ、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1: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3: グループで1000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
1: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4: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9号18点07分，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逐步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6: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7: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0: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2: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三天时间，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七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5: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6: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Who's gonna go?
7: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nna look like.
4: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5: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4: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9: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10: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11: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9: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12: Comparación como se tenía antes de la semana de inicio de la FIFA, tenemos tarifas aproximadas.

0: urb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2: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3: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4: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2: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5: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2: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6: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2: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公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在印度尼西亚的水稻主产区西爪哇省景里汶县，气象部门表示，目前当地已进入干旱期。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干旱期将比往年更长，目前多个地区已出现用水危机。
7: 今年51岁的巴苏基是印尼景里汶县的一名农民，务农超过20年。看着灌溉渠里的水越来越少，他不得不使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继续种植水稻。
8: Terutama operasional tadi nambah 50% untuk ekstra ya, kita pompa dan bahan bakar kita kerja ekstra. Biasanya kekurangan air lahan kita yang tumbuh itu gulma. Karena semakin besar rumput, rebutan makan sama padi, padinya yang kalah.
7: 当地官员表示，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印尼带来严重的干旱。目前已经有农户表示，由于担忧水资源短缺，准备放弃新一季水稻的种植，改种绿豆等需水量更低的作物。
9: Karena apa itu ya nggak bisa beran apa nggak berani nanam ketiga karena takut airnya tuh nggak cukup lagi lagian apa artinya panasnya tuh terlalu tinggi petani kan takut nggak itu apa nggak bisa panen gitu karena ya begitulah lah lagian misalnya ada air yang dari bawah juga tuh kan jauh dari sono sampai ke sini tuh nggak kuat。
7: 极端天气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景里汶县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稻米产量比消费量多出约9万吨，而今年1至4月，该县稻米产量约为8.96万吨，略低于同期约9.17万吨的消费量，出现约2000吨的缺口。为了尽量保证产量，当地官员近期正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敦促大家在水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加快种植进度。
1: 9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导致当地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 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风速甚至达每小时137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

0: 已被取消。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2: 评价结果显示，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2026年，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同时，各类经营主体守信经营主动增信意识显著提高，971.7万户经营主体信用级别较上年度提升，同比增长44.1%。此外，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持续增长，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今年还有3.7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反映个体工商户守信增信意识不断增强。
1: 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脚步看一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到底新在哪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
4: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单闸时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3: 同航最小水深8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
4: 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
3: 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
4: 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现将葛洲坝新建船闸爬1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这个工程有多大规模呢？
3: 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堆成1米见方的立方体，长度能绕地球赤道约4圈。三峡部分和葛洲坝部分施工总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
4: 一句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工程。
0: 新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两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三峡船闸北侧1000多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新通道呢？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5: 长江航运量啊，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提升长江的航运功能。
2: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6: 航行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那我们现在降到是一

0: 1.6千克每千吨公里。
1: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2: 建设者们在山峦与江水之间开启了一场世界级的攻坚，而这条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该怎么办呢？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启动后，沿岸的这些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
4: 我现在正在湖北宜昌的葛洲坝公园，这是两棵树龄在30年左右的栾树。我们看到它们现在已经做好了移栽前的准备，树根下面包裹的这个叫土球，里面已经打了伤口愈合剂和生根粉，还包裹了一层铁丝，可以有效的固定。我们看到树干上这个用草绳制作了一个简易的保护套，在吊车起吊它的时候可以不伤害到树干。
3: 眼下天气炎热，移栽一棵树全程必须控制在24小时之内，帮树木锁住水分，开挖时人工保护好根系，夜晚快速将树木转运到定植点安家。对于香樟等适应性较弱的树木，除了延长移栽后的营养期，还会为它们搭起遮阳棚，挡住烈日的直射。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移栽？一棵树长大不容易，需要几十年，砍伐只要几分钟，移栽要几天。但我希望绿化工作不仅要种小树，更要保护大树。
5: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一位70多岁的葛洲坝的老居民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3: 专家告诉我们，这2000多棵树平均树龄有30-40年，不仅承载着当地人的情感，还有固碳的功能。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
6: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啊，大约是697吨这么的一个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7: 昨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
8: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9: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8: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9: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7: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都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10: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0: 整个的就

0: 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十、遥十一和遥十二这三发舰，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十四、十五、十六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六到十发。
1: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0: 后续的这个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为助力这个地轨互联网卫星的这个不断的迭代优化加一把劲儿。
2: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3: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4: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3: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5: 一个品种是赤芍，一个品种是白芍，季节性用工都在地。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3: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6: 眼下，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投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备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7: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
8: 这个机器主要嘛就是搞苜蓿的，这个搞茬地速度快，每天搞6-7百亩。
7: 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
9: 蛋白相对来说比较高，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7: 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6: 来看各地的情况，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核心区。受强降雨影响，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委余碑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余碑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昨天上午，就是8号上午的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11: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12: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而且江江还在外面。

0: 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1: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2: 田地也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1: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鱼杯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3: 全国天气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王伟伟，请他说一说。伟伟，早上好。
4: 早上好，宇宙王宇。本周呢，咱们国家的降水和气温总体呈现强、弱、强这样的特征啊。本周开始的时候，南方多地呢正遭遇强降雨，东北、华北等地也是频繁的跟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打交道。那今明两天呢，全国的降水减少减弱，强降雨分散在西藏、云南、海南、台湾等地，其余大多数地方呢都是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12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并会影响我国一段时间，南方呢将重新进入多雨模式。12到14号，西南地区、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之后15到18号还将会有强降雨天气过程。目前呢，我国的主汛期已经开启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都会非常的频繁且强度强，大家要做好应对的准备。那眼下今明两天，虽然全国的降水呢总体处在较弱的时期，但是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而云南和台湾岛受天气系统和地形的影响，局地的降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也是要加强防范。气温方面，本周一开始，南方多地呢还在遭遇高温高湿天气，海南多地呢出现了高温。昨天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明显缓和。那到了今天呢，这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是在30度上下，比月初明显凉快不少。放眼整个中东部地区，今天呢几乎是看不到高温的身影啊，特别是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只有25度上下，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不过到本周的后半段，多地炎热将回归，热的程度会增强。陕西关中、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发展。不过呢，各地热的节奏有些不同，城市当中像是郑州，从今天开始啊，就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天气。而南京呢，则在后天有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与此同时，华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逐渐扩大，大家又要开始注意防暑了。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
5: 继续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7: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 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